上铁头金眼龙，快马加鞭，直接够奔北大营来见王莽。王莽为了试探窦丞相究竟是不是窦金莲的亲生父亲，命窦丞相用刀亲手杀窦金莲。窦丞相是万般无奈，为了大汉天下，现在就得杀死亲女。窦相慢慢把刀就举起来了，这手指发抖啊。可是就在这时候，猛然间外边有人大喊：“住手！”啊，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啊，喊着一嗓子不是别人，正是飞虎将军巨无霸。这巨无霸一声喊喝，惊天动地，跨步而入。王莽等人一看，嗯，这巨无霸这时候来了。不过他喊且慢什么意思？哎，这王莽只要一看这巨无霸，那满脸都是笑容。一，他打心里边啊也喜欢巨无霸这样的武将，勇猛无敌，天下少有。再者说呢，他也知道巨无霸这个人，一不贪官，二不贪财，福保他也就是图了个君臣意气相投。如果说对这巨无霸稍有不客气，恐怕这位就拂袖而走，就会失去原猛将。因此平日里王莽见着巨无霸那都是先笑后说话，现在一看巨无霸大跨步进来了，他在这龙椅上就欠了欠身。哦，原来是巨先锋。那说窦丞相这要杀女儿，脸就变色，这汗就出来，那不会让别人给识破呀。哎，这不，因为窦丞相呢他毕竟是文官，那就算杀的不是自己女儿，恐怕他也下不了手，所以说这冒汗呐、哆嗦呀，这都实属正常。现在窦丞相就听外边的一喊，他顺势这刀啊就落在地下了。再看巨无霸就来到了王莽的跟前：“我主万岁万万岁，臣有一事向万岁启奏，爱卿请讲。万岁，我捉住了刘秀的正宫娘娘窦金莲，请泗水王爷把窦金莲送到这里。可是就在方才，我的授业老恩师叔孙说阳光老人家来到居民营见我，我师父请求我一宗事，让我在您的刀下救下这位窦金莲窦小姐。我当时已经答应我师父了，现在我见万岁，请万岁能够饶放此女。”听巨无霸要救窦金莲，窦丞相这心里边就生出了一线希望，心想如果女儿因此得救，这可真是老天爷有眼呐。可是再看虎国军师徐世英，兵马大帅苏万高，什么南秦王夏侯烈、北秦王司马荣，就这些人都觉着这是岂有此理的事。那么莽主万岁呢也肯定不会答应。但就见王莽捻然一笑：“巨将军，既然你已经答应了你的恩师，那么孤家也就准奏来呀、将这窦金莲送出营去。”哎呦，就这大兴国的满朝文武一个个你看我我看你，可都实属意外。谁也没有想到，就王莽连想都没想，合计都没合计，都没有征求这些大臣们的意见，就把窦金莲放了。哎，这也就是王莽他的高妙之处。他一听着巨无霸都答应师父放人了，巨无霸这个人直性子，他想什么说什么。那么自己如果要不放窦金莲，执意要杀他，那肯定要得罪这个巨无霸。
要因一个女子而得罪

0: 85万军马的总先锋。这就觉着呀，因小失大。再者说呢，刚才看窦丞相举刀是要真杀这个窦小姐，那么就说明窦丞相和这个窦小姐不是父女的关系。过去有一些疑惑呀，那都是误解。哎，再想想自己当了皇上以后，窦丞相怎么为自己要玉玺，怎么给自己出谋划策，哎，这窦丞相对自己还是忠心的。哎，所以王莽这就一口答应了放人。这一说放人可不要紧了，舅妈当时的心就一热，他十分感动，咵嚓二次跪倒施礼，谢万岁万万岁。舅爸这个人那也不是一个义勇之夫，你想啊，他师父是名士晏光，那文武双全，就算侧重教他武术，那兵书战策他什么不懂，他脑子好使，他了解窦金莲绝对是刘秀的正宫娘娘，那要是把这正宫娘娘真拿到这边，不管是做人质还是杀掉，对大清国都极为有利。但是就因为自己这一句话，莽主万岁这就放人，可见万岁对我的器重和厚爱。我巨武霸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辅佐莽主万岁生擒刘秀，破的南阳兵，要一统天下。哎，王莽就这一个举措，把巨武霸的心那就牢牢地控制住了。哎，这也就引出了后文书28将控昆阳大战巨发，最后巨发是8箭自刎呐。不过那是后文书，咱们现在不提。但是说这面放窦金莲，舅妈也赶紧回到自己的营盘，见师父报信儿。师父如此这般，莽主万岁已经答应了，把窦小姐放了。燕光一听点了点头，巨无霸呀，你能够在王莽的面前给刘秀的正宫娘娘窦小姐留了这么一条生路，那也就是给你以后留了一条生路，以后南阳兵要报答你的恩德，他们肯定得高抬贵手。师父，我在莽主万岁面前求下窦金莲，我可不是冲刘秀，我是冲师父您嘛。那至于说以后我跟刘秀我们正面交锋，不是他死就是我活，说万一有三长两短，就刘秀他们将弟子诛之，我是绝无含冤。
1: 杨光一看我这徒弟啊，还是铁了心了，这是死心塌地的要保王莽啊。既是这样，现在就别劝了。看来要想使我徒弟能够回心转意，有一个关键的事必须搞明白了。我徒弟说马武几个人把他全家杀了，他才被迫保的王莽，但是我不相信这件事啊，我还得见刘秀谈一谈。想到这儿，老爷子站起身来，巨无霸，师父，你现在送我出你营盘，师父，您在我这儿多待些日，几年不见，弟子很想您。哎，我现在不走，我准备啊，出你这营，到昆阳城里见你大师哥邓禹，我要跟他谈一谈。哦，巨无霸心想，师父啊，现在我跟我师哥，这叫各为其主，各尽忠心。要说什么人通过我营盘到那边去见南阳军去，我是绝不能放行。可是师父您说了，我怎么能够不答应啊？放吧。他一个人陪着师父出营盘，又送出约有5里地，师徒话别。燕光燕道长是徒步来到城下，早就有人报告给邓禹和刘秀了。刘秀一听，当时乐的就往起一蹦，哎呀，原来我的恩师来了，赶紧开城门，是大放礼炮

小王要亲自出城迎接。按说现在百万兵控昆阳，一般时候都不能随意开门，说刘秀出城那也是很危险的。但为迎接阳光，这礼炮响上，刘秀头戴太子金冠，身穿大红袍，肋下玄剑，骑着自己的白龙马，是到了外边翻身下马，跑到阳光的跟前，推金山倒玉柱，纳头便拜。阳光也赶紧单腿跪倒搀扶刘秀。这时候马武姚七、岑彭杜茂、冯彦冯文宝这五虎上将各自骑着战马在旁边啊给警戒着，就怕突然间有哪个莽兵莽将冲过来杀刘秀。刘秀和邓禹先后给老仙长施完礼，请仙长入内，这才城门关上。众将官相随回到帅府落座，老仙长阳光就说明了自己怎么见的巨发巨武霸，怎么救下来的窦金莲。刘秀一听，哎呦，这么说那个女将果然是窦金莲呢，因为她杀了我的二哥杜生，我这一顿乱箭差没把她射死，她跑了。哦，被师父他给救了。刘秀是想谢谢老仙长救下窦金莲之恩，但是回头一看，大汉吴老杜燕杜天慈在旁边的，那杜燕的二儿子刚被窦金莲给杀了啊。刘秀就没做声。哎，刘秀这个人呢，他人情礼节还是比较周到，他知得轻重。等老仙长叙述完这些事，邓禹看师父失一礼，老人家，本来我还以为您在富春山青云观，距此遥远，我想见您，向您请教如何破敌，可是我还见不着您，既然您老来了，您现在给我们君臣出个主意，看看如何能够以少胜多，破去他王莽近百万雄兵啊，我们转败为胜。无量天尊，邓禹啊，我之所以进城来见你们，是因为为师我已经有破敌之计。哎呦，这一句话就使整个帅府沸腾了。你别看马武勇冠三军，岑彭目高过顶，姚七也极为自负，这些人天不怕地不怕，但是现在是被控昆阳，无计可施。听老仙长这一说，都往前凑合，是注意倾听。邓禹潜随，以贫道所知，就在三江还有一路兵马可用。刘秀一听，这眼睛就瞪得溜圆呐，师父哪路兵马呀？潜随，因为你在南阳起兵时日不太长，现在跟王莽就鏖战在昆阳，你对于远在湖北的三江还不甚了解。这三江城有一位你们老刘家的王爷叫刘爱，早在你的父亲汉平帝在世的时候就被加封为三江王。哎，哦，刘秀点点头，还真知道啊，有这么个刘氏亲王。论着这辈分呢，那自己得管他叫叔叔，但是具体的细节就不太清楚了。千岁，要说起这三江王刘爱，他手下有一个兵马大帅，那是一位尽人皆知的了不起的人物，姓李，叫李树业，学会了黄公三略、吕望六韬、攻杀战手、斗隐埋伏，就是因为他扶持着三江王刘爱，才能够独霸一方。他们手下有三江兵30万之众。如果千岁你要把这30万兵请来，里应外合夹击王莽，
王莽是故

头顾不了尾，顾前顾不了后，必败无疑。听仙长这么一说，刘秀简直是手无足蹈了。哎呦，原来我那位皇叔还有30万精兵，这可太好了。千岁，您听我再告诉你一点，王莽自从篡位登基后，他虽说杀刘800户，灭刘3000里，但是三江甚远，兵力又多，王莽考虑要想征讨三江，就得损兵折将。就这样，可能他们君臣一合计，定出个计策，使出来安抚之计，就派使臣去劝降刘艾，只要刘艾投降王莽，王莽就不抄脚他，那么刘艾呢也就挂上莽旗了，就是说呀，他算归了大清国了。不过依贫道猜想，刘艾既是大汉皇叔，他一定是打心里对王莽不满，只要汉千岁你亲自前往拜见你的皇叔，他肯定能够借兵于你，何愁大事不成啊。老仙长给分析的头头是道，而且这军事机密都让他探听来了，现在跟刘秀这么一说，刘秀邓禹南阳军的将士一个个是喜笑颜开。刘秀当时决定马上是够奔三江，不过这三江可够远的，三江城就是现在武汉城。当然早在汉朝的时候，武汉三镇这个地点那还不是现在这个城，哎，也就是在这个地区有一座古城，那就是三江城。那么刘秀现在在昆阳作战，昆阳这南阳一带是哪儿呢？就是现在的河南，河南开封洛阳，哎，这一带，打河南够奔湖北武汉，把那该有多远。但是刘秀下定决心，不管冒多大风险，也得竭尽全力把这位老皇叔说动，在他那儿借兵，然后攻打王莽。邓禹邓中华也同意，这个事情派别人去不中用，必须得刘秀亲自前往了。但是刘秀走这么远的路够奔前去，必须得有4梁8柱，得有人保护他。邓禹把这意思是刚一说出来，呼啦朝南阳将全都涌过来，大帅，我们愿保千岁前往，大帅，我愿保千岁，千岁您待着我，千岁，哇，这马武都叫唤上了。呵，邓禹一看，哦，诸位不要喧哗。邓禹就在这帅府上派上兵了，他师父呢在旁边大坐，刘秀在旁边陪坐，两边都站立好了。就见邓禹拿眼睛一扫，马武、姚七、陈鹏、杜茂挺立，在末将在，4员猛将这就出来了。大帅，大帅，四位将军，本帅命你们现在就收拾的停当利落，准备保护千岁冲过王莽的莽营，够奔三江。是是。其他将官，你们不要以为没有保着千岁前往，就认为本帅我是厚此薄彼。其实保千岁够奔三江城虽有危险，但是随本帅守昆阳是危险更大，因此我要留下许多能征惯战的大将，随着本帅我要敌退王莽100万雄兵。邓禹这几句话是既高抬了马武4员猛将，也没小看留下的这些大将。那不然的话，那冯燕、冯文豹、吴汉、吴子烟、简谭、简伯贺，那这些人可能都对邓禹不满呢，认为邓禹小瞧他们。但是邓禹果然没有小瞧的意思，可是也不是说走啊就马上拔腿就走啊。
有很多

0: 人，只要我一看着这凋零剑，我就知道千岁您派来的。刘秀一听连连点头，把三支凋零剑收起来了。邓禹伸手把刘秀拉住，眼泪涌上来。千岁呀，现在城里的粮食还能吃两个月，我紧着吃最多三个月，那说我再节省也就将将能吃到百日。千岁，百日内您可一定得回来，您要不回来，我们君臣就难以相见了。刘秀的眼泪刷就淌起来。大帅你放心，小王我是百日必回。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刘秀、刘文书要到三江借兵，为了让刘秀几个人能够顺利地冲过莽营，邓禹安排了一场厮杀，声东击西。先派一伙人到外边找莽兵莽将动手，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然后出其不意，马武又在前边，岑彭在后边，姚齐、杜茂在当中保着刘秀，就杀过了莽营，冲出重围。这四员大将保着刘秀就出来了，然后是连夜急行。不过毕竟由这昆阳到三江是千里迢迢，那是从河南到湖北呀，这不是一天的事儿。饥餐渴饮，小行露宿，这一日他们来到了三江城。一进三江城，刘秀的眼睛啊就不够用了，骑在马上东张西望。三江城也就是今天的武汉，那武汉三镇，那个地方是非常的热闹繁华呀，水旱码头那四通八达，人口非常之多。刘秀骑着马进了城以后，他们就开始寻找王府，找了半天没找到。因为开始他们找的时候就是奔那个比较高大的门楼，门前有站岗的地方去，但是那都不是王府。最后一打听，有人告诉他们了，王府就在前面不远，有一个黑大门灰砖院墙。哎，刘秀他们一想，刚才路过那儿怎么没注意呢，赶紧拨马回去，到跟前一看，哈，可不吗，这门上还真有个小牌，上面写着三江王府。不过比起来热闹繁华的三江城，王府就显得呀冷淡一些了。尤其是一看这院墙，看这门楼是年久失修，再者说这门前怎么没站岗的呀，那么大三江王，他门口起码说也得有个十个八个这抱着刀的护兵啊，军卒啊，哎，这些都没有。但是仔细看看，这还真写着是三江王府。刘秀跟马武这几个人呢做了个手势，这些人就都下马了。然后刘秀跨步上台阶，到了门跟前，轻轻扣着门环，当当当这一响，时间不大，里边传来脚步声，有一个门子把这门啊打开了，看看刘秀几个人不认识，一抱拳，说话都是本地口音，你不注意听啊都听不明白。哦，请问有什么事吗？刘秀赶紧还礼，这位您辛苦了，我们是打昆阳来的，我姓刘，叫刘秀，刘文书，我乃是南阳军跨虎登山走南阳的汉殿下，现在我来拜望我的老皇叔三江王，请你代为通禀。刘秀就怕他说不明白，自己呢把自己这个身份报得很仔细。刘秀说的是官话，对方一听就听清楚了，点点头，赶紧往回就跑。时间不大，就听里边是脚步匆匆，哒哒噔噔噔噔噔，再看出了一位老者，不过可没有带什么 王冠王袍，这位老者有那个门子陪同。刘秀一看老者年岁在50多，不到60，面色憔悴，海下花白髯，穿着灰串绸的长衫，脚下是厚底的鞋，两眼无神。就见这位是来的刘秀接近，先看看刘秀，然后往后又看看马武几个人，最后眼光又落到刘秀身上。那个门子比比划划的跟他说，意思是说刘秀是什么人。老者上下打量了一番，请问您就是跨虎登山走南阳的刘秀？刘秀点点头，不错，您是何人呢？哎呀，我的贤侄啊。这位说不出话来了，是失声落泪，眼泪往下的一淌。刘秀心里边有点不舒服了，这是怎么的了？怎么一见面就哭啊？就冲光我叫贤侄，这位可能就是三江王刘爱吧，但是这王爷，我这皇叔也没有个皇叔那派头啊。这位哭得说不出话来，拉着刘秀的手，到里边一叙，到里边一叙。到了里边了，这位眼泪还往下淌。这个时候马武、姚七、杜茂、陈鹏四员虎将肋下带着兵刃站在一侧，他们保护着刘秀，而这刘秀和这三监王都坐在椅子上了，两个人面对面相谈。三监王那面呢，哎，整个这屋里边伺候他的人也就那么一两个，空阔的这个屋子没有什么贵重的摆设，显得很寒酸。贤侄啊，我就是你不成器的皇叔刘爱，按说我早就不想活在人世了，可是我早听人讲，贤侄你生在寒宫，大难不死，跨虎登山走南阳，在南阳举兵，兴起了南阳军，你有大帅邓禹，还有五虎将四先锋等等等等，你和王莽对着干，要匡扶汉室。我就想我的贤侄那么聪慧，如果我见上一面再死也不迟，因为我抱着一线奢望老想见你，我才能挺到今日。没有想到啊，贤侄啊，现在你能够来到我的三江，到了我的王府，这真是大汉之幸。刘秀听他这么一讲是莫名其妙，老皇叔啊，您为什么如此说呢？说来惭愧，这老王爷沾沾眼泪，你看看我这还像王府吗？我这还像王爷吗？不瞒贤侄说，现在我们三江城出了事了，就在2年前，我手下有一员将叫李辅通，他有个弟弟叫李辅志，我平常对他们很信任，但是他们两个人就逐渐的掌握了兵权，把我原来的兵马大元帅李树业就给挤兑走了，现在李元帅已经成了巡城的百姓，而这李辅通、李辅志他们却成了我三江30万兵马的总元帅。想当初王莽翁篡虚位，王莽要发兵打我，是我原来的老元帅李树业给我出谋划策，说暂时咱们委曲求全，等待以后找时机灭莽兴汉，这他假装投降王莽，挂上了莽旗。那么现在这李辅志哥俩一当元帅呢，他们却私通王莽，要谋夺我这三江王之位。据可靠消息，王莽已经许愿，如果李辅通、李辅志将我除掉， 李辅通即为三江王，整个这地面就都归他了。不过这李氏兄弟也知道我在此处做王爷几十年来爱民如子，身负众望，他也不好明不张胆的把我杀掉。他明不张胆的杀我，几十万军马也不能容他，众家百姓也不能跟他。就这样呢，他一方面不杀我，可是他老挤兑我，从来不供应我王府上的一些费用。我王府的王冠都让我打发走了，因为我没有钱供养他们。由于我无所作为，事事受的牵制，就连我的两个儿子都到外边去谋事。现在我可以说是孤苦伶仃，困在此处。皇侄啊，我现在见着你了，我就是死，我死能瞑目了。刘秀听到这儿，当时的眼睛就瞪圆了，啪一拍桌案，岂有此理。刘爱新的话这说谁呢？刘秀冲他一拱手，皇叔，三江是咱们刘家的三江，皇叔才是真正的三江王。什么李辅通、李辅志，他们竟想谋夺您三江王之位，小侄我不来人还罢了，我来了，我一定铲除他们，使得您重掌兵权。哟，三江王刘爱一看，行，我这侄儿啊有个气魄。这时候马武、姚七、岑彭、杜茂就有点忍不住了。这四个人那什么人呢？那都是武艺高强、见火就着的人，那眼睛时不时看刘秀，那意思

只要千岁你一句话下，我们立刻把那李辅通、李辅志拿来，嘁哩咔嚓几天就把他剁了。这一个个就都憋上劲了。哎，就在这时候，刚才接刘秀的那个门子又跑回来报告，老王爷，李元帅领着一些人前来拜见。啊，看来这三江王刘爱是打心里边啊，让那个元帅李辅通给吓怕了。听他这一来拜望，当时吓得端着杯的那个手就一抖。这李辅通许久未曾拜会于我，即使他需要我做什么事，这李辅通许久未曾拜会于我，即使他需要我做什么事情，他也只是派人告诉我一声。有的时候不得已了，需要我跟将士们说说话，哎，他呢告诉我应该怎么说，我呢照葫芦画瓢，我就像个传话筒似的，我当着人面一讲，然后赶紧给我送回来也就罢了。那么这李辅通现在来了什么意思？不好，我的侄子刘秀是千里迢迢刚刚来到我这儿，是不是走漏了风声？他们来这儿是抓刘秀的呀，真要是刘秀在我这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可对不起我刘家祖宗。想到此的慌忙站起来，先知啊，你们赶紧先回避一下，李辅通弟兄到了，还是不见面的好。刘秀坐这儿满没在乎，微微一笑，皇叔啊，我现在倒想瞧瞧，就是谋得兵权的这个李辅通，他长得是三头六臂还是什么样子。刘秀这么一说，马武四个人这就拉开架势。刘哀一瞧，哎，我这皇侄挺带劲，哎，有那皇上那个气质，再一个他后边这几员大将看得很威风，估计着吃不了什么亏，即使这样就不妨让那李辅通见上一见。嘿，三江王刘爱被刘秀几个人也给鼓动起这火来了，哎，几年前当王爷时候的那个气派又使出来了。他这一摆手，来人呐，让李元帅觐见。是，你看平常他要是见着李辅通了，他得到外边去接，或者是啊提前得打招呼，他这呢现在不动了啊，告诉门子传一声就行。李辅通、李辅志哥俩来的，手下带着约有二三十号人，那说干什么来的呢？这哥俩已经密谋半月了，就在今天实行，要请三江王刘爱到教军场去。所谓请，也就是不去也得去，去也得去，让刘爱当中宣布让贤。哎，那刘爱要当中一说，说我这三江王我不愿意当了，我让给这李辅通元帅了。哎，李辅通呢还得谦让一番，哎，客气一番，最后把这三江王这爵位就接受了。王莽那边也就一同意，就把这三江王呢就贬为庶民，回过头来再杀三江王就没人理会了。今天是这么一步棋。哎，李辅通哥两个在外边等着，本以为刘爱必跑步出来迎接，哎，一看一个门子出来说啊，让他们进去回话，心想这刘爱他摆什么谱。但不管怎么地，今天还得使唤他一次，咱们先进去吧。哥俩进来了，刘秀闪目一看，就见进来这李辅通头戴帅子金盔，十三曲三英罩顶，金抹阿搂海带，包耳护相，身披锁子连环甲。这顶盔冠甲呀，看来这位是个武元帅，武功不错，个不是很高，有九尺，四十多岁不到五十的样。

0: 他那弟弟李辅志呢，模样跟他差不多，是青铜盔青铜铠，肋下带剑。他们身后跟进了两个旗牌。就在刘秀看他们俩的同时，这两位进来了，见刘爱坐那椅子上没起来，这哥俩心里边啊就十分不满，心的话还等我们弟兄把你拽起来让你跟我们说话啊。可是再看刘秀，哟，这谁？刘秀现在不是什么那个殿下太子打扮啊，那个什么大红袍啊，太子金冠呢、啊、刘秀是银盔银甲。但是刘秀往这一坐，岁数虽然不大，可是气派可是不小啊。尤其是一看刘秀后边这几员将，就一看马武那脸儿，呵，大脑瓜壳蓝靛脸儿红胡子，现在马武就郁着气呢，就等刘秀一摆手他就过去杀人。马武在那儿就运上劲了，哇，刘秀还用胳膊碰碰他，那意思，马皇兄你先别较劲儿，咱慢慢来。一看到马武这几员将，这哥俩没敢发作。本来刘爱要站起来，但是刘爱一看自己皇侄都那么从容不迫，我害什么怕？最终倒霉不也就是让他们杀死吗？不起来，哎，他就没起来。
1: 二位今天来我王府有什么事吗？
0: 呵，
1: 李辅通李辅志相互对视一眼，心的话的三江王刘爱这找死，跟咱们摆什么派头？
0: 可是这元帅李辅通还是失了礼
1: 啊。老王爷，我们今天找您有一件要事相商。
0: 哦哦，
1: 这时刘秀给这三江王就使了个眼色，三江王刘爱一看明白了，李元帅，我现在给你引荐一位贵客。
0: 说着话他用手一指刘秀，刘秀点点头。这位贵客是远从南阳而来，他不是别人，正是跨虎登山走南阳的汉殿下我家皇侄刘秀刘文书。
1: 啊，李辅通李辅之一听这意外非常啊，他们就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用手按着宝剑。再看刘秀坐在那儿，挺了挺胸脯，扬了扬下壳，二位元帅请坐，小王有事与你相商。
0: 哦，谢座。这哥俩坐吧，这三江王刘爱真能逃的哎，他怎么把跨虎登山走南阳的刘秀逃上来了？不说刘秀和王莽在昆阳鏖战吗？
1: 哦哦哦，明白了明白了，这哥俩脑子也不难使，脑筋这么一转就明白了刘秀的来意。
0: 等他俩往这一坐，刘秀冲他们一拱手，二位元帅，小王我今日来到三江，一是思念我的老皇叔三江王，再者说我们现在在南阳昆阳城和王莽决斗，这一仗是至关重要，是他大兴国当的天下，还是天下归我大汉，就看我们胜败如何了。因此我刘秀才不避风险来到三江借兵。刚才我一听老皇叔说了，李家兄弟你们二位是三江的兵马大元帅，虽说现在三江挑的是莽旗，但是毕竟这是大汉的天下。二位元帅，如果现在你们能够追随小王我够奔昆阳城，打败王莽之时你们都不失王侯之位，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呀？您看刘秀到这以后啊，还没把自己这意图和老皇叔说呢，现在直接

0: 就跟他们俩说了。这两位一听，瞧瞧三江王，三江王刘爱那心就蹦蹦蹦直蹦，心的话我的皇侄啊，原来你到这来借兵来了，对，借兵得跟他俩说，我说了不算呢。此时李辅通心中已经生出毒计，我李元帅要擒这刘秀，谢玉莽主。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

世界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我说不出口。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一叙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放克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出来吧，打赏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 哎，好球！
2: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3: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既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都市里的阿布杜拉餐厅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品，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温柔。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意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最近呢，来自山东寿光的一位练字老人火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最近一段时间，在新兴街路北侧路岩石上，一位老人经常带领着几个孩子在写字。他们不用纸，不用墨，也不用毛笔，而是用海绵笔蘸着水写字，在普通的地面石砖上就能把书法的精妙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呢，也引来了众人的围观。大伙都说，孩子们练练字不错，不仅字写得工整了，而且手臂也有力气了，还不用天天在家看电视啊，不用围着手机电脑打转转，这好处啊多着呢。那在本期节目当中啊，云生就先带您来了解一下吴老的练字路程。市民李先生告诉记者说，吴老名字叫吴华明，在市邮政局啊干门卫，平时没事儿的时候经常就写写字。最开始的时候呢，就只是吴老自己在这里练字，后来啊，他的粉丝就越来越多了，每次他全神贯注的在地上挥毫的时候，总会引来一群人围观。学校放暑假以后，吴老身边就多了几个学艺的小孩儿。随后啊，记者来到了市邮政西局的门卫传达室，找到了

华明老人。得知记者的来意，他谦虚地说：“哦呦，我没有什么好采访的，我就是没有事儿的时候，看看书，练练字，这样自己呢也会觉得很充实。”吴华明告诉记者说：“他是营里镇中营村的人，已经67岁了，初中毕业。”吴老说：“我们那个时候上学跟现在不一样。”初中是一半时间在学校，一半时间在地里干活。可是呢，他从小就喜欢读书写字，现在退休了，没事儿干了，就重新拾起了这个爱好。初中毕业以后，吴华明到公社当了一名会计，后来呢，又到潍坊一家建筑公司干财务，这一干就是20年。一直到2010年退休才回到寿光，干了几十年的会计，每天都离不开笔，空闲的时间又少，所以呢，吴老只能在工作的间隙啊，练练钢笔字。那个时候，只要老家有红白喜事儿，都会有人呐，找他去给帮忙写字。吴老说：“说实话，我老觉得自己毛笔字啊，写得很一般。”不好意思出手，但是呢又没办法拒绝，所以啊，我一直都想好好练练自己的毛笔字。2010年的时候，我从潍坊回到寿光，在铁路花园啊找了一份门卫的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几乎每天都会拿着毛笔练字，写小楷。吴老一边说着，一边从抽屉里边给记者拿出了几份自己的小楷作品。他说：“这个都是他最近刚写的《百孝篇诸子治家格言》。在地上练字啊，是从2018年3月份才开始的。”吴华明说：“最初啊，我是在苍盛公园里看到有人在写水字，觉得这样不仅能练字，也能节省练字用的纸啊、笔啊等等这些费用，还能够锻炼身体，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啊。于是我呢，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就这样，吴华明找来了拖把杆、矿泉水瓶、海绵，自己呀，动手做了一杆海绵笔。到了下午，传达室就没有其他的事儿了。吴老呢，就会到苍盛公园跟老朋友们一块交流切磋。他说：“现在我是写上瘾了，一天不写呀，就浑身感觉不舒服。白天没写够啊，晚上还会去新兴街沿街的地面上练字。不久之后，很多附近小区的居民就都成了他的粉丝了，希望让孩子们呢能跟着他学学写字。”吴华明听了之后啊，很爽快就答应了，免费教孩子们写水字，目的呢是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传承咱们的传统文化。晚上练字的时候，经常会有人过来问他：“您写的这是什么呀？”后来呢，老爷子就跑到打印部去打印了一些书法字帖。吴华明拿出一摊字帖给记者看，他打印的大多都是什么警示格言呐、唐诗宋词等等，都是很好的学习材料。吴华明说：“我把字写好之后啊，有人因为喜欢这些字，就会跟着念，念的过程就会熟悉这些传统文化，不知不觉当中加入到了学习传统文化的行列里来。”学校放暑假以后啊，附近小区的两位小学生每天都会找吴华明学习写水字。后来呢，吴华明又专门给孩子们做了几支笔。他说：“来写字的孩子都没有笔，写的时候呢，我只能轮着教他们。没想到啊，最近来的孩子是越来越多，我呀就多做了几支海绵笔。”记者在吴华明的房间里看到角落里放着6支海绵笔，他指着说：“你看，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有长有短，孩子们挺喜欢，用着也顺手。我最大的快乐呀，还是能教几个小孩子写书法。虽然写水字的时间不长，但是最近呢，收了几位
中小学生的徒弟，只要不下雨，晚饭之后他们都会在那儿跟我一块儿练字，挺热闹的，也挺受大家的关注。现在啊，孩子们经常看手机呀、看电脑啊，这些对眼睛不好。写水字呢，可以锻炼身体，可以活动关节，更能够活动大脑。这种学字的方式啊，还很环保呢。半桶水就可以写一两个小时，只要孩子们愿意学，教再多我也愿意，而且呀，我绝不收任何的费用。吴华明说，他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习写字的过程当中呢，也越来越喜欢书法文化和传统文化，做一个有涵养的学生。书法呀，是咱们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其实呢，我们的民族瑰宝啊还有很多呢，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像吴老一样努力地把各自擅长的绝活给传承下去。好了，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回来呀，云生再跟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水果或者水果制品的食品呢，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果糖、果胶和水分，是夏季解暑之佳品。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呀，由于脏器的生理功能减弱，比如说消化能力变差了，肠胃蠕动减慢了，胃酸分泌不足了，小便量减少了，等等等等，如果老人在吃水果的时候不讲究方法，就很容易引起不适，甚至呢会诱发各种疾病。那么老年朋友在吃水果或者水果制品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接下来啊，云生就跟您聊聊。首先呢，老年朋友在每次吃水果的时候量不要太大，吃得太多的话会在短时间内引起大量的水分在体内驻留，这样呢就加重了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导致心慌啊、气促啊、浮肿的发生。一次吃大量的水果还会造成肠胃道、血液里的果糖或者其他糖分的含量急剧上升，高浓度的糖会对老人的多个脏器产生负面影响，比如说胃肠道浓度过高的果糖不利于消化吸收，高浓度的果糖在肠道里聚积，还会造成局部的高渗状态，使肠液的分泌增加，产生腹痛腹泻的症状。其次啊，水果里的糖分被大量吸收之后，如果不能被人体所利用，就只能通过肾脏排出，糖分经过肾脏的时候会形成高渗透，使肾小球处于超过滤状态，时间一长呢就会引发肾脏病变。另外啊，吃水果的时候要注意水果的性质和味道。虽说夏天呢天气炎热，饮食呢也应该以

清热解暑为主，但是啊，这只是一个总的原则，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呢，咱们还要讲求和自身体质相一致。比如说，虚寒体质的人代谢率低，产热少，副交感神经兴奋性高，他们呢就经常恶寒呐、容易腹泻呀。像这类的人群，尤其是老年朋友，在吃水果的时候最好选择温热性的，比如说荔枝啊、龙眼啊、樱桃啊，喝点椰汁啊，还有杏啊、栗子呀、胡桃啊都可以。那相反的，这个湿热体质的人，他代谢旺盛，产热多，交感神经占优势，容易发热，经常面红耳赤、口干舌燥，喜欢吃冷饮，一烦躁常便秘。按照上面的原理，这样的人群呢，就应该多吃寒凉性的食物，比如说香瓜呀、西瓜呀、梨呀、香蕉啊，还有什么奇异果、芒果、山竹、莲藕、柿子、荸荠啊、甜瓜、黄瓜、柚子，这些都可以选择。当然了，平和类的水果，比如说葡萄、木瓜、苹果、椰肉、橙子，还有西瓜那个白皮啊、芒果、橄榄、白果、李子，这些呢，不同体质的人是都可以吃的。最后啊，老年人要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选择适宜的水果。比如说啊，胃病患者经常嗳气啊、吐酸水啊，那您就别吃李子，别吃山楂，包括什么柠檬啊、葡萄啊，或者什么葡萄干、葡萄汁等等这些葡萄制品吧。这些呢，含有机酸比较多的水果啊，就不要吃了。经常大便干燥的人呢，可以多吃一些桃啊、香蕉啊、橘子呀，因为这些水果啊有缓下的作用。柿子呢含有大量的柿胶，吃多了会加重便秘。经常腹泻的，不要多吃上面提到的有缓下作用的水果，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苹果，因为苹果呀有收敛和固涩的作用。有心脏病和水肿的老年朋友呢，不要吃含水量较多的西瓜呀、椰子呀等等这些水果，以免增加心脏的负担，加重水肿。患糖尿病的老人呢，不但要少吃糖，也要少吃含糖量比较多的像什么梨呀、苹果呀、香蕉啊这些水果。肝炎患者要多吃一些橘子和鲜枣，这些水果呢含维生素 C 比较丰富，有利于肝炎的治疗和康复。那在节目的最后啊，云生提醒各位老年朋友，最好不要在饭前吃水果，以免影响正常的进食和消化。患有肾炎、高血压等等病患的朋友，不要吃香蕉，因为啊，这个香蕉虽然含钾量比较高，但是呢性寒致滑。那今天的节目啊，到这里又该结束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理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印象里的理发师啊，都是穿着帅气、打扮时尚的小鲜肉。不过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理发师还真是个例外。今天呢，云生要带您认识一位特别的理发师。在陕西省西安经九路一沿街小树林里，76岁的奶奶级的理发师王巧梅，那可是这一片的名人。附近不少中老年的朋友啊，发型都是由他亲自操刀设计，大家伙呢都习惯称他为王老师，还说他活出了很多老人所希望的样子。记者前些日子呀，来到了王老师理发的摊位，见到他正在给一位77岁的顾客剪头发，他们边剪边聊，脸上啊都挂着微笑。王老师说，我在这儿理了2年多头发了，大部分呢都是回头客。说话间，一位50来岁的女士啊，大老远的就冲着他喊，哎呀，王阿姨呀，刚才理完发打了个岔，嘿，你猜怎么着，我忘了给钱了。王老师回答说，嗨呀，你还特意送来干啥嘛？那位女士笑着说，那这理发钱必须给呀。王老师告诉记者说，我剪头发呀，主要就是图个高兴，顺带着锻炼身体，不给孩子添麻烦，那挣钱呢都是其次的，所以呢从来不会主动向顾客要理发费，但是他们呢，嘿，都很自觉。记者看到有一位老先生啊，理完发之后一边付款一边说，老人家快80了，还在这儿为人民服务，咋好意思不给钱嘛。王老师一头黑短发，除了几颗不太明显的老年斑以外啊，皮肤很光泽，皱纹也不多。记者在摊位停留了3个多小时，王老师呢只在剪发的间歇啊喝了几次水，这屁股啊都没挨一下板凳。老人说，他早上6、7点就出摊，顾客多的时候啊，一天啊有20-30个，根本就没时间休息。听到有人夸他看起来很年轻的时候，王老师啊还有些不好意思呢。他说，我这头发呀是染的，皮肤看起来光滑呀，可能跟出汗多有关系。我一辈子也没用过什么高级护肤品，冬天夏天的都是用凉水温水洗脸。要说显年轻啊，那大概是因为我心态好。王老师和老伴儿呢都是洛川人，他说，我们俩那可能要算是最早的闪婚一族。1967年我们从认识到领证一共啊就用了8天。说着，王老师爽朗地笑了。他说，我老伴儿啊先后在大庆华北油田当工程师，工作调动呢我就随着他辗转了好多地方，这搬家呀都有10多次了，也吃了很多苦，当然了也享了不少福。2016年王老师的老伴儿啊因病离世了，王老师一度失去了生活的方向。他说，老伴儿刚走那会儿，我特别特别的想他，一直到现在我还会写一些打油诗来思念他。 说着呢，王老师随口就念了几句，说两人夫妻剩下他，心里打击真是大，白天黑天都是他，人生如梦戏一场，心里回忆是伤疤。拿起勇气继续活，自己安慰自己乐。王老师很快就想明白了，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呀过了心里的这道坎儿。他说，我如果继续沉溺在伤心里头啊，搞垮了身体，那岂不就成了儿女的累赘了吗？鼓足了勇气，王老师决定啊，我要重拾理发这门手艺，让自己呢尽快的振作起来。理发的手艺是他当年在大庆油田后勤部门工作的时候培训了一个月的成果，说这个理发呀能接触好多人，哎，大家互相聊聊天，顺便呢把烦心事儿也就排解了。而且呢，王老师专门啊给老年人理发，认识的呢也都是同龄人，能说到一块儿，也能够相互沟通理解。有的时候遇上下雨不能出摊啊，在家待着还真觉得特别无聊。王老师说啊，儿女们啊各有各的生活，老人呢就得学着自己给自己找乐子，哎，跳跳广场舞，找朋友们聊聊天都行，就是别闷在家里。这两年呢，他不管走到哪儿都要用小本儿夹着老伴儿的照片放在随身的包里。他说啊，这样呢能让我觉得我快乐的时候他也能看见，这么着我心里边才会觉得挺踏实。王老师的心态啊，着实让云生心生佩服。希望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啊，不管经历了什么伤心的事儿，咱们都能够重整旗鼓，好好的面对生活。好了，咱们先聊到这儿，听一首歌，之后再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人一过了知天命的岁数啊，年龄就越来越说不出口了，尤其是女性朋友对待年龄啊更是视如猛虎。其实呢，面对年龄更重要的是心理的年龄。今天呢，云生就给大家分享著名作家梁实秋的一篇文章《年龄》。从前看人作序，或是题画，或是写匾，在署名的时候，往往特别注明十年七十又二，十年八十又五，或是十年九十又三，我就肃然起敬。春秋时人荣起七，以为行年九十是人生一乐。我想拥有一大把年纪的人，大概是有一种可以在人前夸耀的乐趣。只是当时我离那耄耋之年还差一大截子，不知自己何年何月才有资格在署名的时候也写上年龄。我揣想署名之际写上自己的年龄，那时心情必定是洋洋得意，好像是在宣告：小子们，你们这些黄口小儿乳臭未干，虽然性离襁褓，能否达到老夫这样的年龄，恐怕尚未可知嘞。须知得意不可忘形，在夸世高龄的时候，未来的岁月已所余无几喽。俗语有一句话说，棺材是装死

人的，不是装老人的。话是不错，不过你是把棺盖揭开看看，里边躺着的究竟是以老年人为多呀。年轻的人将来的岁月尚多，所以我们称它为富裕年。人生以年龄计算，多活一年即是少了一年。人到了年促之时，何可夸之有。我现在不复年轻，看人署名附带声明，十年若干若干，不再有艳羡之情了，倒是看了富余年的英俊，有时不胜羡慕之至。裸子植物和双子叶植物，其茎部的细胞因春夏成长、秋冬停顿之故而形成所谓年轮，我们可以从而测知其年龄。人没有年轮，而且也不便横切开来查验。人年纪大了，常自谦为马齿徒增，也没有人掰开他的嘴巴去看他的牙齿。眼角生出鱼尾纹，脸上遍洒黑斑点儿，都不一定是老朽的灰象。头发的黑白更不足为凭，有人春秋鼎盛而已皓首勃勃，有人已到黄狗之年而顶上犹有不白之冤，这都是习见之事。不过岁月不饶人，冒充少年究竟不是容易事，地心的引力谁也抵抗不住。脸上、颈上、腰上、踝上，连皮带肉地往下坠，虽不至于宰拔其胡，那副隆中的样子是瞒不了人的。别的部分还可以遮盖起来，面部经常暴露在外，经过几番风雨、多少回风霜，总会留下一些痕迹。好像有些女人对于脸上的情况较为敏感，眼窝底下挂着两个泡囊，其状实在不雅，必剔除其中的脂肪而后快。两颊松懈，一条条的沟痕直垂到脖子上，下巴底下更是一层层的皮肉堆垒，那就只好开刀把整张的脸皮揪扯上去，像国剧一些演员化妆那样，眉毛眼睛一齐上挑，两腮变得较为光滑平坦，皱纹似乎全不见了。此之为美容整容，俗称之为拉皮。行拉皮手术的人都密不告人，而且讳言其事，所以在饮宴席上，如有面无皱纹的年高名婆在座，不妨含混地称赞她驻颜有术，但是在点菜的时候不宜高声地要鸡丝拉皮儿。其实自古以来也有不少男士热衷于驻颜，南朝宋妍妍之停告文，练行之家必就深旷，有飞灵侯丹石立精英，所以还年却老延华助彩。道家练行养元，可以师节升天，岂止延华助彩，这都是一些孤往言之的神话。贵为天子的人才真的想要还年却老，千方百计的求那不老的仙丹，看来只有尽孝武帝比较通达事理。他饮酒举杯祝长兴，长兴劝儿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可是一般的天子或近似天子的人都喜欢听人高呼万岁无疆。
除了将要截取、采纳、交换、更帖之外，对于别人的真实年龄根本没有多加探讨的必要。但是我们的习俗与请教贵姓大名府上之后，有时就会问起贵庚高寿。有人问我多大年纪，我据实相告78岁了。他把我上下打量，摇摇头说，不像不像，很健康的样子，顶多50。好像他比我自己知道得更清楚，那是言不由衷的恭维话，我知道。但是他有意无意地提醒了我刚忘记了的人生四苦，能不能不提年龄，说一些别的，如今天天气之类。女人的年龄是一大禁忌，不许别人问答。有一位女士很旷达，人问其芳龄，她据实以告30以上80以下。其实人的年龄不大容易隐秘，下一番考证功夫就能找出线索，虽不重亦不远矣。这样做除了满足好奇心以外没有多少意义。可是人就是好奇，有一位男士在咖啡厅里邂逅一位女士，在暗暗的灯光之下，他实在摸不清对方的年龄，他用匕首触了我一下，偷偷地在桌底下伸出一只巴掌，几张着五指，低声问我有没有这个数目。我吓了一跳，以为他要借5万块钱，原来他是打听对方芳龄有无半百。我用4个字回答他，干卿底事。有一位道行很高的和尚，涅槃的时候据说有100好几十岁，考证起来聚讼纷纷。据我看，估量女士的年龄不妨从宽，7折8折优待，计算高僧的年龄也不妨从宽，多加3成5成。人到了迟暮，如石火风灯，命在须臾，但是仍不喜欢别人预言他的大限。丘吉尔80岁过生日，一位冒失的新闻记者有意讨好地说，丘吉尔先生，我今天非常高兴，希望我能再来参加你的90岁的生日宴。丘吉尔耸了一下眉毛说，小伙子，我看你身体蛮健康的，没有理由不能来参加我90岁的宴会。胡适之先生素来善于言辞，有时也不免说溜了嘴。他68岁时候来台湾，有一次欢宴中遇到长他10几岁的齐如山先生，没话找话地说，齐先生，我看你活到90岁绝无问题。齐先生愣了一下说，我倒有个故事。有一位窘硕老叟，人家恭维他可以活到100岁，愤然作色曰，我又不吃你的饭，你为什么限制我的寿数？胡先生急忙道歉，哎呦，我说错了话。和您一起分享了梁实秋先生的这篇文章《年龄》。今天呢，咱们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田间试验探新路，优质稻米增产有道；
1: 李军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走访企业；
2: 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营口，大米不仅滋养着一方百姓，更是一张响亮的城市名片。依托辽宁省水稻创新团队建设项目，我市正通过创新栽培技术、优选种植模式，探索优质与高产双向兼顾的水稻种植新路径，为全市稻米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晌午时分，大石桥市石佛镇北方村的水田里，热浪裹着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辽宁省水稻创新团队建设项目的试验田里，承载着多项水稻增产增效技术的水稻新品种品系比对、新品种选育、高产栽培技术优化、插秧覆膜种植、宽窄行栽培五个板块有序分布，如同五道不同的解题思路。在持续的田间摸索与数据积累中，各自探寻着水稻优质与高产兼得的答案。在水稻宽窄行栽培试验田里，不同于传统水稻均匀插秧的种植样式，田内的水稻秧苗呈现出宽窄交错的规整布局，秧苗两两成簇，窄行密直，行间预留宽阔通风带，疏密有度的排布方式，让整片稻田形成了独特的生长格局。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正高级农艺师韩秋香：
4: 我们就想怎么要既做到优质的同时，还要把它的产量提升下来，通过栽培方式做一些实验来提高这个优质稻的产量。所以我们选了几个品种，做了几个处理。我们正常来讲水稻9成6寸的嘛，那我们的这个行距是那个6寸的行距，但是我们这个是给它做了行距变窄了，但同时呢这个行距又变这个宽了，所以说就是两个窄行一个宽行，所以它叫宽窄行。这样呢我们通过利用水稻的这个边行优势，它这个边行它的通风透光条件就好，增加农保苗数来提高这个水稻的产量，这样我们既做到了优质稻，然后呢还能把优质稻的产量也增加。
3: 肥沃的土壤、充足的光照和适宜的温度，孕育出了颗粒饱满、口感软糯的营口优质稻米。2022年，我市成功入选辽宁省辽河流域青稻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在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的有力推动下，我市一直努力探索着如何让营口大米产业迈向新高度。眼下水稻田间试验正有序推进，稳步见效。未来随着各项试验成果逐步成

0: 成熟落地推广，将为营口乃至全省优质水稻标准化高产化种植提供可靠技术参考，持续壮大京稻特色产业集群，让优质稻米成为助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
1: 本台记者报道，根据学习教育安排，7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大石桥市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到非公企业调研党建工作。他强调，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李军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理解把握正确政绩观的内涵要求，对标对表，校正偏差，确保干事创业不偏向不走样，要砥砺实干担当，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要树牢立党为公的政治信仰，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提升科学决策的能力本领，锤炼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李军强调，大石桥市具有极其优越的区位和资源禀赋，要立足自身优势、发展定位与长远目标，坚持干字当头，一年接着一年干，一茬接着一茬干，努力把每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件好事做实，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李军要求大石桥市要深挖资源禀赋，做强产业支撑，工业要巩固提升传统美耐材优势，培育壮大美合金、美建材，做精美化工，农业要推动营口大米、大红袍李子等地理标志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服务业要围绕黄崖口、老窖顶等优质文旅资源逐个摸排研究，引导企业加大投入，推动提档升级，要坚持人民至上，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强化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在抓党建、强基础上下功夫，筑牢战斗堡垒，转作风、树新风，主动担当作为，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大石桥市政府班子成员、组成部门班子成员、乡镇街道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大石桥开发区管委会班子成员和黄土岭镇青衣村党员代表参会。讲授专题党课后，李军来到省级两优一先先进基层党组织中民驰远实业有限公司党支部调研，该企业抓实三会一课，推行骨干入党、党员育才模式，投入150余万元打造党群阵地，累计开展线上线下学习350余场，组织职工赴20余处红色基地研学，以党建助推企业提质增效。李军实地了解企业党建与生产融合成效，他强调，非公企业要持续夯实党建基础，深挖红色资源优势，把党员活力转化为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10号，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以及省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举措。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提出，机关全体干部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党建引领强根基，以精准建言助发展，以为民履职建初心，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政协履职的生动实践。 要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提升协商议政质量，把各方智慧与力量凝聚到推动营口全面振兴上来。会议强调，市政协及全体政协委员，特别是农业和农村相关界别委员，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常态化下沉基层一线，联系服务群众，结合年度工作要点，围绕落实粮食生产支持政策、推广先进适用品种和技术装备等问题，倾听群众心声；围绕农业基础设施改善现粮策，推动惠农举措落到实处；围绕和美乡村建设，多提有针对性、可操作的金点子。要始终铭记为民造福，开展履职为民的实际活动，多做实事，多办好事，广泛凝聚共识，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会议要求，各部门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饱含的深情厚意，不断强化委员和机关干部的担当，对照榜样履职尽责，在新征程上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要做细做实关爱老党员工作，了解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同时要注重发挥老党员的经验优势，让红色基因在政协代代相传。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10号，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围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推动人民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讲授专题党课。李红利指出，正确政绩观是体现立党为公、为党分忧的根本准则，是追求人民至上、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履职追求。要始终坚守立党为公，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营口发展实际，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等议题深入调研，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科学决策和真抓实干相结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履职成果。李红利强调，要时刻牢记立党为公，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坚强党性；要时刻牢记为民造福，聚焦民生关切，协商建言，持续深化履职服务为民行动，助力增进民生福祉；要时刻牢记科学决策，立足政协职能定位，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提高协商议政质效，更好服务发展大局；要时刻牢记真抓实干，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以实干实际助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红利要求，要深入学习研讨查摆问题，在学思建悟上持续发力，在对标对表中找准差距；要抓实整改整治，强化制度建设，在真改实改中见到成效，在推动执行中巩固成果，并不断推动成果转化，以高质量的履职实际彰显新时代政协工作的新气象、新担当与新作为。市政协副主席金大鹏主持专题党课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马荣芳、张立杰、左帅、张雪亮参加。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10号，中国民主同盟营口市第13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民盟营口市委会领导班子，戴平当选民盟营口市委会主委。民盟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连家明、市领导田伟、赵英姿出席会议。过去5年，民盟营口市委会在民盟辽宁省委会、中共营口市委的领导下，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牢牢把握政治引领主线，持续抓实自身建设，全面提升履职质效，团结带领全市民盟各级组织和盟员深入基层调研，精准建言献策，用心服务群众，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会上，致公党营口市委会主委赵英姿代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有关团体致贺词，市委常委、

0: 统战部部长田伟代表中共营口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希望新一届民盟市委会进一步旗帜鲜明讲政治，在思想政治引领上把稳方向，接续传承，在服务中心大局上发挥界别优势，主动担当，在自身建设上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中共营口市委将一如既往地为包括民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履职尽责创造条件，保驾护航。连家明在讲话中希望新一届民盟市委会持续凝聚思想共识，着力推进思想政治建设，提升履职能力，增强自身建设，不断开创营口民盟各项工作新局面。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6: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7: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 0417-282-7777。

期，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

0: 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溜肝尖儿、爆炒腰花、辣子肥肠、猪肚包鸡，这些让人流口水的美味菜肴都是内脏做的，内脏让人又爱又恨，好吃是真的好吃，可是又听说这些东西不干净，那么这些美味到底能不能吃呢？本期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动物内脏到底健不健康，能不能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生活中很多人喜欢吃动物内脏，通过获得动物内脏中的营养成分来满足身体的需要。的确，动物的内脏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吃什么的时候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是否适应，而且吃的时候应该适当停止，不要太多，否则可能会影响健康。先抛开争议，看看营养方面。其实肝肾这两种动物内脏营养密度真的是很高的，而心、肺、肠、肚这些没有什么特别的。肝脏中尤其是维生素 A 含量极其丰富，能达到肌肉中的100多倍。此外，蛋白质、铁、维生素 B2、 叶酸含量也十分优秀，其他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也比瘦肉要高一些。以猪肝为例，猪肝只要16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维生素 A 需要，72克猪肝就可以满足一天维生素 B2 的需要，33克猪肝就可以满足一天铁的需要，并且是吸收率最高的血红素铁。猪肝还含有每100克20毫克的维生素 C， 这在动物性食品当中是很少见的。如果是鸡肝的话，维生素 A 的含量更高，仅7到8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维生素 A 需要，但铁和维生素 B2 含量只是猪肝的一半左右。蛋白质方面，猪牛羊肝的蛋白质含量接近20%，鸡鸭肝也有16%左右，妥妥的高蛋白食物，而且属于优质蛋白。总体来说，肝脏相对肉类来说热量要低一些，营养密度则高不少，价格还比较便宜，性价比更优。再来说说肾，肾突出的方面是富含硒元素，是肌肉中的十几倍，比如猪肾俗称大腰子，只要45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硒需要。此外，肾脏的锌元素维生素 B1 B2 含量也不错，锌和硒这两个元素对于维持男性生殖健康是有意义的，但只是维持健康，别联想到不可描述的作用上面去。肾脏中的肚也是很多人爱吃的，肚没什么特殊的营养，但是它很瘦，鸭胗脂肪含量仅1.3%，牛肚1.6%，鸡胗2.8%，羊肚3.4%，猪肚高一点，有5.1%，都比这些动物的瘦肉更瘦，热量也更低，而蛋白质含量有15%到20%，在畜肉的食材中算是低脂高蛋白的。肺跟肚一样，蛋白多脂肪少，

其他方面并不特别。锌的营养除了富含蛋白质没什么特别好说的，在猪牛羊鸡鸭里面，鸡心的营养比其他的要略高个档次，维生素 A、 烟酸、维生素 B1 的含量都更丰富一点，不过鸡心的脂肪含量也更高。大肠的营养也没什么特别的，主要是肥，尤其是猪大肠的脂肪含量有18%以上。从营养角度当然是不推荐吃的，但是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很多人在吃火锅的时候会点上一份猪脑花，脑花突出的特点就是胆固醇含量一骑绝尘，100克猪脑花含有2571毫克胆固醇，比鸡蛋黄要高多了。内脏营养好吃，吃起来很补，但是争议也很多，大家觉得它们不干净不卫生。首先很多人觉得肝脏是一个处理毒素的器官，本身会不会很有毒呢？其实处理毒素并不等于会储存毒素，而是帮毒素分解、代谢和排出。一个正常工作的肝是不会蓄积毒素的。如果说动物生病了，导致肝脏功能受损，确实有蓄积毒素的可能性。但是毕竟这些动物的生活周期还是相对比较短的，只要没有明显疾病，肝脏功能就还好。有明显疾病，那在上市前也容易被检验出来。还有一个例子是肺，很多人也觉得猪肺里边难免会有很多的灰尘，其实也不用太担心。考虑生活周期，猪肺可能比我们自己的肺干净不少，而且我们是把猪肺吃进肚子，人体的消化道不会把什么所谓的灰尘都给吸收了，反倒是我们自己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时候进行户外活动，进入肺部的 PM10 甚至部分可入血的 PM2.5 的风险是更值得重视的。经过检疫检验合格的产品是风险可控的，只要你认真清洗再充分做熟，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内脏的重金属含量会比鸡肉高，这确有其事，不过高一些并不代表肯定是超标了，重金属也在检验范围内，合格的产品重金属是不会超标的。另外相比于肉，内脏的食用量和频率还是低多了，如果担心这方面，选择体型小的动物如鸡，相比于体型大的动物如猪可能更有优势。比如有研究发现，在同一城市采样的肝脏样品，鸡肝的铅、镉、铬含量都要比猪肝低。内脏中的胆固醇含量比肉里面高不少，像肝、肺、肾这些胆固醇含量是猪里脊肉的5到6倍，脑花就更高了，是猪里脊肉的46倍，锌和肚相对还好，是猪里脊肉的3倍左右。倒不是每个人都要特别的在意胆固醇这个事情，对于健康人群一般认为没有必要专门的去限制胆固醇，如果遵循各种指南所建议的，或按照健康饮食模式来吃，在每天不超过1个鸡蛋的情况下，饮食胆固醇含量也都不高。但已经出现高血脂的人，往往代谢系统已经出了问题，这类人群还是要更慎重地控制下胆固醇摄入量的，每天限制在300毫克之内，内脏就要少吃一点了。内脏中的嘌呤含量最高，比如猪肝、猪肺、猪肚、猪肾、猪肥肠的总嘌呤含量在每100克239到296毫克之间，猪心稍微低一点。高尿酸血症以及痛风患者就慎重吧，警惕因此诱发痛风。与此同时，对于哺乳期女性，建议每周增选1到2次猪肝或者鸡肝，以达到这一时期维生素 A 的推荐摄入量。膳食指南对于7到24月龄婴幼儿饮食部分也提到了动物肝脏，婴儿出生后的前6个月推荐纯母乳喂养，而6个月之后开始添加辅食以满足更高的营养需求。肝脏富含的维生素 A 和铁是这个时期的幼儿需要的，将剔除筋膜之后的猪肝、鸡肝等剁碎或粉碎成肝泥，蒸熟或煮熟之后给宝宝吃即可，平均每天只要5到10克就行了，作为第一口辅食也都可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昨天睡得好吗？睡眠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睡眠质量跟很多因素有关。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饮食和睡眠的关系。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睡不够会想吃更多高热量的垃圾食品，而吃的健康反过来可能提高睡眠质量。睡眠不足的人，味觉敏感性以及食欲调节激素的释放受到影响，可能补偿性的暴饮暴食，并更多的去选择那些能量密度型的食物，最后摄入的能量上升，饮食健康程度下降。而健康的饮食模式如地中海饮食被发现跟睡眠健康正向相关，吃富含

色氨酸或褪黑素的食物可以提高体内负责调节昼夜节律的褪黑素的水平，对睡眠产生积极的影响。食物中跟睡眠有关的成分，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褪黑素。褪黑素是松果体在夜间产生的一种昼夜节律激素，它的释放跟光线是明显相关的。夜晚褪黑素水平会持续升高，人们就会感到困倦想睡觉，而白天相反，上午褪黑素就会降到最低水平。内源性的褪黑激素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这可能是由于视网膜玻璃体对光的感知减弱和松果体退化等原因，导致年龄大了以后睡眠障碍的发生率更高。由于褪黑素可以调节昼夜节律，如果你额外的补充褪黑素，对于轮班工作者或者是需要倒时差而睡不好的情况是有帮助的，对于盲人、年纪大缺乏褪黑素的人也是有用的，对于已经躺床上了但是迟迟不能入睡这种情况也有帮助，缩短入睡时间的效果。但对于延长总睡眠时间似乎没有什么效果，对于其他类型的失眠也是没有帮助的。我们吃的食物中也或多或少含有褪黑素，摄入富含褪黑素的食物能够增加血清褪黑素水平。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富含褪黑素的食物，如坚果，尤其是开心果，一些菌类如牛肝菌、松乳菇、双胞蘑菇、鸡油菌等等，一些豆子如扁豆、芸豆，水果中含量较高的是蔓越莓，枸杞、牛奶和人的母乳中也有褪黑素，但是比上面的食物要低不少。这样比如30克开心果就有 6.69 毫克的褪黑素了，比一些褪黑素保健品剂量还要高一些。前面说了，产生褪黑素需要前体物质色氨酸，因此膳食色氨酸的摄入量也会影响到睡眠。有涉及近30,000名美国人的观察性研究发现，色氨酸的摄入量高的人，自我报告的抑郁感受少，自我报告的睡眠时间长。研究吃富含色氨酸的饮食，如牛奶或者发酵乳制品，是否能够改善睡眠的人体试验也有，但结果并不一致。比如在大学生身上没用，而在老年人群和住院患者身上有用，能够缩短入睡所需时间，减少半夜醒来次数等等。富含色氨酸的食物给大家推荐一些，如奶酪、海鲜，包括三文鱼、比目鱼、黑线鳕、金枪鱼、龙虾、蛤蜊、螃蟹、章鱼、鳟鱼等等，全谷物、燕麦、全麦等，大豆及大豆制品，坚果包括南瓜子、芝麻、葵花籽、开心果、腰果、杏仁、榛子等，以及肉类和鸡蛋。其他成分比如镁元素、维生素 B5、B6 在色氨酸转化为血清素和褪黑素的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因此理论上讲，保证这些元素的充足摄入也是有意义的。另外，摄入碳水化合物和来自各种乳制品当中的乳清蛋白，有助于增加色氨酸运输到大脑的效率，从而提高褪黑素的产生效率。有一些睡眠改善领域的热门食物，比如酸樱桃是这类临床试验常用的材料，因为它同时含有色氨酸和褪黑素，两项囊括了年轻、中年、老年年龄段男女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发现每天食用2次约200克新鲜樱桃，持续3到5天，各年龄段都达到了缩短了入睡所需时间、减少夜间醒来次数的效果，但是对老年人效果更好。还有一种热门的水果是奇异果，比如74名有慢性失眠症状的学生被要求在4周内每晚睡前1小时吃奇异果或者梨，结果发现奇异果组主观报告睡眠状况有改善。此外，牛奶及乳制品也是研究热门之一，因为它们含有色氨酸、褪黑素以及有促进效果的乳清蛋白，研究结果有积极的也有认为作用不大的，因人而异。要说明的是，
色氨酸、五羟色胺和褪黑素的代谢是相互关联的，并且依赖于其他饮食成分的存在。观察到的许多实验结果可能不是由于单一的饮食因素，而是综合效应。此外，参与人群的年龄以及是否有睡眠障碍，哪一种类型的睡眠障碍也会影响结果。总体来说，在老年人、女性身上观察到的结果更明显。再来说说血糖与睡眠的关系。简单来说，睡前一段时间吃点高碳水化合物的东西有助于增加困意。色氨酸在食物中总体是比较少的，它可以通过一个复杂的运输机制穿越血脑屏障进入大脑，但这不是它的特权，需要跟别的氨基酸去抢共用的运输工具，而别的氨基酸通常摄入量更大。但胰岛素的释放可以促进肌肉中蛋白质的合成，让其他氨基酸都去合成蛋白了，色氨酸进入大脑代谢产生褪黑素的效率就会提高。因此，睡前吃点好消化的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提高血糖水平有一定的助眠效果，也有试验证实了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想白天保持清醒，那午餐不宜吃血糖指数高的食物，晚餐就可以适当的多一点碳水。但如果晚餐后还是想保持清醒，到了睡觉的时候又想快点入睡，你可以试一试从晚餐中拆出碳水的部分，放到睡前当宵夜来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享的是动物内脏到底健不健康，能不能吃，以及饮食和睡眠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美食是酸甜苦辣咸协调合作的交响曲，而其中有一对 CP， 不论什么时候都能够让人食指大动，既爽口生津又刺激痛快，冷热皆宜，是食欲的调节器。没错，说的就是酸和辣。酸辣味的经典美食数不胜数，不仅好吃，其中还隐藏着健康密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酸甜苦辣哪一种口味最健康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都熟悉的家常菜酸辣土豆丝，其实暗藏玄机，里面醋可以一定程度上阻碍淀粉的消化，抑制餐后血糖上升，尤其是和土豆这样的淀粉类食物配合起来吃很合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比如发现吃白面包或者喝糖水的时候来点醋，吃完之后血糖上升的就慢。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佐餐吃醋能够改善餐后血糖这一点证据算是比较充足了。土豆除了淀粉还有大量的维 C， 100克当中就含有13毫克，虽然不多，但是吃一盘也有65毫克了。而由于维生素 C 以及 B1 B2 在酸性条件下比较稳定，做菜的时候放点醋还有助于保留更多的维生素。另外大家都知道长牙的土豆有毒，这是因为有毒的龙葵素在土豆绿皮、牙眼还有嫩芽里含量会增至数倍到数十倍，引发中毒。而和醋一起加热对龙葵素是有破坏作用的。不过如果真的都肉眼可见的发青发芽了，那一定要直接丢掉。只是说没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醋也相当于又起到了点保险作用。酿造食醋当中还含有抗氧化成分，包括从原料中积成来的多酚、黄酮、鞣质类微生物产生的有抗氧化活性的多肽、蛋白黑素和一些氨基酸等，在体外实验中发现它们能够清除氧自由基，从而减少氧化损伤。想要获得这些有益的成分，买酿造醋比较好，也就是说在包装上会找到酿造的字样。配料中排在第一位水后面土豆丝光放醋并不好吃，让人提不起劲儿。要是再加点辣椒，一下子就会让人胃口大。土豆丝光放醋并不好吃，让人提不起劲儿。要是再加点辣椒，一下子就会让人胃口大开了。再说辣的来源，辣椒。辣椒其实如果是按蔬菜来吃的话，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尤其它富含维生素 C 以及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隐黄素等类胡萝卜素，还有多种抗氧化成分和膳食纤维。但是辣椒一般是当调料放得少，和辣椒的保健效果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其中给你带来的辛辣感的物

脂、辣椒素。食用辣椒素之后，可以增加产热、脂肪代谢和其他耗能过程，有助于减轻体重，会释放多种神经肽，起到保护性、调节心血管、预防心肌梗塞的作用。同时呢，还有舒张血管、利尿排钠，从而有对抗血压升高的功效。2020年，美国心脏学会发行的顶级医学期刊《循环》上发表了一项系统回顾以及超出分析，发现跟从不吃辣的人相比，经常吃辣的人全因死亡率降低 25%， 心血管死亡率降低 26%， 癌症死亡率降低了 23%。 所以说，醋和辣椒作为两样有潜在保健效应的佐料，放在一起不仅好吃也健康。酸辣系的美食，你少放点盐和油也一样会觉得美味。爱吃辣的人如果喜欢的是辣加高盐加高油的组合，那健康效应可就大打折扣了，不妨换成酸加辣、低油低盐的组合。醋和辣椒适量食用总体是有益的，但是要量力而为，不能过量。有人信了网上说神乎其神的保健效果，直接空口喝浓醋，千万可别这么做，这对你的牙齿、口腔、咽喉、胃都可能造成伤害。另外，有胃溃疡以及反酸问题的人，那就少吃点醋吧。需要服药的人，服药前后也别喝醋。而过量吃辣可能会引起胃肠不适、口腔溃疡、哮喘等问题。有痔疮、肛周疾病的人，有慢性咳嗽、支气管扩张等呼吸道疾病的人，还有本身有皮肤疾病的人慎吃辣。除了醋和辣椒的组合，再来说说地方特色的酸辣调味品。说到川菜，人人都爱川菜，除了最突出的香辣味、椒麻味，其实酸辣也是川菜24味型当中的一个。其中的酸味由酸菜、泡菜、泡椒、香醋等担当，而其中的辣味由鲜辣椒、泡椒、胡椒等负责。泡椒是发酵的辣椒，新鲜辣椒容易发霉，尤其吃辣大省四川、湖南、贵州等都气候湿润，霉菌很活跃，鲜辣椒难以保存，那就做成发酵辣椒。糟辣椒、剁椒、泡椒、酱辣椒、炸辣椒都是发酵辣椒制品，发酵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乳酸菌，它把辣椒中的糖类转变成了乳酸等有机酸，还产生了一些有香味的醇类、脂类物质，而辣椒里的营养成分和抗氧化物质保留了下来，其中的乳酸菌对人也是有益菌，拿泡椒来炒菜、做汤、做蘸料，可以同时代替盐、醋、辣椒，带来酸咸辣香兼具的丰富口味，再少放点油，这样还是挺健康的。多项研究发现，泡椒中产生亚硝酸盐的量低于其他泡菜，这可能跟辣椒素抑制细菌生长的作用有关。不过还是要注意，最好购买正规厂家、正规包装的泡椒，能保证放了足够的时间，其中亚硝酸盐含量已经很低了。如果购买散装的或者是自己腌制，吃之前放置15天以上，亚硝酸盐含量会大幅降低。贵州人同样热爱酸中有辣的口味，过去黔东南地区受地理条件等限制，无法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由于食盐的缺乏以及空气湿度高等原因，容易引发痢疾、腹泻等疾病，故而形成了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3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1天一顿没有酸，没有体力上高山。贵州菜的酸不是来自醋，而是一样非常特别的配料，发酵番茄。黔菜的门面担当酸汤鱼里重要的红酸汤，是把新鲜的番茄加红辣椒先发酵一段之后，再加入生姜、白醋、糯米等继续发酵，最后成品有着红亮的色泽、恰到好处的酸和微微的辣。经过发酵的红酸汤里含有多种有机酸、矿物质、氨基酸等，也保留了原料中的维生素 C、 辣椒素、番茄红素、多酚和黄酮等有保健效果的成分。总体来说，它是一种高钾低钠、不含油脂而富含抗氧化物质的既好吃又健康的调料。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感冒药通常多为复方合剂的剂型，而感冒的症状有很多，单纯只看药品名不了解具体成分，盲目用药，有时不但起不到治疗作用，还会增加安全隐患。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科学了解感冒药。

对症治疗的感冒药主要分为四类，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症状看清感冒药的成分，合理选择用药。首先来说说名字里带镁的镇咳药，主要有可待因、福尔可定、右镁沙芬、潘托维林等，如有频繁干咳症状者可选用。可待因具有成瘾性和呼吸抑制作用，现在已经很少应用了。最常用的镇咳药为右镁沙芬，在复方感冒药成分当中简称为镁。对于痰少的患者，此类药物应该与祛痰药并用。镇咳药不适于痰多的患者，可能会抑制咳嗽反射，造成大量痰液不能排出，引起气道阻塞、感染等严重的后果。其次是名字里带敏或者苯的，有流清涕、打喷嚏等症状的患者，可以选择抑制过敏反应的抗组胺药物，兼具缓解鼻塞作用。此类药物种类众多，简单来说呢，可以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药物。第一代包括氯苯那敏、苯海拉明，复方成分中简称为敏或者苯。此类药物有一定程度的镇静安眠的中枢神经作用，可以帮助感冒患者入睡。从事驾驶、操作精密仪器的人群应该特别注意服药后果。名字里带麻，鼻部血管收缩药，可使肿胀的鼻黏膜和鼻窦血管收缩，有助于缓解鼻塞、鼻部充血水肿，大多以滴鼻形式给药。第二代抗组胺药的外周选择性高，无明显的镇静作用，一般以单方剂型为主，如氯类他定、西替利嗪等，主要用于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等过敏性疾病。感冒患者一般不单独用此药，仅存在单一过敏症状者可以考虑。这一类代表药物为羟甲唑林和伪麻黄碱，在复方成分当中简称为麻，可造成血压升高，禁用于高血压患者。此类药物仅在鼻塞症状发作的时候使用，除了影响血压之外，长期外用于鼻部，抑制反跳性鼻充血，导致药物性鼻炎。再来说说名字里带有氨或酚，上呼吸道感染伴有发热酸痛的患者可以选择解热镇痛药物。市面上的复方感冒药当中大多都含有此类成分，如对乙酰氨基酚，就称扑热息痛，简称为氨酚、氨酚扑。此类药物仅能降低高热患者体温，暂时缓解疼痛，如无发热或者疼痛症状则不宜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它的主要作用是降温退烧，但是它对胃黏膜有刺激的作用，胃溃疡患者服用之后容易引起肠胃不适，比如腹痛、胃出血等情况，所以对于肠胃十分脆弱的人来说，使用时要加强监测。此外，服用超量对乙酰氨基酚会造成不可逆的肝毒性，严重时可危及生命。对有慢性病的人来说，某些感冒药成分可能会加重病情或者引发其他的风险，如高血压患者应避开伪麻黄碱，以免血管收缩使血压持续升高。胃溃疡患者应慎用含布洛芬等解热镇痛成分的感冒药，尤其不要大量使用，以免诱发和加重胃溃疡。肝肾功能不全者应注意对乙酰氨基酚的用量。青光眼、前列腺肥大者要慎用含扑尔敏、苯海拉明的抗过敏药，以免引起眼压增高，加重排尿困难。痰多的患者慎用镇咳药，以免抑制咳嗽。不过慎用不等于禁止使用，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应该在密切观察症状的同时服用。如果觉得一种感冒药不管用，想要换一种吃，一定要注意查看药品的用法用量和服药禁忌。应急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樊硕表示，西药类的复方感冒药一般建议两种药的间隔不少于6到8小时，中成药类的感冒药建议时间间隔在6小时以上。最后提醒，不要叠加吃多种感冒药。中成药感冒药中大多含有清热解毒类的苦寒药，叠加使用容易伤脾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爱吃酸辣的好处，以及如何科学认识感冒。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

0: 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每天早上的公园里啊，晨练的老年朋友都是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健身步道上三三两两的老人结伴快走的、倒走的，还有边走边拍打身体的。健身区里呢，一些老年朋友在健身器材上各种的摆动运动，空旷的地方大妈们跳广场舞，大树下边呢还有几位老人背对着大树撞击的，有的呢拍打着身体的，还有的倒着走的。记者询问了几位叔叔阿姨，他们说啊，这些锻炼方式对身体都有好处，所以呢一直都在坚持着。那么撞树、拍打身体、倒着走等等这些锻炼方式科学吗？哪些晨练运动更适合咱们老年人呢？晨练之前需不需要先吃早饭呢？锻炼的时间又要控制多久为最好呢？带着这些问题啊，西海都市报的记者采访了西宁市第一医疗集团总院骨科运动医学专家副主任医师范成。他告诉记者说，老年人晨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当的增加心肺功能，保持关节的活动度和肌肉的活力。范成介绍说，撞树、倒走、拍打身体等等锻炼的方式呢，各有各的优势，但是要根据自身的状况来进行锻炼。有基础病或者是有潜在疾病风险的老年人，锻炼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行。有的老年人撞完树啊，感觉不错，可有的老年人撞完树呢，后背就不舒服，这都是个体差异不同造成的。所以啊，老年人晨练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不能盲目的跟风，更不能不动。适当的运动啊，对任何人都有好处，老年人当然也不例外了。不过无论是什么运动，老年人都要在了解自身情况的前提下选择进行。范成说啊，从安全健康的角度出发，除了打太极拳、跳广场舞、舞剑等等这些类似的活动以外，还有几种方式也比较适合老年人来做。那到底是什么呢？您听云生啊，给您慢慢说说。首先一个是慢跑。慢跑啊，是比较大众化的一项运动，也是老年人首选的运动方式。除了有严重的关节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人群，其余的呢，都可以把慢跑安排到晨练的运动当中。有研究发现，轻松的慢跑运动能够增强呼吸功能，增加肺活量，提高人体通气和换气的能力。长期坚持下去呢，对身体啊，好处是非常多的。身体素质不好的老年朋友可以选择走路或者散步。现在大部分的公园啊、小区的绿化呀都比较好。早晨咱们在河道边上走一走，哎，边走边拍打拍打身体，也能够达到运动的目的。还有一项值得推荐的运动啊，是抖空竹。这个运动是需要上下肢互相配合来完成的，也是一项锻炼全身的运动。有兴趣的老年朋友啊，不妨学一下，多做还能够增强关节的灵活性，提高身体的协调能力，促进血液循环。再有呢，不喜欢室外运动的老人，咱们可以选择在家里边练练瑜伽。您别以为瑜伽是年轻人的专利，通过对肌肉的拉伸、关节的活动度，达到舒活筋骨、增加肌肉弹性的目的，老年人多练练瑜伽呀也不错。不过呢，老年人要以健身为主， 刚刚接触瑜伽的老年朋友，咱们先从基本的体位动作练起。老年人在室内晨练啊，也可以选择游泳，尤其是关节不好的老年朋友，可以通过游泳啊来锻炼全身的关节和肌肉，让关节呢慢慢变得灵活。颈肩部位不舒服的老年朋友呢，咱们可以打打羽毛球，长期坚持啊，可以增加四肢和腰部肌肉的力量，增强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功能。范成还告诉记者说，不少老年人早起之后就出门锻炼，觉得应该练完了再回去吃早饭。其实这种做法啊是不对的，晨练之前咱们就应该先把早饭吃了，但是呢咱不能吃得太饱。空腹晨练呀，对于患有糖尿病的老年朋友来说，血糖的调节能力会下降，容易诱发低血糖。血压不稳或者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朋友呢，如果空腹锻炼，血管容易扩张，出现缺氧的症状。早晨起床以后，咱先喝一杯温开水，可以稀释血液的粘稠度，预防心肌梗塞、脑淤血或者脑血栓等等疾病的发生。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啊，觉比较少，每天早晨5点钟啊准时就醒了，然后黑灯瞎火的就出门锻炼了，这种做法啊也是不可取的。老年人的视力普遍不是很好，哪怕说有路灯，光线也不强，这样呢就容易绊倒啊、摔倒啊，出现各种意外。习惯早起的老年朋友，咱们可以先在室内做做准备活动，热热身，等外边的光线慢慢明朗的时候，咱们再出门晨练。晨练之前呢，老年人做一些必要的热身活动是很重要的，因为老年朋友的关节润滑呀、肌肉啊、韧带呀都已经退化了，直接晨练可能会导致容易拉伤。运动之前呢，可以伸伸腿，扭扭踝关节，哎，伸展一下腰部。晨练的时间也不宜太长，最好啊控制在1个小时之内，身体呢微微的出点汗，但是不觉得疲劳，这种状态是最好的。运动量从小到大循序渐进。最后范成还建议大家，很多患有疾病的老年人自身的运动会有所受限，从生理角度上来说呢又不能不动，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如何运动，您最好啊去咨询一下医生，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适当的合理的运动锻炼。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云生为您奉上老舍先生的一篇散文，题目叫做谈幽默。我们来听听老舍先生对于幽默的理解。幽默是一个外国字的译音，正像摩托和其他一些词汇等等都是外国字的译音那样。为什么只译音不译意呢？因为不好译，我们不易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字完全能够表现原意。假若我们一定要去找，大概只有滑稽还相当接近原字，但是滑稽不完全相等于幽默，幽默比滑稽的含义更广一些，也更高超一些。滑稽可以只是开玩笑，而幽默有更高的企图。凡是只为逗人哈哈一笑，没有更深的意义的，都可以算作滑稽，而幽默则需有思想性与艺术性。

原来的那个外国字有好几个不同的意思，不必在这儿一一介绍，我们只说一说现在我们怎么用这个字。英国的狄更斯、美国的马克吐温和俄罗斯的果戈里等等伟大作家都一向被称为幽默作家，他们的作品和别的伟大作品一样的憎恶、虚伪、狡诈等等恶德，同情弱者、被压迫者和受苦的人，但是他们的爱与憎都是用幽默的笔墨写出来的，这就是说他们写的招笑有风趣。我们的相声是幽默文章的一种，它讽刺，讽刺是与幽默分不开的，因为假若正言厉色地教训人，便失去了讽刺的意味，他必须幽默地去奇袭侧击，使人先笑几声，而后细一咂摸，脸就红起来了。解放前通行的相声段子有许多只是打趣逗哏的滑稽，语言很庸俗，内容很空洞，只图招人一笑，没有多少教育意义和文艺味道。解放后新编的段子就不同了，它在语言上有了含蓄，在思想上多少尽到讽刺的责任，使人听了要发笑，也要去反省，这大致的也可以说明滑稽和幽默的不同。幽默文字不是老老实实的文字，它运用智慧、聪明与种种招笑的技巧，使人读了发笑、惊异或啼笑皆非，受到教育。我们读一读狄更斯的、马克吐温的、果戈里的作品，便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听一段好的相声，也能明白些这个道理。幽默的作家必是极会掌握语言文学的作家，他必须写得俏皮、泼辣、精辟。幽默的作家也必须有极强的观察力与想象力，因为观察力极强，所以他能把生活中一切可笑的事儿、互相矛盾的事儿都看出来，具体的加以描画和批评。因为想象力极强，所以他能把观察到的加以夸张，使人一看就笑起来，而且永远不忘。不论是作家与否，都可以有幽默感。所谓幽默感，就是看出事物的可笑之处，而用可笑的话来解释它，或用幽默的办法解决问题。比如说，一个小孩见到一个生人，长着很大的鼻子，小孩子是不会客气的，马上叫出来：“大鼻子！”假若这位生人没有幽默感呢，也许就会不高兴，而孩子的父母也许感到难以为情。假若他有幽默感呢，他会笑着对小孩说：“就叫鼻子叔叔吧。”这不就大家一笑而解决了问题吗？幽默的作家当然会有幽默感，这倒不是说他永远以一笑了之的态度应付一切，不是，他是有极强的正义感的，绝不饶恕坏人坏事。不过他也看出社会上有些心地狭隘的人，动不动就发脾气闹情绪，其实那都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的，用不着闹得天翻地覆。所以幽默作家的幽默感使他既不饶恕坏人坏事，同时他的心地是宽大爽朗，会体谅人的。假若他自己有短处，他也会幽默地说出来，绝不偏袒自己。人的才能不一样，有的人会幽默，有的人不会。不会幽默的人最好不必勉强要俏，去写幽默的文章，清清楚楚、老老实实的文章也能是好文章。勉强耍几个字眼儿，企图取笑，反倒会弄巧成拙。更需注意，我们讥笑坏的品质和坏的行为，我们可绝不许讥笑本该同情的某些缺陷。我们应该同情盲人，同情聋子或哑巴，绝对不许讥笑他们。
聆听了老舍先生这篇谈幽默的散文，希望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都能拥有一颗懂得幽默、笑看生活的心。到这里啊，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不少人出现咳嗽症状之后，会自己购买止咳糖浆来服用，认为糖浆既没什么副作用，又能止咳，可以任意选用。市面上的止咳糖浆多为中成药，从中医辨证角度来讲，咳嗽也有不同分类，必须对症选药才会有好的疗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止咳糖浆，你选对了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不少人出现咳嗽症状之后，会自行购买止咳糖浆来服用，认为糖浆既没什么副作用，又能止咳，可以任意选用。市面上的止咳糖浆多为中成药，从中医辨证角度来讲，咳嗽也分风寒和风热，必须对症选药才会有好的疗效。风寒咳嗽主要表现为痰多清晰，舌淡苔白，常伴有恶寒怕冷、无汗、头痛、鼻塞、流清涕等症状。杏苏散是治疗外感凉燥的经典方剂，因此含有杏苏、杏仁等字样的多可治疗风寒咳嗽，如杏苏止咳糖浆、杏仁止咳糖浆。治疗风寒咳嗽的还有半夏止咳糖浆、桔梗止咳糖浆等等。风热咳嗽主要表现为喘咳、喘息气粗、胸闷咽痛、咳痰稠黄、舌边尖红或绛、苔微黄，常伴有胃风、身热喜凉、鼻流黄浊涕、口渴、头痛等。川贝性寒，味微苦，因此含有川贝的糖浆多可治疗风热咳嗽。常见的有川贝枇杷露、川贝止咳糖浆、牛黄蛇胆川贝液、灵贝止咳糖浆。以下常见糖浆分别有适用症状：极致糖浆用于外感风热所致的咳嗽，枇杷止咳糖浆主治咳嗽气逆、咳痰不爽，感冒止咳糖浆主治外感风热所致的感冒，沙参止咳糖浆主治肺热燥咳、潮热久咳、干咳、咳痰困难等，罗汉果止咳糖浆、远志糖浆适用于寒热不明显者。除了要分清寒热，服用止咳糖浆还应该注意以下的事项：第一，不要轻易的服用止咳药。一般情况下，轻度的咳嗽咳痰排出痰液之后会缓解，不需用药。如因剧烈频繁的咳嗽影响休息，再用止咳药，但不可长期服，一般用药不超过3天。第二，饭后0.5到1小时服用。止咳糖浆常有一定的刺激性，饭前服用会对胃黏膜产生刺激，可能会引起不适。止咳糖浆含有较多糖分，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饭前服用还会影响食欲，但是饭后立即服用则可能因刺激而产生恶心呕吐的情况，建议饭后半小时再服用。第三，用药5分钟内不要喝水。服用止咳糖浆之后，部分糖浆会覆盖在咽部黏膜表面，可以减轻炎症对黏膜的刺激，缓解咳嗽，此时饮水会稀释药液，减弱止咳作用，建议喝完糖浆5分钟内不要喝水。第四，有些患者不宜服用糖浆剂，含糖量较高，糖尿病患者不宜服用， 含有罂粟壳的止咳糖浆，如咳嗽停糖浆、枇杷止咳糖浆，12岁以下儿童、孕妇及哺乳期女性不宜服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通用标准认为，药效降低10%即被认为失效。

糖浆和其他固体类药物不同，保存条件相对苛刻。糖浆剂是经过特殊工艺加工制成，一般为粘稠的口服浓蔗糖水溶液。糖浆剂含糖量非常高，通常不低于45%。药用糖浆含糖量一般在65%以上，在密封状态下不需冷藏就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由于蔗糖的比重大于水，会沉积于底部形成絮状物，如果储藏温度过低，反而会使糖浆中的饱和蔗糖溶解度降低，从而析出形成结晶，影响药品的稳定性、均衡性和有效性。通常情况下，糖浆开瓶后常温储存即可，其最佳保存温度是10到30摄氏度。开启之后的糖浆保存期限一般冬天不超过3个月，夏天不超过1个月。糖浆剂打开之后，若短时间内无法喝完，可以在包装上注明开封时间，以便清楚知道药物是否超过使用期限。服药时不要嘴对嘴直接服用，这样除了剂量不准，还会将口腔中的细菌带入瓶中污染药物。每次开瓶倒出一定液体之后，应妥善清理干净瓶盖及瓶口。服用糖浆剂前最好充分地摇晃瓶身，以看不到絮状沉淀物为准，这样可以避免因药物分布不均匀而导致取量不准。如果糖浆中出现了大量的气泡、絮状物、沉淀物、变色、结晶，或开瓶后出现酸败、发霉、异味等现象，说明药物可能已经变质，切勿服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明明没有做很多事情，却总是觉得累得不行。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或者自己有一点失误的地方，晚上就会翻来覆去琢磨和后悔。想做一件事情，却总是犹犹豫豫，纠结半天也没有行动，有可能你已经陷入了精神内耗。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和您分享如何摆脱精神内耗。之前看到过一个话题，精神内耗有多累，很多网友都描述了自己的痛苦，比如说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搞得自己很累，还容易自我攻击，一点小错都要在心中把自己骂上半天。很多人表现为爱纠结，内心戏多，明知道应该做又无法行动，这样持续反复的情绪内耗让自己变得心力交瘁。那什么是精神内耗呢？简单来说，就是无法处理好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内心总有两个不同观点的小人在打架，内心过度消耗，从而容易产生疲惫感，因为迟迟无法行动，犹豫纠结，容易陷入焦虑、自我怀疑和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中。举个例子，有一个朋友打算考个证来提升自己的职场竞争力，为此还专门请了一段时间的假，结果却开始陷入了严重的内耗。如果当天早上没有起来学习，犯懒了，你看着他是躺在床上玩手机，其实内心一直在自责，你太差劲了，都请假复习考试了，却还在这里消耗时间，还会自我攻击，像你这么没自制力的人能干成什么。有时候也会担忧和害怕，即便自己好好复习了，要是还没考过，到时候会不会很丢人，还有犹豫和纠结，我是不是不应该专门请假去考试啊。所以每天开始学习之前都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内心斗争，有时候还会跟自己讨价还价，我还想再睡一会儿，再休息一会儿就去学习。就这样，因为内心的声音太多，导致他经常内耗，复习进度慢，从而再次陷入指责和追求完美的陷阱中。我现在离我理想中的复习状态差太远了，还能考过吗？就这样，假期很快就过去了，结果是他请假的这段时间既没有好好复习考试，又没有好好放松休息。这段时间他也没有很辛苦，但却是因为每天都不断的内耗，导致他变得精疲力竭的。你有没有过类似的感觉呢？明明自己没有做太多事情，却感觉比平常还累，为什么会这样呢？心理学家鲍尔斯特曾经说过，尽管你什么都没做，但每一次选择、判断、焦虑都会消耗心理的能量。要知道，你的心理能量越高，精神和身体状态会越好，反过来的话就会情绪低迷，身体也容易疲惫。所以每次当你焦虑、纠结、自我怀疑，也就是内耗的时候，消耗的是你的心理能量。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内耗，只不过严重程度不同罢了。就像我们本是一辆正常运转的汽车，行驶在人生的轨道上，可往往因为内耗，心中充满了太多消极的自我对话，让我们一直在原地不停地打转，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拖垮自己。严重的精神内耗就好像是一只无形的手，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操纵着你，把你拖向深渊，让你渐渐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失去了生命活力，耗费你的能量。那想要化解精神内耗，就得先知道什么造成了我们的内耗。我发现很多内耗的人身上都有三个特质。第一个，容易自我否定。 当你想要去做一件事情，或者正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是否也会产生很多对自己的怀疑和否定呢？比如说，不断地挑剔自己，或者怀疑自己根本无法做到，总是忍不住往坏处想，担心不好的结果。其实，自我否定通常来说，就是因为你对自己的期待和你对自己的评价之间落差太大，你觉得自己无法成为自己渴望的样子，所以容易自我否定、自卑，不喜欢自己。当这种落差越大的时候，你的焦虑感也越强，对自己的否定也就越严重，甚至你可能会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第二个，想要满足他人的期待。容易内耗的人往往在意的是他人的看法，想要满足别人的期待。心理学家罗杰斯曾经指出，我们都需要被关怀和被尊重的体验，但我们能否得到关怀和尊重，往往取决我们的行为能否满足别人的期待。所以这意味着我们要听话，因为他人的期待和要求很有可能跟我们内在渴望和价值观不一致。那当两者出现分歧的时候，我们内在就会出现两个观点不同的小人在打架，内耗也由此产生。第三个，对自己高要求。精神内耗的人往往考虑得多，迟迟无法行动，这背后也跟对自己的高要求甚至完美主义的期待有关。在现实中，我们往往难以达到自己的高预期，比如刚才我们说的那一位朋友，希望自己能够达到一个好的复习状态，但是却没有做到，于是他就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也容易自我批评，从而更加不愿意行动，陷入了内耗当中。所以现实中，如果你对自己很严格，习惯了制定高目标，希望一步到位，这样的初衷很可能反而会让你变得很被动，更容易陷入痛苦和焦虑，反而无法行动。那到底应该如何走出精神内耗呢？我们首先要允许自己犯错，接纳自己的不足，才不会长时间地沉浸在自我批判和消耗当中。比如说，当自己又弄错了某件事情，或者做一件事情没有成功，你可以尝试不再指责自己，去试着对自己说，没关系，虽然这次没有做好，但是我比起过去已经有进步了，下次我一定会做得更好的。这其中的核心就是接纳自己的不足，不要把事情归结到我这个人都不好，我怎么这么差劲上面，而是意识到我只是在这件事情上遇到了困难，我也有成长，或者我也有做得好的部分。这是慢慢的把内在的自我否定和指责的声音变成积极的内在声音。所以当你担心自己做不好，想要自我攻击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做错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困难总有办法克服的，每个人都能在经验中获得成长之类的话。这些积极的自我对话会让你更有能量，也更有动力去行动和改变。容易内耗的人往往更在意他人的看法，想要满足别人的期待，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学习一下课题分离了。课题分离是心理学家阿德勒提出的，他认为一切人际关系矛盾都起因于自己课题被别人干涉，或者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那具体要怎么做呢？第一，你要明白，你做什么不关别人的事情，这是你的课题，你不是为他人的期待而活的，你是为自己而活的。第二，别人如何看你不关你的事儿。阿德勒认为，被人讨厌是正常的，没有谁可以得到全世界的喜爱。所以，当你能够摆脱别人的看法和期待，学会注重自己的

感受和判断，恭喜你，精神内耗已经无法困住你了。行动也是减少内耗最有效的方式之一。面对内耗的人，我经常说一句话，别犹豫了，赶紧去做吧。当他去行动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负面情绪就会大大的减少了，事情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难。你想要能够行动起来，也要学会给自己减轻压力。比如说，不定那么高的目标，开始之前你可以先暗示自己，我这次只需要先坚持20分钟。这样当你做起来的时候，就没有大的心理负担了，反而能够很快的进入状态，甚至不知不觉你发现你做了远远超过你目标的事情，从而更加有力量和自信了。余华老师曾经表示，精神内耗其实也是一种积极情绪，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在寻找一种人生出口。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在内耗中要学会自我救赎，自我突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的是如何正确选择咳嗽糖浆，以及如何摆脱精神内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田间试验探新路，优质稻米增产有道；
1: 李军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走访企业；
2: 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营口，大米不仅滋养着一方百姓，更是一张响亮的城市名片，依托辽

0: 吉林省水稻创新团队建设项目，我市正通过创新栽培技术、优选种植模式，探索优质与高产双向兼顾的水稻种植新路径，为全市稻米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晌午时分，大石小市石佛镇北方村的水田里，热浪裹着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辽宁省水稻创新团队建设项目的试验田里，承载着多项水稻增产增效技术的水稻新品种品系比对、新品种选育、高产栽培技术优化、插秧覆膜种植、宽窄行栽培五个板块有序分布，如同五道不同的解题思路。在持续的田间摸索与数据积累中，各自探寻着水稻优质与高产兼得的答案。在水稻宽窄行栽培试验田里，不同于传统水稻均匀插秧的种植样式，田内的水稻秧苗呈现出宽窄交错的规整布局，秧苗两两成簇，窄行密直，行间预留宽阔通风带，疏密有度的排布方式让整片稻田形成了独特的生长格局。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正高级农艺师韩秋香：
2: 我们就想怎么要既做到优质的同时还要把它的产量提升下来，通过栽培方式做一些实验来提高这个优质稻的产量，所以我们选了几个品种做了几个处理。我们正常来讲水稻九成六寸的嘛，那我们的这个行距是那个六寸的行距，但是我们这个是给它做了行距变窄了，但同时呢这个行距又变这个宽了，所以说就是两个窄行一个宽行，所以它叫宽窄行。这样呢我们通过利用水稻的这个边行优势，它这个边行它的通风透光条件就好，增加农保苗数来提高这个水稻的产量，这样我们既做到了优质稻，然后呢还能把优质稻的产量也增加。
1: 肥沃的土壤、充足的光照和适宜的温度，孕育出了颗粒饱满、口感软糯的营口优质稻米。2022年，我市成功入选辽宁省辽河流域青稻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在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的有力推动下，我市一直努力探索着如何让营口大米产业迈向新高度。眼下水稻田间试验正有序推进，稳步见效，未来随着各项试验成果逐步成熟落地推广，将为营口乃至全省优质水稻标准化高产化种植提供可靠技术参考，持续壮大京稻特色产业集群，让优质稻米成为助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
3: 本台记者报道。根据学习教育安排，7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大石桥市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到非公企业调研党建工作。他强调，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李军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理解把握正确政绩观的内涵要求，对标对表，校正偏差，确保干事创业不偏向不走样，要砥砺实干担当，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要树牢立党为公的政治信仰，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提升科学决策的能力本领，锤炼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李军强调，大石桥市具有极其优越的区位和资源禀赋，要立足自身优势、发展定位与长远目标，坚持干字当头，一年接着一年干，一茬接着一茬干，努力把每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件好事做实，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李军要求大石桥市要深挖资源禀赋，做强产业支撑，工业要巩固提升传统美耐材优势，培育壮大美合金、美建材、做精美化工，农业要推动营口大米、大红袍李子等地理标志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服务业要围绕黄崖口、老窖顶等优质文旅资源逐个摸排研究，引导企业加大投入，推动提档升级。

0: 坚持人民至上，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强化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在抓党建、强基础上下功夫，筑牢战斗堡垒，转作风、树新风，主动担当作为，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大石桥市政府班子成员、组成部门班子成员、乡镇街道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大石桥开发区管委会班子成员和黄土岭镇七一村党员代表参会。讲授专题党课后，李军来到省级两优一先先进基层党组织中民驰远实业有限公司党支部调研，该企业抓实三会一课，推行骨干入党、党员育才模式，投入150余万元打造党群阵地，累计开展线上线下学习350余场，组织职工赴20余处红色基地研学，以党建助推企业提质增效。李军实地了解企业党建与生产融合成效，他强调非公企业要持续夯实党建基础，深挖红色资源优势，把党员活力转化为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10号，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以及省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举措。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提出，机关全体干部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党建引领强根基，以精准建言助发展，以为民履职建初心，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政协履职的生动实践。要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提升协商议政质量，把各方智慧与力量凝聚到推动营口全面振兴上来。会议强调，市政协及全体政协委员，特别是农业和农村相关界别委员，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常态化下沉基层一线，联系服务群众，结合年度工作要点，围绕落实粮食生产支持政策、推广先进适用品种和技术装备等问题，倾听群众心声，围绕农业基础设施改善现粮策，推动惠农举措落到实处，围绕和美乡村建设多提有针对性可操作的金点子。要始终铭记为民造福，开展履职为民的实际活动，多做实事，多办好事，广泛凝聚共识，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会议要求各部门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饱含的深情厚意，不断强化委员和机关干部的担当，对照榜样履职尽责，在新征程上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要做细做实关爱老党员工作，了解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同时要注重发挥老党员的经验优势，让红色基因在政协代代相传。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10号，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围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推动人民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讲授专题党课。李红利指出，正确政绩观是体现立党为公、为党分忧的根本准则，是追求人民至上、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履职追求。要始终坚守立党为公，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营口发展实际，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等议题深入调研。

0: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科学决策和真抓实干相结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履职成果。李红利强调，要时刻牢记立党为公，用党的创新理论铭心铸魂，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坚强党性。要时刻牢记为民造福，聚焦民生关切，协商建言，持续深化履职服务为民行动，助力增进民生福祉。要时刻牢记科学决策，立足政协职能定位，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提高协商议政质效，更好服务发展大局。要时刻牢记真抓实干，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以实干实际助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红利要求，要深入学习研讨、查摆问题，在学思建务上持续发力，在对标对表中找准差距。要抓实整改整治，强化制度建设，在真改实改中见到成效，在推动执行中巩固成果，并不断推动成果转化，以高质量的履职实绩彰显新时代政协工作的新气象、新担当与新作为。市政协副主席金大鹏主持专题党课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马荣芳、张立杰、左帅、张雪亮参加。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10号，中国民主同盟营口市第13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民盟营口市委会领导班子，戴平当选民盟营口市委会主委，民盟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连家明、市领导田伟、赵英姿出席会议。过去5年，民盟营口市委会在民盟辽宁省委会、中共营口市委的领导下，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牢牢把握政治引领主线，持续抓实自身建设，全面提升履职质效，团结带领全市民盟各级组织和盟员，深入基层调研，精准建言献策，用心服务群众，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会上，致公党营口市委会主委赵英姿代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有关团体致贺词，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田伟代表中共营口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希望新一届民盟市委会进一步旗帜鲜明讲政治，在思想政治引领上把稳方向、接续传承，在服务中心大局上发挥界别优势、主动担当，在自身建设上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中共营口市委将一如既往地为包括民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履职尽责创造条件、保驾护航。连家明在讲话中希望新一届民盟市委会持续凝聚思想共识，着力推进思想政治建设，提升履职能力，增强自身建设，不断开创营口民盟各项工作新局面。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命行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向时光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雅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演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总有太多枷锁与质疑，我们都曾在迷茫中彷徨，在压力前退缩，可那句冲破枷锁，得或失我都去承担，却给了我们直面挑战的力量。他用轻快有力的旋律宣告，我不信命中注定，自由是我的天性，这是对命运最坚定的反抗，也是对自我最深刻的肯定。歌曲中反复吟唱的歌词是不甘平庸的呐喊，

是破茧重生的宣言。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脆弱，而是即便彷徨过一秒，也依然选择继续奔跑，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主宰人生赢。

风是自由的，来去无踪，而云朵甘愿随风漂泊，不问归期。那句如果你注定要远走，我会放开手，藏着多少隐忍的温柔。我们都曾像云朵追逐风一样，拼尽全力去爱一个人，哪怕最后只能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风掠过山川湖海，云朵便追随到天涯海角，风停在某个角落，云朵便静静陪伴在侧。这份爱不是束缚，而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成全。你若是风，我便做你身后的云，用最温柔的姿态守护你所有的自由与远方。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在分手后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卑微到尘埃里，反复追问我哪里不好。可歌里唱得通透，提前到末期绝非因你下错棋，爱情的消散从不是谁的过错，就像谁的心似碎一击，心动与变心本就不受控制，被爱概率如宇宙般诡谲，就像月光有人捞起有人瞧不起。你无需为他人的选择否定自己，不必呕心沥血叫他爱你，独自离场也能是完美结局。幸福本就随机，纵使无法阻他变心，我们仍有胸襟永不泄气，在爱里清醒，在痛中自愈。

从不安闯入到怅然若失，我们都曾在爱里迷失方向。那句等我找到你，心无旁骛的相拥，是藏在心底最执着的期盼。哪怕身处花开沼泽，也从未放弃寻找的勇气。曾经的无人之地，如今风和日丽，可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却迷失在十月的风里。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是对时光的恳求，也是对重逢的执念。这片凄美地见证了爱情的开始与落幕，却始终留着一份未完成的温柔，让我们在回忆里反复守望，期盼着一场不期而遇的相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溜肝尖儿、爆炒腰花、辣子肥肠、猪肚包鸡，这些让人流口水的美味菜肴都是内脏做的，内脏让人又爱又恨，好吃是真的好吃，可是又听说这些东西不干净，那么这些美味到底能不能吃呢？本期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动物内脏到底健不健康，能不能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生活中很多人喜欢吃动物内脏，通过获得动物内脏中的营养成分来满足身体的需要。的确，动物的内脏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吃什么的时候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是否适应，而且吃的时候应该适当停止，不要太多，否则可能会影响健康。先抛开争议，看看营养方面。其实肝肾这两种动物内脏营养密度真的是很高的，而心肺肠肚这些没有什么特别的。肝脏中尤其是维生素 A 含量极其丰富，能达到肌肉中的100多倍。此外，蛋白质、铁、维生素 B2、叶酸含量也十分优秀，其他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也比瘦肉要高一些。以猪肝为例，猪肝只要16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维生素 A 需要，72克猪肝就可以满足一天维生素 B2 的需要，33克猪肝就可以满足一天铁的需要，并且是吸收率最高的血红素铁。猪肝还含有每100克20毫克的维生素 C， 这在动物性食品当中是很少见的。如果是鸡肝的话，维生素 A 的含量更高，仅7到8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维生素 A 需要，但铁和维生素 B2 含量只是猪肝的一半左右。蛋白质方面，猪牛羊肝的蛋白质含量接近20%，鸡鸭肝也有16%左右，妥妥的高蛋白食物，而且属于优质蛋白。总体来说，肝脏相对肉类来说热量要低一些，营养密度则高不少，价格还比较便宜，性价比更优。再来说说肾，肾突出的方面是富含硒元素，是肌肉中的10几倍，比如猪肾俗称大腰子，只要45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硒需要。此外，肾脏的锌元素维生素 B1 B2 含量也不错，锌和硒这两个元素对于维持男性生殖健康是有意义的，但只是维持健康，别联想到不可描述的作用上面去。肾脏中的肚也是很多人爱吃的，肚没什么特殊的营养，但是它很瘦，鸭胗脂肪含量仅1.3%，牛肚1.6%， 鸡胗2.8%，羊肚3.4%，猪肚高一点，有5.1%，都比这些动物的瘦肉更瘦，热量也更低，而蛋白质含量有15%-20%，在畜肉的食材中算是低脂高蛋白的。肺跟肚一样，蛋白多脂肪少，其他方面并不特别。锌的营养除了富含蛋白质，没什么特别好说的。在猪牛羊鸡鸭里面，鸡锌的营养比其他的要略高个档次，维生素 A、 烟酸、维生素 B1 的含量都更丰富一点，不过鸡锌的脂肪含量也更高。大肠的营养也没什么特别的，主要是肥，尤其是猪大肠的脂肪含量有18%以上，从营养角度当然是不推荐吃的，但是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很多人在吃火锅的时候会点上一份猪脑花，脑花突出的特点就是胆固醇含量一骑绝尘，100克猪脑花含有2571毫克胆固醇，比鸡蛋黄要高多了。内脏营养好吃，吃起来很补，但是争议也很多，大家觉得它们不干净不卫生。首先，很多人觉得肝脏是一个处理毒素的器官，本身会不会很有毒呢？其实处理毒素并不等于会储存毒素，而是帮毒素分解、代谢和排出。一个正常工作的肝是不会蓄积毒素的。如果说动物生病了，导致肝脏功能受损，确实有蓄积毒素的可能性。但是毕竟这些动物的生活周期还是相对比较短的，只要没有明显疾病，肝脏功能就还好，

有明显疾病，那在上市前也容易被检验出来。还有一个例子是肺，很多人也觉得猪肺里边难免会有很多的灰尘，其实也不用太担心。考虑生活周期，猪肺可能比我们自己的肺干净不少，而且我们是把猪肺吃进肚子，人体的消化道不会把什么所谓的灰尘都给吸收了，反倒是我们自己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时候进行户外活动，进入肺部的 PM10 甚至部分可入血的 PM2.5 的风险是更值得重视的。经过检疫检验合格的产品是风险可控的，只要你认真清洗再充分做熟，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内脏的重金属含量会比肌肉高，这确有其事，不过高一些并不代表肯定是超标了，重金属也在检验范围内，合格的产品重金属是不会超标的。另外相比于肉，内脏的食用量和频率还是低多了，如果担心这方面，选择体型小的动物如鸡，相比于体型大的动物如猪可能更有优势。比如有研究发现，在同一城市采样的肝脏样品，鸡肝的铅、镉、铬含量都要比猪肝低。内脏中的胆固醇含量比肉里面高不少，像肝、肺、肾这些胆固醇含量是猪里脊肉的5到6倍，脑花就更高了，是猪里脊肉的46倍，心和肚相对还好，是猪里脊肉的3倍左右。倒不是每个人都要特别的在意胆固醇这个事情，对于健康人群一般认为没有必要专门的去限制胆固醇，如果遵循各种指南所建议的，或按照健康饮食模式来吃，在每天不超过1个鸡蛋的情况下，饮食胆固醇含量也都不高。但已经出现高血脂的人，往往代谢系统已经出了问题，这类人群还是要更慎重地控制下胆固醇摄入量的，每天限制在300毫克之内，内脏就要少吃一点了。内脏中的嘌呤含量最高，比如猪肝、猪肺、猪肚、猪肾、猪肥肠的总嘌呤含量在每100克239到296毫克之间，猪心稍微低一点。高尿酸血症以及痛风患者就慎重吧，警惕因此诱发痛风。与此同时，对于哺乳期女性，建议每周增选1到2次猪肝或者鸡肝，以达到这一时期维生素 A 的推荐摄入量。膳食指南对于7到24月龄婴幼儿饮食部分也提到了动物肝脏，婴儿出生后的前6个月推荐纯母乳喂养，而6个月之后开始添加辅食以满足更高的营养需求。肝脏富含的维生素 A 和铁是这个时期的幼儿需要的，将剔除筋膜之后的猪肝、鸡肝等剁碎或粉碎成肝泥，蒸熟或煮熟之后给宝宝吃即可，平均每天只要5到10克就行了，作为第一口辅食也都可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昨天睡得好吗？睡眠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睡眠质量跟很多因素有关。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饮食和睡眠的关系。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睡不够会想吃更多高热量的垃圾食品，而吃的健康反过来可能提高睡眠质量。睡眠不足的人，味觉敏感性以及食欲调节激素的释放受到影响，可能补偿性的暴饮暴食，并更多的去选择那些能量密度型的食物，最后摄入的能量上升，饮食健康程度下降。而健康的饮食模式如地中海饮食被发现跟睡眠健康正向相关，吃富含色氨酸或褪黑素的食物可以提高体内负责调节昼夜节律的褪黑素的水平，对睡眠产生积极的影响。食物中跟睡眠有关的成分，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褪黑素。褪黑素是松果体在夜间产生的一种昼夜节律激素，它的释放跟光线是明显相关的。夜晚褪黑素水平会持续升高，人们就会感到困倦想睡觉，而白天相反，上午褪黑素就会降到最低水平。内源性的褪黑激素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这可能是由于视网膜玻璃体对光的感知减弱和松果体退化等原因，导致年龄大了以后睡眠障碍的发生率更高。由于褪黑素可以调节昼夜节律，如果你额外的补充褪黑素，对于轮班工作者或者是需要倒时差而睡不好的情况是有帮助的，对于盲人、年纪大缺乏褪黑素的人也是有用的，对于已经躺床上了但是迟迟不能入睡这种情况也有帮助，缩短入睡时间的效果。但对于延长总睡眠时间似乎没有什么效果，对于其他类型的失眠也是没有帮助的。我们吃的食物中也或多或少含有褪黑素，摄入富含褪黑素的食物能够

增加血清褪黑素水平。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富含褪黑素的食物，如坚果，尤其是开心果，一些菌类如牛肝菌、松乳菇、双胞蘑菇、鸡油菌等等，一些豆子如扁豆、芸豆，水果中含量较高的是蔓越莓，枸杞、牛奶和人的母乳中也有褪黑素，但是比上面的食物要低不少。这样比如30克开心果就有 6.69 毫克的褪黑素了，比一些褪黑素保健品剂量还要高一些。前面说了，产生褪黑素需要前体物质色氨酸，因此膳食色氨酸的摄入量也会影响到睡眠。有涉及近3万名美国人的观察性研究发现，色氨酸的摄入量高的人，自我报告的抑郁感受少，自我报告的睡眠时间长。研究吃富含色氨酸的饮食，如牛奶或者发酵乳制品，是否能够改善睡眠的人体试验也有，但结果并不一致。比如在大学生身上没用，而在老年人群和住院患者身上有用，能够缩短入睡所需时间，减少半夜醒来次数等等。富含色氨酸的食物给大家推荐一些，如奶酪、海鲜，包括三文鱼、比目鱼、黑线鳕、金枪鱼、龙虾、蛤蜊、螃蟹、章鱼、鳟鱼等等，全谷物、燕麦、全麦等，大豆及大豆制品，坚果包括南瓜子、芝麻、葵花籽、开心果、腰果、杏仁、榛子等，以及肉类和鸡蛋。其他成分比如镁元素、维生素 B5、B6 在色氨酸转化为血清素和褪黑素的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因此理论上讲，保证这些元素的充足摄入也是有意义的。另外，摄入碳水化合物和来自各种乳制品当中的乳清蛋白，有助于增加色氨酸运输到大脑的效率，从而提高褪黑素的产生效率。有一些睡眠改善领域的热门食物，比如酸樱桃是这类临床试验常用的材料，因为它同时含有色氨酸和褪黑素，两项囊括了年轻、中年、老年年龄段男女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发现，每天食用两次约200克新鲜樱桃，持续3到5天，各年龄段都达到了缩短了入睡所需时间、减少夜间醒来次数的效果，但是对老年人效果更好。还有一种热门的水果是奇异果，比如74名有慢性失眠症状的学生被要求在4周内每晚睡前1小时吃奇异果或者梨，结果发现奇异果组主观报告睡眠状况有改善。此外，牛奶及乳制品也是研究热门之一，因为它们含有色氨酸、褪黑素以及有促进效果的乳清蛋白，研究结果有积极的，也有认为作用不大的，因人而异。要说明的是，色氨酸、五羟色胺和褪黑素的代谢是相互关联的，并且依赖于其他饮食成分的存在。观察到的许多实验结果可能不是由于单一的饮食因素，而是综合效应。此外，参与人群的年龄以及是否有睡眠障碍，哪一种类型的睡眠障碍也会影响结果。总体来说，在老年人、女性身上观察到的结果更明显。再来说说血糖与睡眠的关系。简单来说，睡前一段时间吃点高碳水化合物的东西有助于增加困意。色氨酸在食物中总体是比较少的，它可以通过一个复杂的运输机制穿越血脑屏障进入大脑，但这不是它的特权，需要跟别的氨基酸去抢共用的运输工具，而别的氨基酸通常摄入量更大。但胰岛素的释放可以促进肌肉中蛋白质的合成，让其他氨基酸都去合成蛋白了，色氨酸进入大脑代谢产生褪黑素的效率就会提高。因此，睡前吃点好消化的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提高血糖水平有一定的助眠效果，也有试验证实了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想白天保持清醒，那午餐不宜吃血糖指数高的食物，晚餐就可以适当的多一点碳水。但如果晚餐后还是想保持清醒，到了睡觉的时候又想快点入睡，
你可以试一试从晚餐中

摘出碳水的部分，放到睡前当宵夜来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享的是动物内脏到底健不健康，能不能吃，以及饮食和睡眠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想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曾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地方，西贡。我们一般叫它胡志明市，而当地的越南人更喜欢叫它西贡。胡志明市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起初呢只是个名叫普利安戈的小渔村，周围都是沼泽，高棉人在此居住多个世纪。这个地方逐渐发展成真烈的港口贸易重镇，后来因为水网密布，这一带渐渐地被称为水真腊。小麦抵达胡志明机场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换下厚厚的衣服。当你们正在享受寒冬里的风雪时，我却行走在一个比夏天还热的城市里。走出机场，强烈的阳光刺痛了双眼，本就在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我却询问了三个热情的工作人员才找到。路痴的行者总是伤不起的。西贡的公交车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破旧，只是没那么舒适而已。好处就是相当的便宜，坏处就是热得我在车厢里脱衣服。幸好此时的乘客不多，公车上有点忐忑不安。上车时询问司机是否到滨城市场，他点点头，然而我却一直担心会不会错过站，因为我完全听不懂看不懂站名。下了公交车

完全没有方向感，眼前飞驰而过的满大街的摩托车让我眼花缭乱，陌生的城市瞬间有点不知所措。同伴在地图上搜索酒店的路线，他总是习惯在我后面默默地跟着我的脚步，然而路痴的我看着地图总是会走反方向。沿着马路兴奋地一路向西，阳光渐渐地弱了，路上的摩托车也越来越多，三三两两的路人在公园漫步，情侣相互依靠着坐在长椅上，路边的小贩不停地吆喝着，陌生的脸孔，似曾相识的街道。此刻的夕阳很美，我喜欢的西贡就在眼前，可我却迷失了方向。小麦似乎走了很远，沿着马路来来回回，却怎么也找不到酒店。穿着高跟鞋的我疲惫不堪，不想说话，只想躲在别人的保护下，可是我却只能继续寻找。街上满是旅行者，他们穿着很清凉，背着背包的我们露出了疲惫的神情。坐在路边小店的人们看着我们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趟，似乎感觉到很奇怪，最终帮助我们在路口拐角找到了酒店的大门。酒店在范老五街的巷子里，每条巷子的建筑拥挤又杂乱，每个店铺门前摆满了桌椅，这里是背包客聚集的地方，也是旅行者喜欢的老西贡。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范老五街渐渐地热闹起来，各种风格的餐厅服务员在门口揽客，露天的餐厅门口总是一排排地坐着很多形形色色的不同肤色的人，点上一瓶西贡啤酒，几个杯子，和身边的友人闲聊些什么，他们的笑声传遍喧闹的每一个角落，似乎此刻的他们是快乐的，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家人的唠叨，没有生活的烦恼。我喜欢此刻喧闹的范老五街，喜欢从我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的笑容，喜欢传入耳朵里每一个爽朗的笑声。小麦在酒店附近寻了一家法式餐厅，补偿一天的劳累，然后和当地人一样，拖着舒服的人字拖穿梭在每一条巷子里，逛逛精致的小店。午夜坐在某一个餐厅的角落，点两瓶西贡啤酒，一些小吃，偷听着隔壁桌的谈笑风生。这里的夜生活和国内的大理丽江没什么区别，总是凝聚着一股魅惑和颓废的气氛，许许多多的人留在此地逃避或者寻找些什么，但是终有一天他们会离去，回到那个熟悉又厌倦的城市，而此时此刻的他们除了开心快乐别的什么也没有。清晨被街边小贩的吆喝声吵醒，趁着柔和的晨光，一个人背着相机再一次穿梭在小巷子里，看着早起的旅行者坐在街边吃早餐，有些人却是点一杯咖啡坐在角落发呆，享受属于自己的每一分一秒。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越南米粉，那一杯弥漫着时光的滴落咖啡，如果时光再慢一些那该多好。其实这里的人们算不上富裕，可他们却热烈地爱着西贡这种慢生活，不管何时何地走过的每一条街巷，看见的每一个人，他们悠闲自在地和几个朋友坐在一起喝茶或咖啡，聊聊生活中的趣事儿。他们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该是多享受属于他们的生活呢。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品味不一样的西贡。从范老五街一路走到中央邮局红教堂，中央邮局建于19世纪末，是法国建筑师设计的，大厅内装饰华丽，极富古典气息。宽阔的大厅两侧是业务柜台，中部由外至内是环形长椅，大厅左右两侧上方各有一张越南地图，据说是当年法国地理学家手绘。穹顶圆形花窗，华丽的大吊灯，花形壁灯，电风扇等，无不透着哥特式建筑的风格。中央邮局至今还在使用，允许人们尽情拍照，也可以坐在那里发呆或观赏大厅里的一切。走进去中央邮局，似乎是逛商场一样，人满为

拱形的上空，大堂的中央摆放着些长椅子，周边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有的在长椅上休息，有的到处走动参观着，有的在给远方那个思念的人或自己寄一张异国明信片。小麦也精心地挑了几张寄给远方的朋友和未来的自己，可我却不知道给未来的自己该写些什么。看着旁边的人把明信片写了满满的字句，突然发现任何时候都知道给自己写些什么，给爱的人写些什么，那也是一种幸福吧。而红教堂则是西贡最著名的地标建筑，位于西贡市中心最热闹和繁华之处，中央邮局就在它的左侧，十分便利。教堂原名为西贡王公圣母教堂，因它使用红砖建筑，所以才得名。建筑所用红砖全部从法国运来，100多年过去了，色泽依然鲜明，毫无褪色。大教堂仿照巴黎圣母院钟楼的设计，造型匀称，庄严雄伟。两座塔楼高达40米，直入云霄。教堂前还有上一座重达4吨的圣母玛利亚雕像。教堂外部门廊等部位布满精美雕饰，内部四周均为小祈祷室，每一间的神龛、雕塑及装饰均不相近同，于变化中尽善尽美。每到一座城市，我总喜欢到教堂坐坐，在那里我会得到一种许久未有过的平静，因为这里没有嘈杂的吵闹声，只有充满爱的祷告声。逛完了这里，小麦又去了可以购物的市场，热闹的边青市场应有尽有，只是这里的商贩比较喜欢赚中国人的钱，所以有很多东西大都以中国人的口味为准。我喜欢市场里特色的小吃，来一杯水果奶昔，一边吸一边走，足可以走上半天。还有著名的统一宫，这也是小麦此行的目的地之一。统一宫建于1966年，是一座占地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庞大4层白色建筑，前南越政权的总统府所在地。大厦内有100个装饰华美、富丽堂皇的大小厅堂，可满足外交、宴会、娱乐、居住、军事指挥等各种需要。庭院设计和建筑一样，采用左右对称的布局，相互呼应，浑然一体。除此之外，统一宫还有它自己的历史进程。1954年，日内瓦协定签署，法国撤离越南。同年9月，将诺罗敦宫移交给西贡吴廷艳伟政府，更名为独立宫。1962年7月27日，原属西贡伪政府的2名反战飞行员驾机向独立宫投弹，使其部分倒塌。1962年底，西贡伪政权进行重建，扩大了面积，并修建了坚固的防御设施，如地下室、可供直升飞机起落的屋顶平台等。1975年4月30日，胡志明战役结束，西贡获得解放。根据越南国家统一政治协商会议决定，自1975年11月起，将独立宫更名为统一宫，作为越南人民争取独立统一意志的象征。西贡最吸引人的地方，不仅仅是那些让人沉醉的建筑，还有他们本身的民俗文化。最有特色的，小麦认为要数嚼槟榔了。越南的京人、傣人、傣人、埃迪人都有一种嚼食槟榔的特殊爱好。嚼槟榔通常是先苦后甜，可以刺激神经，提神醒脑，除饥消肿。京人还把槟榔当作信物，无论求婚请客均送上一槟榔。嚼槟榔和染牙是京族的古风，过去男男女女只要到了17、18岁就开始染牙，按照他们的习俗，开始嚼槟榔和染牙便象征已经成年，可以成亲了。除此之外，越南人是非常注重孝道的，在第一个家庭中，子女孝敬祖父母和父母是不可缺少的意识。
越南人每家每户都设有神龛、神台、神位，是敬奉祖先的祭坛，是敬奉祖先神的圣地，任何人不可触犯，也不能有任何污秽。越南人视祭祀供奉祖先为重大之事，用于感激祖先的养育之恩。越南人对祖先的崇拜还表现在祭名上。在越南，除了国家法定的节日如元旦、国际劳动节、国庆节等外，越南也过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越南有一句民谣：肥肉、姜葱、红对联儿，番茄爆竹大粽吧。在新年与旧年交接之时，越南人也有守岁的习惯。越南人也过灶君节，灶君也被称为灶神。越南的灶君节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位妇女再嫁后见到前夫沦落街头乞食，心有不忍，于是施舍饭菜给前夫。碰巧被现任的丈夫看到，以为妻子不贞，就对妻子加以责骂。妻子百般解释仍不能消除丈夫的误解，委屈之下跳入炉火中以示清白。丈夫知道是自己错怪了妻子，悔恨不已，也跳入炉火追随妻子而去。而妇女的前夫见是因为自己铸成了大错，也相继跳入炉火中了结了生命。三人的忠诚感动了玉帝，于是封他们为灶神。而灶神的任务就是记录下每个家庭所发生的事儿。每年12月23，这一天灶神就要离开凡间，到天上去拜谒玉皇大帝，报告人间所见所闻。我曾喜欢的西贡，大抵是因为西贡小姐的香水味儿才让人流连忘返。尽管现在的西贡有着太多让人厌恶的飞车抢劫，我却因为自己的幻想而抵达又离开这座城。离开不是因为不够美好，只因那是一座不属于我的城。就像某些人从你身边离开，不是不够好，只是不属于你。他们总是教会了你什么，然后悄然离去。我是小麦，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安琪。我们总说岁月会模糊人脸，冲淡往事，可偏偏有一种味道，时隔多年再想起，依旧清晰的像昨天。有人的童年藏在一筐软糯多汁的南果梨里，有人的少年时光留在潮州街巷两块不起眼的果实之间。食物从不只是果腹之物，它是一把钥匙，轻轻一拧就能打开尘封许久的年少岁月。而当我们从舌尖的烟火铜去转身，奔赴辽河口的广袤原野，另一段治愈的童年画卷徐徐展开。这片辽阔的湿地是作者童年肆意生长的天地，是奔跑嬉戏探寻自然的专属乐园。让我们一同走进本期文艺窗口。
1: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2: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1: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0: 作家范玉以一枚南果梨写尽年少温情，秋收分离的热闹，孩童叛离的禅意，最动人的是母亲藏在衣柜里的温柔。他剩下自己的梨留给孩子，只肯吃放烂的果子，梨子早已吃完，衣柜里绵长的果

0: 却不散，一缕离香装下母爱，也装下游子的故乡念想。请欣赏童年的味道。
1: 童年的味道百味杂陈，记忆最深的还是南果梨的味道。想起童年的时候，每到南果梨成熟的季节，母亲总是把南果梨放在装衣物的柜子里，等到来梨的时候，就是等梨放到一定的时候再给我们吃。揭开柜子的一瞬间，浓郁的南果梨香味儿扑鼻而来，屋子里整天氤氲着一股淡淡的南果梨香味儿。南果梨在我的童年扎下了根，茁壮长成一棵葳蕤挺拔的树，历久长青，又好似一坛尘封多年的老酒，日渐醇厚。每年南果梨成熟的季节，村上的男女老少都去生产队排队等着领南果梨，简直比过年还要热闹。站在仓库外边，南果梨正顺着门缝散发出诱人的果香，我们这些孩子一边打闹着，一边凑到仓库的门上，扒着门缝使劲地往鼻子里吸气，贪婪地闻着南果梨的香味儿。南果梨领到家里时，母亲按人头给我们分，母亲总是告诉我们等来梨了再吃。我们肚子里的馋虫早就按捺不住从嗓子眼里爬出来了，怎能等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吃着南果梨有一点脆脆的感觉，嚼起来细腻，吃完后满口余香，连手上都是南果梨的味道。我们分到手里的南果梨用不了几天就吃完了，每天放学后期待着母亲揭开柜子，像变戏法似的拿出南果梨给我们吃，但终归是狼多肉少，那几个南果梨满足不了我们的食欲，我们就期待着来年村里分南果梨的时候，自己那份留着等来梨再吃。可是每当南果梨分到手的时候，我们还是迫不及待地吃了，然后就是等着吃母亲放在衣柜里的南果梨。其实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柜子里的南果梨是母亲分的那一份，母亲从来不舍得吃，除非是放烂了的南果梨才会吃，还自我安慰说烂梨不烂味儿。现在想起这些，我心里就酸酸的。那个衣柜自从与南果梨结了缘，就一直散发着南果梨的香味儿。那时候我总觉得母亲是不是还在柜子里的什么地方藏着没有拿出来的南果梨。我曾经趁着母亲不在家的时候翻箱倒柜地找那隐藏的南果梨，可都是徒劳，柜子里真的一个南果梨也没有了，但南果梨的香味儿却一直在柜子里久久不绝。南果梨不仅是童年的味道，也是家乡的味道。那些在外打拼的游子能吃到一口家乡味儿的南果梨，就能感受到家乡的那份温暖，如同回到了家里与亲人团聚般欣慰。
2: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

0: 藏着街巷少年的烟火日常。几分零钱，巷口红泥火炉，油煎无米果脆嫩入味儿，平价咸水果滑嫩弹牙。放学和好友凑钱分食，不小心掉落菜脯粒儿的小懊恼，这都是独属于市井童年的鲜活碎片。长大后再去品尝这样的小吃，却再也找不回当年童年纯粹的欢喜了。请欣赏陈小丹的作品《无米果与咸水果》。
1: 有两款小吃，就潮州市区有，一款叫无米果，一款叫咸水果。无米果无米，咸水果会咸，它们分别安顿在两条相连的巷子里，每天都准点飘出独特的香味儿。那时我的零用钱也就一分半毛，全都消费在各种小零食上了。也是奇怪，当时的小食店怎么就那么多，怎么就都那么好吃呢？如今同样的食物，我总吃不出原来那个味道，到底是味蕾的退化还是味道的变化，让我费解。放学的路上，我总是与同学一路嬉闹，经过左巷子，我们就会被小食店吸引。说是小食店，其实不过就是在住家的地方支起一个红泥火炉，再架上一个生铁黑顶，旁边摆上三两只小板凳，这样就成了一间小店。每次看到，我就会不自觉地想起电视中播放的香港避风塘大排档，让我觉得它港味十足。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念头，后来细想，应该是屋檐那飘着的条纹帆布让我产生的联想。无米果也叫韭菜果，是用番薯粉做皮，韭菜或者是豆芽做馅料，番薯粉磨制的皮晶莹透亮，能看见里面像小小的水晶球一样的馅儿。蒸熟的无米果用油煎的那层皮金黄，呈黄水晶的色泽，咬下去颇为粘性，比 QQ 糖软些，还挺有弹性。再穿到一根小竹签上，蘸上鲜红的辣椒酱。无米果一个卖一毛钱，每次买完我总要蘸多点辣椒酱，总觉得那样会吃得更划算。幸好辣椒酱不怎么辣，但偏咸，配上无米果淡淡的口感恰到好处。一口咬下去，皮脆里嫩，特别是韭菜经油煎后更是入味。吃过了左巷的无米果，就拐入了右巷，咸水果小摊儿同样支着一个小红泥火炉，比无米果摊儿的火炉小很多，上面架着一口小铁锅，滋滋地冒着菜脯的香味儿。小铁锅里的菜脯中间有条横沟，翻滚着油泡眼似的油汁，一边是颜色较暗红的，加了辣椒，一边是颜色较浅原味的。这模式很有楚河汉界的味道，一边是深红色的汉，一边是暗黑色的楚。咸水果的形状小巧，呈半圆形，中间凹，外表晶莹剔透，像是长烫的果条，有着厚厚的质感。它的口感非常滑嫩，比无米果更有弹性，咬一口下去就能感受到甘甜的味道。这样弹性可爱的咸水果，两个只需一毛钱，比无米果便宜一半，在囊中羞涩时，它是解馋的最佳选择。有一次我与同学凑够了一毛钱买了两个，同样也是用一根小竹签穿着，边走边小口咬着。我们不舍得吃得太快，却总有几颗菜脯粒儿掉在地上，又懊悔着没有一口吞下。这样的场景基本每天都会上演，那味道留给我们的记忆浓郁而直接，悠长而深刻。现在想想，它真是我童真岁月里抹不去的美好。
0: 是啊，一口地道的香味儿，锁住的是儿时的无忧无虑，沉淀的是独属于故土的温暖情怀。而当我们从舌尖的烟火铜去转身，奔赴辽河口的广袤原野，另一段治愈的童年画卷便缓缓展开了。苍茫伟荡，潮起潮落，滩涂生灵，晚风蛙鸣，在这片辽阔的湿地，是作者童年肆意生长的天地，是奔跑嬉戏探寻自然的专属乐园。一起来欣赏张文吉的作品《湿地童年》。
2: 大辽河的入海口处是一块退海之地，河口之左，渤海西岸，全国唯一可见夕阳坠海的地级城市营口，我的家乡就坐落在这海河相交的辽河南岸。开埠不过百十余年，光绪年间就是一个热闹的商埠口岸。小城西去，过了德胜桥，围子外的尽头处便是草长莺飞、湖光水色的一片湿地。黄英菜、红毛公、芦苇田、蒲棒草，远远望去无边无厌，大坑小塘相隔不远，一个连着一个，水坑里的鱼虾上窜下跳，热闹非凡。遇上涨大潮的时候，大坑小塘都连成了一片。芦苇荡的深处靠近海边，人迹罕至，常有转场的候鸟嬉戏苇田充电。这块神秘的湿地上，如今也许还有许多缺憾，但它却永远萦绕在我的心间，因为它曾经留下过许多我的趣事童年。蛤蟆的叫声凉飕飕地钻进裤唇，黏腻如水蛇般划过肌肤，鸡皮疙瘩大把大把地倏然满了全身，一直没入脑海。天空像罩了一层纱幔，塞了一地细细的碎光，黢黑的滩涂抹一道一道粼粼的灰，几颗彷徨的晨星探头探脑地出没在沉沉的天际，海风喘息着拥簇在岸边，被呜呜咽咽的潮水卷成巨大的芦碾，前仆后继开进芦苇荡。

每天齐齐排排，低了头，毛了腰，痴痴冷笑，笑得闲星星的。鸟儿在春天便已经成群结队了，到了盛夏这个季节，早弃了草丛里的窝，隆起几颗粗壮的芦苇交叉在半空，编织着摇摇欲坠的爱情故事。一条水痕撵着小青蛇，淹没在路边纵横交错的水沟里，一声不吭地钻进了鲶鱼洞，伪装成天真善良的鱼。小夹子大白天里特别精明，远远听见有动静，慌不择路地逃进洞，只留下稀稀簌簌的爪印，毛森森细痒痒的，一溜一溜画出了盐碱滩上最神秘的符咒。可一到晚上，这帮家伙在夜幕的掩护下成群结队的出来横行霸道，熙熙攘攘的满地都是，一旦遇见了耀眼的亮光，就会不知所措的迷失方向。人们常在晚上或举火把或提着嘎斯灯去围子外抓小夹子，

0: 里一抓一个准儿。那个时候小夹子还没有端上人们的餐桌，多用作鱼饵钓鱼，或者煮熟晾干碾碎了当作鸡饲料。随着那块湿地面积的减少，这个小东西不但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且市场上还挺紧俏。几个小伙伴穿着背心裤衩跑到水坑里摸鱼，还没涨潮，坑里的水不多，深处也没有淹过小腿，先是把坑里的水搅了个透浑，说是水清无鱼，顺着坑边的尾根往前摸，不一会儿就摸到了一条海鲶鱼，随手折一截细尾杆，尾尖处留三两个尾叶，其余尾叶都去掉，从鱼鳃穿进去，再从鱼嘴穿出来，撸到尾叶处卡住，用嘴叼着尾杆腾出手来继续摸鱼，要是碰上鱼洞，一下子就能抓两三条呢，很快尾杆上就穿满了一串的鱼，真是浑水好摸鱼呀、啊！背心裤衩弄了个透湿，小脸上溅满了泥点子，也许是累了，一屁股坐在了坝根上，小眼睛向远方眺望，神秘的西炮台依稀在天边的芦花梢头，德胜桥早已淹没在身后的天际，大太阳凶巴巴地按在头顶，白茫茫的芦苇荡，一声不吭，海面上隐隐约约的雷声闷闷地鼓荡着尾田，蛤蟆收了身，纷纷跳入水塘，涟漪颤动着水边的芦苇，水鸟扑棱棱地弹起，撒了一个圈，又被低矮的乌云压回了巢穴。小伙伴还都意犹未尽，不情愿地踏上了归程，渐渐地远离了滩涂，在高高的尾田中穿行，芦苇高过了头顶，比大人还高，碧绿的苇杆层层排排，密不透风，像一堵栅栏墙，水鸟躲在墙后边窃窃私语，蛤蟆的呱噪腻腥腥地粘在了墙缝，芦花探出墙头摇头晃脑，加了一条胡同般九曲回肠的土路，看不见来路，看不见去路，视线淹没在芦苇墙中，雨竟然没有下来，洒了几把虚张声势的水滴便放出了晴空，凉风一停，热烘烘的夏意也从周围的泥沼中拱出来，小路拢了闷闷的湿热，终于远远地看见德胜桥了，脚下的盐碱地喧腾腾的发酵的馒头一般冒着热气，柔软和温暖从脚底舒上心头，生了无边的惬意，缀满心间。野草四散占据了这里，平平停停开着不知名的小花，能在贫瘠的盐碱地上落地生根，绝非寻常的种，空气中弥漫了透明的味道，像羊角菜的乳汁，又仿佛有草籽迸裂的声音，便满天飞扬了花絮，虫儿咬了杏，受了呢喃，四下逃散。终于回到了德胜桥，站在桥上回头望去，一望无垠的辽河口湿地尽收眼底，大海的根须深深扎进大地的怀抱，每天变换海潮反哺，厚增了湿地，辽河一路蜿蜒向西，气焰万丈，跨下海口，生吞大海入囊。围海在不远处浩浩荡荡，众 纵横着盘根错节的天沟云谷，挽留了昨夜的海潮，潋滟着毛玻璃般的亮白，芦花放得正艳，苍苍的变换着色彩，芦苇荡上空，鸟声盘旋。下了桥，转过弯来，有几棵大柳树，蓬蓬的枝叶下散落着几户人家，大人们在树下乘凉，不停地聊着。绕过那几棵大柳树就到家了。那天晚上睡得好香，一夜无梦。头几年，入海口处的辽河上架起了大桥，结束了大辽河营口段没有大桥的历史，圆上了营口人的百年梦想。环渤海湾的滨海大道全线贯通，城市在发展，历史在向前，那座德胜桥已是旧貌新篇。望着那宽敞的柏油大道，望着那一排排高耸的建筑，望着那宏伟壮观的辽河大桥，我越发怀念那片神秘的湿地，越发怀念那段记忆中的湿地童年。
1: 一万又一万，最大的那道弯。
2: 一南一北，一味一景，两段童年万般温柔。无米果与咸水果是烟火市井里的童年缩影，以人间烟火滋养童心，让乡土滋味岁岁留香。无论是街巷烟火还是围海潮汐，都有纯粹的童真，热烈的时光，温柔的故土，都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馈赠。时光辗转，岁月更迭，城市在日新月异，但藏在味蕾深处，留在原野之间的童年记忆永远鲜活滚烫。愿我们历经千帆，依旧心怀赤诚，不忘来时烟火，眷恋故土山河，永远珍藏心底最澄澈最美好的童年光景。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宇、安琪，播音小陈、海南。厚德载物。

0: 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首先，第一个游戏是照镜子。这个游戏需要准备一面镜子，手举的镜子或者是穿衣镜都可以。进行这个游戏的时候，爸爸妈妈把宝宝抱在腿上，举一面镜子面对宝宝，让宝宝照一会儿，然后把镜子拿走，如此反复几次。每次照镜子都对宝宝说：“宝宝，你看谁在镜子里呀？是宝宝在里面呢。”逗宝宝对着镜子笑一笑，摇摇头，把宝宝的手放在镜子上，让宝宝摸摸镜子，看看镜子里自己的手在动。还可以对着镜子给宝宝打扮，例如在镜子前给宝宝戴帽子，拉着宝宝的手摸摸帽子，摸摸自己的五官。反复这样做，宝宝就逐渐会区分真实的自己和镜子里的自己。这个活动非常适合婴儿玩，不仅会让宝宝愉快，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体发生兴趣，发展自我意识，同时还可以发展宝宝的感知能力。接下来第二个游戏的名字叫小小营业员。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只需要准备各种各样的玩具就可以了，把玩具一件一件放好，家长先系上围裙当营业员，向宝宝介绍商品。比如你可以指着玩具狗说：“这是只小狗，白白的毛，鼻子会闻气味，它有四条腿，有一条卷卷的尾巴，它会帮人们看门，你喜欢它吗？你想买它吗？”宝宝听营业员讲得好，就会把小狗买回去，然后由宝宝当营业员介绍商品，游戏反复进行。玩这个游戏其实就是陪孩子过家家，妈妈要多准备些不同的玩具或者是物品，比如说水果、蔬菜、交通工具、娃娃等各类物品。还可以自己作为顾客描述自己要买的物品特征，不说出名字，让宝宝这个小营业员把物品卖给顾客。这个游戏可以培养宝宝运用口语进行连贯讲述的能力，巩固宝宝对物品特征的认识。再来，第三个游戏是扣纽扣比赛。爸爸妈妈在和宝宝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要准备两件有扣子的衣服。爸爸妈妈先在宝宝面前示范一次扣纽扣的动作，然后教宝宝扣纽扣的动作，然后和宝宝一同比赛，看看谁最先把纽扣扣完，最先的那个为胜者。这个游戏看似简单，但是其实很有内涵。宝宝扣纽扣不仅需要反应快，还要求高度的手眼协调，而且在不知不觉中还教会了宝宝学扣纽扣。当宝宝学会扣衣服的纽扣后，爸爸妈妈们可以逐步增加难度，尽量培养宝宝穿衣服的独立性。当然，要求这么高的游戏并不适合所有的宝贝，爸爸妈妈可以等到宝宝两岁了再和他玩这个游戏。第四个游戏是捉老鼠。这个游戏可以训练婴幼儿爬、走、抓的动作。要准备一根线，一端系一个手帕折成的老鼠，家长可以将老鼠放在床上、地上，拉着另一端。游戏开始，家长说喵喵喵捉老鼠，然后拖动老鼠让小孩子来捉。家长可走跑，可原地拖动，这个是孩子的年龄而定。注意游戏的规则，必须说完儿歌孩子才能去捉老鼠，抓到就结束。第五个游戏叫教教小猴。这个游戏的目的是让宝宝理解动词所代表的动作，练习使用动词。游戏方法是这样的，妈妈手拿玩具小猴说：“小猴最喜欢学人的样子，今天宝宝来做老师教教他，我说出一个词来，宝宝就做动作给他看，好不好？”然后妈妈说出一个简单的动词，比如说蹲，宝宝相应的做出动作，立即蹲下。

妈妈也操纵着小猴做出同样的动作，口中同时说，小猴也学着做呢，看他也蹲下去了。孩子会感到极有兴趣，照此玩法可以说出一系列的动作，如跳、停、走、爬、摸、举、挠、踮脚走、叉腰、吹喇叭、打鼓、弹琴等。第六个游戏叫拍照片儿，游戏的目的呢是发展宝宝的语言能力和精细动作的能力。游戏方法是这样的，妈妈两手在身体前交叉，两小拇指相勾，拇指和食指相点，放在眼睛上当照相机，假装给宝宝照相，一边照一边念，小宝宝坐坐好，看看我，笑一笑，妈妈给你拍张照。然后让宝宝学着给妈妈拍照，并且要把儿歌改成，好妈妈坐坐好，看看我，笑一笑，宝宝给你拍张照。熟练之后再让宝宝给其他人拍照，要求必须根据拍照人来变换儿歌。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田间试验探新路，优质稻米增产有道；
1: 李军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走访企业；
2: 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营口，大米不仅滋养着一方百姓，更是一张响亮的城市名片。依托辽宁省水稻创新团队建设项目，我市正通过创新栽培技术、优选种植模式，探索优质与高产双向兼顾的水稻种植新路径，为全市稻米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晌午时分，大石桥市石佛镇北方村的水田里，热浪裹着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辽宁省水稻创新团队建设项目的试验田里，承载着多项水稻增产增效技术的水稻新品种品系比对、新品种选育、高产栽培技术优化、插秧覆膜种植、宽窄行栽培五个板块有序分布，如同五道不同的解题思路。在持续的田间摸索与数据积累中，各自探寻着水稻优质与高产兼得的答案。在水稻宽窄行栽培试验田里，不同于传统水稻均匀插秧的种植样式，田内的水稻秧苗呈现出宽窄交错的规整布局，秧苗两两成簇，窄行密植，行间预留宽阔通风带，疏密有度的排布方式，让整片稻田形成了独特的生长格局。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正高级农艺师韩秋

0: 书香。
1: 我们就想怎么要既做到优质的同时还要把它的产量提升下来，通过栽培方式做一些实验来提高这个优质稻的产量，所以我们选了几个品种做了几个处理。我们正常来讲水稻9成6寸的嘛，那我们的这个行距是那个6寸的行距，但是我们这个是给它做了行距变窄了，但同时呢这个行距又变这个宽了，所以说就是两个窄行一个宽行，所以它叫宽窄行。这样呢我们通过利用水稻的这个边行优势，它这个边行它的通风透光条件就好，增加农保苗数来提高这个水稻的产量，这样我们既做到了优质稻，然后呢还能把优质稻的产量也增加。
0: 肥沃的土壤、充足的光照和适宜的温度，孕育出了颗粒饱满、口感软糯的营口优质稻米。2022年，我市成功入选辽宁省辽河流域青稻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在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的有力推动下，我市一直努力探索着如何让营口大米产业迈向新高度。眼下水稻田间试验正有序推进，稳步见效，未来随着各项试验成果逐步成熟落地推广，将为营口乃至全省优质水稻标准化高产化种植提供可靠技术参考，持续壮大京稻特色产业集群，让优质稻米成为助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
2: 本台记者报道，根据学习教育安排，7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大石桥市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到非公企业调研党建工作。他强调，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李军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理解把握正确政绩观的内涵要求，对标对表，校正偏差，确保干事创业不偏向不走样，要砥砺实干担当，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要树牢立党为公的政治信仰，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提升科学决策的能力本领，锤炼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李军强调，大石桥市具有极其优越的区位和资源禀赋，要立足自身优势，发展定位与长远目标，坚持干字当头，一年接着一年干，一茬接着一茬干，努力把每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件好事做实，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李军要求大石桥市要深挖资源禀赋，做强产业支撑，工业要巩固提升传统美耐材优势，培育壮大美合金、美建材，做精美化工，农业要推动营口大米、大红袍李子等地理标志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服务业要围绕黄崖口、老窖顶等优质文旅资源逐个摸排研究，引导企业加大投入，推动提档升级，要坚持人民至上，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强化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在抓党建、强基础上下功夫，筑牢战斗堡垒，转作风、树新风，主动担当作为，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大石桥市政府班子成员、组成部门班子成员、乡镇街道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大石桥开发区管委会班子成员和黄土岭镇七一村党员代表参会。讲授专题党课后，李军来到省级两优一先先进基层党组织中民驰远实业有限公司党支部调研，该企业抓实三会一课，推行骨干入党、党员育才模式，投入150余万元打造党群阵地，累计开展线上线下学习350余场，组织职工赴20余处红色基地研学，以党建助推企业提质增效。李军实地了解企业党建与生产融合成效，他强调， 非公企业要持续夯实党建基础，深挖

0: 红色资源优势，把党员活力转化为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10号，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以及省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举措。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提出，机关全体干部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党建引领强根基，以精准建言助发展，以为民履职建初心，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政协履职的生动实践。要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提升协商议政质量，把各方智慧与力量凝聚到推动营口全面振兴上来。会议强调，市政协及全体政协委员，特别是农业和农村相关界别委员，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常态化下沉基层一线，联系服务群众，结合年度工作要点，围绕落实粮食生产支持政策、推广先进适用品种和技术装备等问题，倾听群众心声；围绕农业基础设施改善现粮策，推动惠农举措落到实处；围绕和美乡村建设，多提有针对性、可操作的金点子。要始终铭记为民造福，开展履职为民的实际活动，多做实事，多办好事，广泛凝聚共识，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会议要求，各部门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饱含的深情厚意，不断强化委员和机关干部的担当，对照榜样履职尽责，在新征程上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要做细做实关爱老党员工作，了解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同时要注重发挥老党员的经验优势，让红色基因在政协代代相传。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10号，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围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推动人民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讲授专题党课。李红利指出，正确政绩观是体现立党为公、为党分忧的根本准则，是追求人民至上、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履职追求。要始终坚守立党为公，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营口发展实际，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等议题深入调研，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科学决策和真抓实干相结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履职成果。李红利强调，要时刻牢记立党为公，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坚强党性；要时刻牢记为民造福，聚焦民生关切，协商建言，持续深化履职服务为民行动，助力增进民生福祉；要时刻牢记科学决策，立足政协职能定位，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提高协商议政质效，更好服务发展大局；要时刻牢记真抓实干，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以实干实际助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红利要求，要深入学习研讨、查摆问题，在学思建悟上持续发力，在对标对表中找准差距；要抓实整改整治，强化制度建设，在真改实改中见到成效，在推动执行中巩固成果，并不断推动成果转化，以高质量的

0: 履职实际，彰显新时代政协工作的新气象、新担当与新作为。市政协副主席金大鹏主持专题党课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马荣芳、张立杰、左帅、张雪亮参加。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10号，中国民主同盟营口市第13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民盟营口市委会领导班子，戴平当选民盟营口市委会主委。民盟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连家明、市领导田伟、赵英姿出席会议。过去5年，民盟营口市委会在民盟辽宁省委会、中共营口市委的领导下，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牢牢把握政治引领主线，持续抓实自身建设，全面提升履职质效，团结带领全市民盟各级组织和盟员，深入基层调研，精准建言献策，用心服务群众，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会上，致公党营口市委会主委赵英姿代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有关团体致贺词，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田伟代表中共营口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希望新一届民盟市委会进一步旗帜鲜明讲政治，在思想政治引领上把稳方向，接续传承，在服务中心大局上发挥界别优势，主动担当，在自身建设上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中共营口市委将一如既往地为包括民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履职尽责创造条件，保驾护航。连家明在讲话中希望新一届民盟市委会持续凝聚思想共识，着力推进思想政治建设，提升履职能力，增强自身建设，不断开创营口民盟各项工作新局面。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2: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平。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从小就听家长说生病不能吃发物，相信很多人对发物的认知还是比较模糊的，只知道生病的时候不能吃，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吃。而且有些食物这部分人吃是发物，另外一些人吃就不算发物。而且所谓的发物好像是中医特色，现代医学压根儿就没有发物这个概念。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发物到底能不能吃，什么样的食物才算是发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发物这个概念在民间流传许久，最著名的典故当属朱元璋杀徐达的故事。据说当年朱元璋想要除掉大将徐达，便给生疮的他赐予了发物鹅肉，徐达吃了之后不久便身亡了。其实这个传言最早出自明代笔记小说，并无正史记载，清代史学家在转述时也认为是无稽之谈，却被当作朱元璋毒辣的证据被广为流传。为什么说古代人会觉得牛羊肉、鹅肉、鸡肉、鲤鱼、海鲜等等食物是发物呢？评价这些说法，我们得回溯到当初的年代，可能是以下的原因导致的。第一个原因，蛋白质多。古时候的人根本吃不到什么肉，稍微吃点肉，蛋白质摄入多点儿，蛋白质较为明显的热效应就会让他们感觉到很新奇。第二个原因，热量高，吃完之后血糖升高，进而带来一些性激素水平的升高，引起身体的异常反应。第三个原因，味道刺激，膻味重一点的羊肉之类的给人的味觉刺激比较强，也会让他们觉得这是发物。第四个原因，寄生虫、腐烂等情况，畜禽类动物很容易患上寄生虫等病害，那时候又没有科学的饲养环境和兽药，正常屠宰后没有冻库冰箱来保存，保存不当吃了也会导致不适，引起所谓的吃了发物之后的症状。另外古代人烹调手法也很落后，比如有的只能做大木棍子烧烤，这时候会有较多的糖基化终末产物，有比较多的杂环胺、多环芳烃等等，加工过程也难以保证器具卫生，可能使得吃到的肉很不健康，诱发一些不良反应。其实主要还是这些食物对古代人来说很少见，普通人甚至医者都没有机会经常吃到，吃到的也不卫生。但是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把一些先后发生的事件都当成因果关系记录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类似的还有各种食物相克的说法，除非是对食物过敏或者有特定疾病营养要求的不在此列，其他人该吃吃，即使要少吃也是因为吃多了，而不是因

为是发物而不能吃。长辈不让吃发物的最常见场景就是生病，而这是说不通的。几乎所有免疫功能的正常运转都是离不开蛋白质的。当免疫系统清除病毒的时候，蛋白质的消耗也在增加。这时，饮食的蛋白质供应一定要充足，而不是要限制蛋白质的摄入。海鲜、牛羊肉、鸡蛋等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对于恢复健康很有帮助。除了不新鲜以外，海鲜、牛羊肉、鸡蛋最大的健康风险恐怕还要属过敏，也就是人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误将这些食物中无害的异性蛋白误识别为有害物质，造成未伤敌先伤己的局面。而过敏发作，如过敏性的鼻炎、哮喘、接触性皮炎等，确实会加重原有病情，影响术后恢复。但只要不过敏，海鲜、牛羊肉、鸡蛋能够保证卫生烹调，无论是生病还是手术，一般都可以放心食用。慢性肝肾疾病患者请遵医嘱，顶多是可能是生病之后身体处于比较虚弱的状态，胃肠功能其实也受影响，油腻的大鱼大肉确实吃不下去，但是可以注意一下烹饪的方法，只要不是乳糖不耐受，就可以记得多喝点牛奶或奶粉，营养好吸收还方便。鸡蛋可以蒸鸡蛋羹，或者加点蔬菜做成蔬菜蛋花汤，清淡开胃。鱼肉和虾肉可以白灼清蒸，或者少少的油煎一下，搭配一些颜色鲜艳的蔬菜，操作简单颜值高，吃起来也不腻。鸡肉和瘦牛肉最好不要做成大块的，可以打成肉泥做肉丸，加点绿叶菜煮成蔬菜肉丸汤。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口服补液盐可以说是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几乎一定会用到的药品。世界卫生组织 WHO 资料显示，通过口服补液的方式能够安全有效地治疗大约90%的急性腹泻，而不需要静脉输液。不仅孩子需要，大人遇到腹泻也可以使用，强烈建议家庭药箱常备。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补液盐的正确使用方法。发烧的时候身体代谢加快，相应的会消耗更多的水分，呼吸频率加快，大量水分会随呼吸道蒸发，体表血管扩张，皮肤表面水分蒸发增加，使用解热镇痛药大量出汗也会导致体液丢失增加，再加上发热的时候消化酶活性减低，消化液生成分泌减少，胃肠蠕动减弱，食欲下降，如果自己不及时喝水按时吃饭，很容易就导致水和电解质的摄入不足，出现脱水。如果你正常吃喝不受影响，只要注意及时大量喝水按时吃饭，一般就能够给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和电解质，不需要喝补液盐。注意，没食欲跟进食困难这是两回事儿。如果只是没食欲，但理智让自己多喝水按时按量吃饭也能做到，那只要注意吃好消化的食物，少量多餐就好了，不用担心出现脱水电解质不足的问题。但如果你持续的大量出汗，同时还没什么胃口，饭量减少，也可以喝点补液盐预防脱水。如果食欲差到真的吃不下足够的食物，甚至出现严重呕吐，喝水都吐，以及厌食等情况，缺的就不只是电解质了，还有其他营养素摄入不足的问题，就要考虑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甚至通过静脉补充营养。美国儿科学会育儿百科第6版的建议，当孩子发热时要鼓励他们多喝液体，包括水、稀释的果汁、口服补液盐、果冻、冰棒等等。这个时候口服补液盐不是必须的，如果有可以喝，如果没有你也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可以正常吃饭只喝水也是没问题的。如果孩子不喜欢喝水，那果汁、果冻、冰棒、电解质水等等也是可以的，只是果汁要稀释后再给孩子喝，果冻、冰棒选择低糖的，因为含糖量较高的话反而会从肠道吸收走身体的水分排出体外。有些人感染之后也会出现腹泻的症状，这时候补液盐的重要性就升高了。腹泻时水分和电解质随大便排出体外，很容易出现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儿童对水分的需求量大，更容易出现脱水。因此儿童腹泻的首要治疗原则就是预防和纠正脱水电解质紊乱，要求出现腹泻症状的开始就使用口服补液盐3。世界卫生

组织推荐的口服补液盐三是低渗口服补液盐，不仅能够预防和治疗轻中度脱水，还能减少腹泻的粪便量和呕吐次数，缩短腹泻持续的时间。如果因为发热或腹泻，身体水分和电解质丢失过多导致脱水，轻中度脱水首选口服补液盐，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的效果与静脉输液没差别，还能避免静脉输液的不良反应。重度脱水需要尽快就医，静脉输液治疗就不属于居家治疗的范围了。比较便于大家直观观察或感知的是精神状态、皮肤弹性、口唇、眼窝、尿量、脉搏这六项。不过在有发热、鼻塞等症状的时候，因为体温升高、张口呼吸的原因，不脱水口唇也会很容易出现干燥甚至干裂，就不能用于脱水的判断了。对于判断是否存在脱水，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办法，就是看尿液的颜色。如果一时着急买不到补液盐，一些含钠和钾的运动饮料或者电解质饮料也是可以的。如果运动饮料或电解质饮料也买不到，那就要看一看有没有不额外添加糖的椰子水。如果都不能快速买到，又开始出现脱水的症状，也是可以考虑自己配置的。口服补液盐三的配方是公开的，问题就在于一般人家当中很少有全部成分，不过有一些家庭简易配方也可以用于应急。给大家推荐两个简易配方，第一个是500毫升的米汤加上 1.75 克食盐，大概就是1/2啤酒瓶盖的量。第二个配方是1/2茶匙的盐加6茶匙糖加上1升的水，只有正确使用才能发挥补液盐的功效。口服补液盐一定要一次冲调完成，然后间断少量多次饮用，不适合短时间大量饮用，大家遵医嘱或者按药品说明使用。在这儿呢，要提醒三个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第一，只能用水冲调。补液盐最大的问题是难喝，因此呢，有些人会用果汁、含糖饮料等冲调来改善口感，但是这样做就会改变渗透压，起不到该有的效果。当然现在呢，也有一些厂家生产了水果味的补液盐，口感会好一些，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购买这类产品。第二，一次冲调完成。不要觉得不能一次喝完就分次冲调，这也会导致每次的渗透压跟目标有偏差，影响效果。也不能觉得凉了再放火上去加热，水分蒸发之后会导致渗透压变大。可以一次用温开水冲调之后，把不喝的部分装入保温杯当中，喝的时候再倒出来。第三，一定要足剂量喝完。无论是预防纠正脱水，还是腹泻之后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都有规定的补充剂量，大家可以按说明书来服用，但一定要足剂量喝完，否则也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谁都未曾预想到囤水居然成了2022年底的一个热门词，嗓子疼像吞刀片之下，能快速补充水分止痛的电解质水迅速大热，脉动、农夫山泉、外星人等不少品牌都卖断了货。所谓电解质，其实指的是人体体液当中以离子形态存在的无机盐物质，包括钾离子、钠离子、氯离子、钙离子、镁离子等等。电解质水的实际作用主要有三点，补充水分、补充微量元素以及维持渗透压平衡。在发烧的过程中，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有利于保持患者内环境的稳定。电解质水并不是智商税，它是有一定功效的。补水可以让嗓子湿润，缓解咳嗽带来的不适感。电解质在发烧的过程当中可以调节身体代谢功能，保持体内电解质稳定性，对发烧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也没有网上疯传的那么神奇。电解质水最早起源于美国，1965年为保证橄榄球队员在夏季湿热的赛场上不脱水，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尝试在其中添加电解质成分。百事可乐旗下的加德乐在美国占有运动饮料行业超 80% 的份额，是 NBA 联盟的指定饮料。此前基本上是运动员或高温作业的人群需要饮用电解质饮品，日常生活

当中，其实很多食品都富含电解质，比如椰子水、紫菜、菠菜含有钾元素，喝盐水都可以补充电解质，在家用糖盐水也可以，并不是人人需要补充电解质水，总之不用太紧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分享了正确认识发物，以及怎样科学使用补液盐。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健身的朋友应该都对鸡胸肉不陌生，包括很多主打健康的沙拉都会把鸡胸肉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当中，比起鱼、虾、猪、牛，鸡胸肉算是非常实惠的。但是鸡胸肉的口感真的是不敢恭维，特别是在连续很多天一直吃的情况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对于减肥人群而言，能不能把口感不太好的鸡胸肉和鸡腿、鸡翅换着吃？鸡翅真的脂肪很多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去骨去皮的鸡胸肉中含有近30%的蛋白质，可以说是鸡全身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部位之一。而且鸡胸肉的必需氨基酸、非必需氨基酸比例也高于鸡腿肉。对于需要增加能量、蛋白质摄入，同时要控制脂肪的健身人士来说，鸡胸肉自然成了理想的选择。在不带皮的情况下，鸡翅里的肉除了蛋白质含量略低一点，也是不错的减脂增肌的选择。甚至去了皮的鸡腿肉，相比于红肉，蛋白质与脂肪的比例也很优秀。而从肉本身的成分来说，鸡肉的口感与肉里的胶原蛋白含量、脂肪含量、含水量、鸡纤维的粗细和密度都有一定的关系。具体来说，单位体积内胶原蛋白、脂肪含水量越多，鸡纤维越致密，肉就越好吃。鸡腿里的脂肪和更高的含水量带来了更好的口感，当然不带皮口感更好，但是带皮的脂肪含量却高了一倍多，这样你就知道该如何做了。其实不管是鸡腿、鸡翅还是鸡胸肉，都几乎不含碳水，脂肪含量也算极低了。在不多的脂肪中，对心血管有一定好处的不饱和脂肪酸占了大部分。同时鸡肉还富含磷、钾等矿物质和 B 族维生素，也是补充抗氧化物质硒的良好来源。它们都很优秀，帮助我们摄入足量蛋白质的同时控制热量和脂肪的摄入。而这两个方面对于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天的饮食来平衡，只计较这三个部位的细微差别意义并不大。比如热量和脂肪，你忍受3天连续吃鸡胸肉，相比鸡腿鸡翅换着吃带来的热量差，可能还赶不上一根为了平复或者奖励自己的雪糕。有很多朋友会担心现在市场上的冷冻鸡腿肉不安全，国内很多大型的肉食加工厂为了降低保存运输

成本，鲜肉呢往往就会就近的选择肉源，所以他们就会在大型养殖场附近建厂。这种情况下，整鸡在拆成鸡腿、鸡翅、鸡脖等部位之后，能够在最新鲜的时候被速冻。相比挂着卖的鲜肉，有时不仅腐败变质的风险更低，口感也可能更好。而买包装冻肉，你可以主动选择肉的产地，包括适宜的环境、喂养的标准，这些都可能让肉本身的营养价值更高。传统上觉得冻肉口感不好，是因为鸡肉中的水分可能在冷冻过程当中结成冰渣，刺破肉的组织和细胞，让其中的水分流失，不再有软嫩的口感。直接用家里的冰箱冻肉确实是会有这样的问题，而商业速冻的温度是低于-30摄氏度的，水分还没有来得及结成冰晶就已经被冻上了。在只解冻一次的情况下，是可以保留肉质最好的口感的。营养上呢，肉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在速冻之后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还有朋友会担心鸡翅打激素淋巴多，首先注射也要看是皮下注射还是肌肉注射的，即使是翅膀的肌肉部分被注射了，也不可能打在翅尖上，而是打在翅膀的下面。另外，淋巴多的是鸡屁股，又称尖翅上的囊上腔，在商业化的屠宰过程中已经摘除了这些，所以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许多企业现在都建立了可追溯系统，可以随时追溯。现如今集约化养殖的家禽生长周期普遍较以往是大大缩短的，过去在家养上半年才能长成的鸡鸭，现在可能30-40天就能出栏了。这与育种专业人员多年的良种选育以及合理的饲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目前主要的商业肉鸡品种是白羽肉鸡，它是多年培育的品种，吃得少但长得很快。商品肉鸡生产技术规程规定，这类商品鸡49天就应该长到6斤左右，所以说很多人恐慌的速成鸡，实际上它就是正常的水平。可能大家平时吃的炸鸡腿、凉拌鸡腿肉比较多，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剁椒鸡腿。它的制作过程很简单，无需炒制，只需要上锅蒸一蒸就能吃，新手啊是非常友好的。蒸出来的鸡腿肉嫩而不柴，滑而不腻，撒上一点葱花和小米辣，呲啦一下淋上少许的热油，鸡肉和剁椒的香味顿时被激发出来，一口下去，软烂的鸡肉混合着剁椒的鲜辣，香味在口腔中逐渐蔓延，非常的鲜辣爽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呼吸系统，人体唯一与外界直接连通的系统，不仅容易遭遇病毒、细菌等微生物侵犯，而且还会造成疾病的扩散。无论是病毒感染还是普通感冒，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一就是咳嗽，即使康复了，部分人仍会咳嗽一段时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分享的是，为什么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呢？呼吸道分上和下，上呼吸道包括口、鼻、咽腔和喉，下呼吸道由气管、支气管和肺组成。正常人的呼吸系统拥有健全的防御机制，主要有三道屏障。第一个是鼻毛，阻挡细菌、病毒和灰尘等进入上呼吸道。第二个是气管与支气管上皮细胞，分泌粘液，将病原微生物、灰尘等粘住之后，随黏膜上皮的纤毛运动不断上移，最后咳出体外。第三个是肺泡内的巨噬细胞，可吞噬肺泡中的灰尘等等。第三道关卡保证了交换气体的洁净，使人体免遭病原微生物的侵害。需要注意的是，第二道关卡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机制。人在受凉之后，黏膜上皮的纤毛摆动速度会减慢，严重的甚至会脱落，气道分泌物增加，从而导致防御功能下降。特别是每到秋冬季节，人体上呼吸道容易干燥，气道上皮细胞的纤毛运动能力也会随之下降。纤毛细微脆弱，仅一次呼吸道感染就会让纤毛显著减少，其功能恢复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长期大量的吸烟、喝酒或罹患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纤毛就会变形干枯。人体对多数呼吸道传染病普遍易感，除了新冠病毒引发的呼吸道感染，流感、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等都属于呼吸道传染病。其中儿童、老年人、体弱者、营养不良或慢性疾病患者、过度劳累者、精神高度紧张者等更容易患病。以下几个时刻更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第一，换季的时候。这个时期通常冷热交替明显，很多人不注意添衣物及时保暖，免疫力降低，就会给细菌病毒侵害人体来制造机会，进而就会出现呼吸道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第二，干冷的冬天。气候干冷对气道不友好，寒冷本身就是一种刺激，低温使空气中水含量下降，气道一缺水就会更敏感，进而导致咳嗽和喘息。鼻腔对吸入空气有加温加湿的作用，但过于干燥、张口呼吸、剧烈运动都可能降低气道湿度，增加气道敏感性。此外，过敏因素也会增大患过敏性咳嗽、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风险。正因为呼吸道与外界频繁交涉，因此它对冷、热、干燥、感染等刺激十分敏感。其中下呼吸道的肺部是个相对迟钝的器官，感觉不到冷热，没有痛觉和触觉，一旦遭遇伤害，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咳嗽。当气道受到刺激的时候，神经反射会让人体产生一系列动作，声门紧闭，呼吸肌肉快速收缩，产生呼气动作。由于声门关着，气呼不出去，胸腔内的压力急剧上升，继而冲开声门，随后气体高速喷出，把气管内不好的东西带出去。以上的这个流程就是肺的保护性防御机制。因此咳嗽不一定是有病，有病时咳嗽也不一定是坏事儿，它能帮人把病菌从体内排出，利于病情好转。 感染后咳嗽其实是气道炎症修复过程中引起的呼吸道症状，感染好转后一般单纯使用镇咳药物就会治愈，病程相对较短。一旦遭遇病毒感染，容易造成呼吸系统组织肿胀并产生液体，即便康复之后体内病毒消失，这种液体也会保持一段时间。同时，身体前期感染病毒时会导致呼吸道黏膜被破坏，需要一定的时间修复，以咳嗽咳痰的方式排出呼吸道分泌物。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本身就患有其他呼吸道疾病，也会增加咳嗽时长。在医学上，按照咳嗽时间长短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急性咳嗽，3周以内的咳嗽多数为感染后咳嗽，由感冒、气管炎等疾病引起。第二，亚急性咳嗽，3到8周的咳嗽，年纪大的患者出现此情况，主要以感染后咳嗽为主。第三，慢性咳嗽，8周以上咳嗽主要病因是咳嗽变异型哮喘、鼻后滴流综合征、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胃食管反流性咳嗽、变应性咳嗽等等。对于病程进入后期的病毒感染人群，咳嗽是较为普遍的症状，少部分人会出现咳白色粘液痰或者有痰不易咳出，通常不会出现黄色浓痰，除非合并有细菌感染。对于普通的咳嗽，建议大家平时要多喝水，忌口油腻辛辣的食物，少说话。剧烈干咳或频繁咳嗽影响休息和睡眠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服用镇咳药物。针对咳嗽咳痰症状，推荐中西药品种金花清感颗粒、蒲地蓝片或者蒲地蓝颗粒、双黄连片或者双黄连口服液、清咳平喘颗粒、贝菊止咳糖浆、消炎止咳片、莱阳梨止咳颗粒、利肺片、雪梨膏、风寒咳嗽颗粒、福多斯坦口服溶液、甘草片、安修特罗口服溶液、复方甘草片、乙酰半胱氨基酸颗粒、小儿咳喘灵等等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遵医嘱来进行服药，以及要注意药的用量。需要注意的是，当咳嗽程度愈发加重，并且咳出脓性痰，要引起重视，及时去医院查血常规和胸部 CT 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话题是适合减脂人群的肌肉以及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的原因。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

0: 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 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0: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7: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8: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7: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8: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10: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9: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11: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2: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2: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2: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12: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一型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万把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2: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3: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14: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5: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2: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6: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积极的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守尽守，合理归场。
0: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7: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
2: 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7: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吃喝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0: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0: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2: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住院患者和我们的工作人员。
3: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5: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4: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6: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3: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7: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3: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7: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7: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3: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7: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芽庄是越南中部的海滨城市，是典型越南南部的城市风格。因为曾经是法国殖民地，所以有些建筑带有欧洲中世纪的风格，这和北部接近中国风格的城市有明显的区别。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芽庄公交车很少，主要交通工具是摩托车、出租车和人力车。路上的摩托车实在是太多了，看上去很是壮观，所以这里也被称为摩托车上的城市。出租车有常见的四座，还有七座，甚至九座，很方便。整个芽庄都不大，规模相当于国内一些发展好的县城。虽然当地人很少懂英语，但是对于主要景点和大的特色餐厅，用中文以及手机上的图片展示给他们看，并不影响交流。这里有一处大教堂，修于1928年，有大约百年的历史，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充满了法式风情，也不需要门票。大教堂还是很多越南当地人拍摄婚纱照的经典场所，每天早晚会有弥撒、诵经或唱诗班。小麦去的时间大概中午11点的样子，不免有些惆怅。一走进教堂，你会不由自主地安静下来，连两个小朋友都自觉地将说话声音放轻了。正午的阳光透过穹顶精美的玻璃照射进来，是一种祥和的美。在芽庄还有一个婆纳加占婆塔，又叫天衣女神庙，建于公元7到12世纪之间，是印度教的建筑。整个建筑风格有些吴哥窟的味道，塔身由一层层的砖块垒起来，没有任何粘合物，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叫占婆塔呢？是因为芽庄历史上属于占婆国。占婆国是占族人在越南南部建立的国家，15世纪灭亡，信仰湿婆与佛教。芽庄的名字也源于占婆语，翻译过来就是竹林河流，很有诗意。庙内现存四座坐西向东的印度教砖塔，20根巨型的门柱，还有几块中国明朝年间遗留下来的中文石碑，上面写着神庙的历史。占婆塔供奉的是天衣女神，保护着靠海吃饭的渔民，相当于中国渔民心目中的妈祖。如果想进入塔内参观，必须着长袖衣裤。如果你的衣着不符合要求，旁边挂了一排僧侣服，可以借来穿着进入砖塔参拜。这里也不算大，20分钟左右，小麦基本就已经瞻仰完毕，被晒得满身汗。坐在一个休息点，刚好可以看到泊满渔舟的海港，吃着冰激凌，追着风，玩着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倒是没有觉得无聊。小麦这一天的行程本就是随遇而安，没有提前安排。离开占婆塔的时间尚早，小麦便索性打车去了附近的中榆石夹角，这里是著名的观赏日出日落的景点。因为是金像奖影帝梁家辉参演的法国电影《情人》的外景地之一而被国人知晓。《情人》讲述的是一位法国少女与中国阔少在西贡发生的凄凉动人的爱情故事。影片于1992年在法国上映， 在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男女主角就是站在这里海边的礁石旁做最后的道别。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

0: 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芽庄海外大概有九座开放的岛屿，珊瑚岛、竹岛、动感小岛、残岛、妙岛等等。大多数来到芽庄的游客都会参与传统的四岛一日游套餐旅游项目，具体去哪些岛就是各个团自行安排了。为了方便，小麦直接在地接导游那里报了四岛游。小麦登上的第一个岛是珊瑚岛，这里以清澈异常的海水而著称。如果不想花钱，直接游到珊瑚区，潜入水下几米就可以看到珊瑚。小麦听同伴说，他潜下去的时候还有大鱼从身边游过，但是因为没有好的水下拍照设备，所以就只能自己欣赏了。如果想看得更加透彻，就要付费租用潜水设备了。这个岛开发的时间还不长，设施简单，也没有淡水可以冲洗，所以大部分游客在这里都是以采沙、玩水、拍照、晒太阳、看海景发呆为主。看完海水，小麦决定和同伴们一起去竹岛吃午饭。竹岛和珍珠岛游乐园其实是一个岛，只不过我们上的是另一侧。上岛的目的不是来游乐园，而是来吃一顿海鲜餐，因为大家的心都在接下来的行程里，所以吃的都很快。整个岛最美的角度和风景就是这条海边小路。午饭后稍作休息，我们便乘快艇来到了残岛。残岛是四岛游当中最值得留恋的小岛，岛上满眼葱茏的绿意，有各类生活娱乐设施，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在岛上闲庭信步一天。每天下午2点开始可以欣赏歌舞表演，还有免费水果提供。考虑到当天的落潮时间，为了避免浪太大不安全，我们下午4点左右离开了整个外岛区域。回到酒店的时候已经是6点了，不想走太远去吃东西，就在酒店附近找了一家看似西餐的酒吧，点了一份越南简餐，很有越南美食的独特风味。重新回到酒店，打开窗子，在海风的吹拂中沉入了梦乡。因为前一天太累了，小麦睡到了自然醒，吃了一个晚早饭，再去洗个泥浆浴，轻松自在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泥浆浴作为一种自然疗法，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它的缓解疲劳和美容功效得到公认。越南也盛产泥浆，虽然看起来脏脏的，洗完之后却会让你的皮肤滋润美白。冲干净之后再泡个温泉，游客由服务人员根据人数来安排泡池的大小，先泡泥浆池，再泡温泉池，每一批客人换一池泥浆或温泉水，保证干净卫生。从浴场出来，小麦沿着酒店对面的海岸线散步看海景，走累了便在路边的咖啡吧坐下喝杯咖啡。芽庄的很多临街店面都有露天院落，或者索性就没有门和窗的分隔，店面和街道、客人和行人融为一体。就连健身房也是这样，在跑步机上运动的时候面向街道，各色行人就在跑步机前来来往往。走着走着，小麦来到了珍珠岛。想到之前只是在珍珠岛上匆忙吃了个午饭，没有好好观赏，觉得是个遗憾，于是小麦第二次登上了珍珠岛。珍珠岛和芽庄城区隔海相望，站在芽庄海滩可以看见岛上的巨幅英文名称，音译过来就是文珠，有点像好莱坞那个山坡的感觉。文珠是海上明珠的意思。游乐园占地超过3万平米，人称越南迪士尼乐园，也有亚洲最大水上乐园之称。上珍珠岛需要跨海，有2个方式，一个是跨海缆车，一个是快艇。 这里的跨海缆车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缆车，全长3320米，约坐15分钟，直达游乐园大门口。坐在缆车上，可以从空中俯瞰大海和四周的小岛。下了缆车进大门就是陆地机动项目区，这里有旋转木马、碰碰车、飞翼等十几个机动游戏。小麦最喜欢的还是高山滑道，因为需要自己控制小车上山，然后再有快有慢的从山上滑下来，下滑加速度让我非常喜欢。小麦去的当天的气温实在是太高了，为了避暑，我连忙躲到了室内的电玩游戏区，边玩游戏边觉得自己像个小孩子，很是过瘾。之后小麦又去了购物街，穿过购物街是海洋公园。海洋公园是一个大广场，广场周边有 4D 电影院、海洋水族馆。 4D 电影院放映的是海底总动员片段，约10分钟，放映过程中不时有水雾和座位震动，增强了电影的效果。 4D 电影院旁边的假山里面是海底世界，再从海洋馆出来已经是下午5点了。因为没有开放水上乐园和海豚表演，所以一天的时间基本就够了。离开珍珠岛回到酒店，连续几天吃海鲜，小麦觉得有点腻了，找个特别接地气的小馆子，想尝尝当地的面条。发现咖啡在这里真的是无处不在，连面馆也配咖啡喝。吃饱喝足了，逛逛夜市，满载而归，回到酒店早早的便睡下了。在睁开眼睛的时候，小麦意识到这是实际行程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并没有安排什么景点，睡个懒觉起来，到酒店附近芽庄最大的超市逛逛，采购一番，买了很多咖啡豆和茶。芽庄到处都是提着篮子卖龙虾的龙虾婆婆，小麦看着觉得新奇。每当黎明时分，海滩的景色会随着太阳的升起而渐觉明朗，沙岸旁那挺拔高耸的椰树开始眺望大海远方的冉冉升起的太阳，而沙滩的色调也变得流金溢彩，沙滩上的人一下如潮而来，从芽庄各处奔向海滨。原来芽庄的百姓比世界上其他海滩的居民更狂热地痴迷戏海逐浪，年老的穿着薄衣薄裤一步步地迈入海中，中年人骑着自行车，驾着摩托车，拖儿带女冲向海滨，将车子倚着椰树放好，便扑通扑通地投入海水的怀抱。年轻人则在平滑的沙滩上舒展他们独特的芽庄霹雳舞。这一切的一切，小麦都爱在心上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结束了芽庄之旅，本期节目也到了尾声，小麦和您相约下期的节目当中。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9: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0: 姑娘啊，谢谢你啊！
8: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1: 新世纪广场到了，
12: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8: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8: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伊犁，天堂一般的梦境之处。在乌鲁木齐转机的时候，无意间转头看到了身后的湛蓝的天空，这种蓝我过去只在图片上看到过。烈日炎炎，蓝天白云，那一瞬间我知道我会喜欢这个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到达伊宁时已经是晚上7点，这里仍然是阳光明媚，筋道的凉皮儿和甜爽的卡瓦斯缓解了小麦之前的头痛。坐在房间里休息，昏昏然之时，抬眼看到窗外依旧亮堂堂的天空，忽然来了兴致，好奇这里的日落的时间，于是晚上9点开始，每10分钟拍一张照片，一直到10点日落。小麦工作的城市并不是没有日落，只是习惯了下班离开办公楼直接进入地铁站。我已不太记得上一次看到日落黄昏的天空是在什么时候了。在我来之前，伊宁一直是晴空，然而我到达当晚，伊宁就开始进入了莫名其妙的雨季。断续的雨水，忙碌的工作准备，让我在刚到的几天中一直只能透过车窗欣赏伊宁的天空。来到新疆之前，我对它的了解仅限于塔里木盆地、沙漠、吐鲁番这些零碎的地理知识。当我看到车窗外似乎触手可得的大片云朵之时，才知道这里海拔1000米左右。朋友看过我拍的照片之后说，如果是他，一定搬着小板凳一直抬头看着天。我不会这样，

的冲动不过是化作飞鸟振翅飞上云端，扑入苍穹的怀抱。毕竟他们是那么近，我似乎已经感觉到云朵贴上脸庞的柔软触感。工作结束后第二天下午，雨水终于停下，伙伴们带着我去看伊犁河。下过雨的空气异常清新，草木之色也加深了许多，云层仍然很厚，没有看到传说中的伊犁河落日，但是拨云见日的景象也同样动人。广场上空湖水一样的蓝天透过云层露出一角，正沉醉于此的时候，看到一个学习站立的小孩子忽然摔倒，笑了一下，接着又站起来，再摔倒，再站起，整个过程不断重复。我的担心在看到孩子无邪的笑容之时消解了，他并没有我想象中那样的脆弱，甚至于我羡慕他，这个美好的城市是他成长的地方。伙伴对于我看到蓝天白云就无比激动，很是无奈，这样的天空原本应该是自然赋予每一个生物的共享权利，如今却成了净土的代名词，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特克斯是小麦的朋友长大的地方，朋友告诉我说，特克斯也叫八卦城，因为整个县城就是一个八卦阵的形式。电影《万万没想到》西游片中的那个八卦阵原型恐怕就是这座城市，然而这种特殊的结构除了航拍，置身其中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车子还未离开伊宁，我就在车窗上看到了日晕，那一瞬我以为自己眼花了，或者只是车窗反光，确认了好一会儿才拍了下来。尽管不喜欢下雨，我却不得不感谢因为云雨的关系带来的日晕奇景。由于时间的关系，特克斯只是我们去昭苏的中转地，但就像朋友说的，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这一次不再只有蓝天白云，道路两旁连绵不断的山丘已经被深深浅浅的绿色覆盖。这边的牧民习惯放养，因此陡峭的山坡上时常会看到悠闲吃草的牛，毛茸茸的站成一朵花的绵羊，色泽油亮的马匹，只是看着它们心就可以静下来，没有多余的杂念。流经特克斯城外的伊犁河有一座被遗弃的铁桥，桥上没有木板铺就，只剩下纵横交错的铁架，伙伴们踏上铁桥探险。向来对这种看起来危险的东西避之不及的我，鬼使神差的也踏了上去。我猜奔腾的伊犁河上，我的双腿一定在抖，很多次没有勇气继续时，我便停顿一下，抬头望一眼美到心碎的河畔，再看一看前方走得轻松自在的朋友们，然后继续坚持下去。离开铁桥的那一刻，整个人都放松下来，这是情绪紧绷后的松脱，这种情绪从我来伊宁就已经感受到。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麦。伙伴在车上喜欢放有点甜咱们结婚吧这样的歌，刚来伊宁听到的时候还觉得有些俗气，毕竟我已经习惯了所谓的情调。然而当车行在去往特克斯的路上，看着广阔天地间蓝天白云绿草山脉绵延不绝，车里再次响起这些歌的时候，我竟忽然眼眶湿润了。曾经的我一度认为人生就是拼搏奋斗，最不爱看的就是劝人放慢脚步欣赏沿途风景的书，总觉得那样太矫情了。平淡简单的小幸福尽管能理解却无法共鸣。整个人紧张了20多年，来到伊犁之后，时差的关系，脑海中习惯规划记录的时间变得紊乱，渐渐地忘记了时间，忘记了思考，甚至忘记自己是谁。已经紧张了太久，如今才发现放松的感觉是如此的惬意，忽然意识到自己身上已经很久没有烟火气息了。和朋友在河边捡鹅卵石，五颜六色的石头很快占据了手上全部的空间，我甚至不知道我捡这些。

石头的目的是什么，只是觉得好看而已。进入特克斯城中，忽然来了一场短暂的太阳雨，当地人称之为过雨。太阳还在，却来了一朵雨云，于是只好同时工作，一个继续放出光芒，一个认真洒下雨水。想来那朵云是被称作雨神的小麦带来的吧。第二天来到特克斯城中吃早餐，听到悠远动听的歌声，带着民族特色，让人有一种随之起舞的冲动。走到广场才发现是县城在举办青年歌手比赛。一曲终了，隔着马路和半个广场看到一个黑衣男子鞠躬退场，我在心中为他投了一票。昭苏这个名字就在诠释着这个神奇的地方，日光昭然，万物复苏。在朋友工作的天马场，我终于感受到以天为盖地为炉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天是一望无际的天，地是广博无边的地，道路蜿蜒至点缀在地平线上层峦叠嶂的雪山。我比任何时候都羡慕那些挥动羽翼飞翔的燕子，可以尽情拥抱这自然赋予的美好天地。稍作休息之后，我们便去往山上。下过雨的泥路有些颠簸，但并不影响兴致。羊儿依旧在路边的草原上安静地吃草，牛儿慢吞吞地给车子让出一条道来，马儿和我们交错行走，目不斜视。到达山顶处一个马场，我才知道这里是他们修建的工程，言语自然中透露着淡淡的自豪。水渠欢快地流淌，我站在旁边的山石上，看着对面的桥上两个身影相互依偎。天地之间，人纵然渺小，但幸福却可以透过空气感染到每一处。回去的路上，无意间看到接近地平线的云中有一道漂亮的彩虹，原以为只是因为云层太厚形成了彩虹。晚上回伊宁时才听说，下午山下的昭苏下了冰雹。夜间行车，我已经昏沉的睡去，醒来的时候伙伴们叫我打开车窗，于是看到了天边亮亮的星星，在静谧的山间闪耀着耀眼的光芒。离开伊宁的前一天，有朋友记挂着我一直想要去沙漠，尽管时间紧张身体疲惫，但是仍然带我去了最近的沙漠看一看。也许是对于沙漠好奇的游人越来越多，见到涂开沙漠的售票大门，我有些吃惊，原来沙漠也可以被圈住。尽管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但眼前这片沙漠与之前广阔的昭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然而当随着导游的脚步一路攀爬，终于登上最高处的时候，我才发现对于当地人来说不值得看的小沙漠，只是因为他们习惯了处处广阔的新疆。小与大从来只是相对而言的，站在门口的我眼睛被一丘所障，登至高处才看到这个小沙漠真正的边际。井底之蛙总是要跃出来才能真正认清自己看到的东西。一直以来都认为人的知己往往不过三五人，隔段时间聚会吃饭是维系关系的正常方式。后来参加了闺蜜的婚礼，让我见到了人和人另一种相处的方式。他们的婚礼全程都是男方那一帮朋友在操持，父母反倒成了远道而来的客人。每一个朋友都用尽全力，仿佛这都是自己的事儿，就像是理想社会中的群居生活。这种热闹会传染的，让我不禁开始羡慕这样的朋友圈，不是微信上每个人日常更新的朋友圈，而是真实的就在身边的温暖热情的圈子。也许是地域广阔，人心也变得直爽真诚，他们把我看作是新来的朋友，每一个都像我朋友当初那样顾及我的情绪，细心周到，热情地欢迎我融入他们。幼年的时候看《还珠格格》和《情深深雨蒙蒙》之类的琼瑶剧，最喜欢的不是他们那些缠绵悱恻的感情，而是一群好朋友没有隔阂，开心时相处，遇到难处

奋不顾身相互帮忙，那样美好自然的友情属于这个美的像天堂一样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到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小麦继续和您相约同行。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

0: 相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溜肝尖儿、爆炒腰花、辣子肥肠、猪肚包鸡，这些让人流口水的美味菜肴都是内脏做的。内脏让人又爱又恨，好吃是真的好吃，可是又听说这些东西不干净，那么这些美味到底能不能吃呢？本期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动物内脏到底健不健康，能不能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生活中很多人喜欢吃动物内脏，通过获得动物内脏中的营养成分来满足身体的需要。的确，动物的内脏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吃什么的时候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是否适应，而且吃的时候应该适当停止，不要太多，否则可能会影响健康。先抛开争议，看看营养方面。其实肝肾这两种动物内脏营养密度真的是很高的，而心、肺、肠、肚这些没有什么特别的。肝脏中尤其是维生素 A 含量极其丰富，能达到肌肉中的100多倍。此外，蛋白质、铁、维生素 B2、叶酸含量也十分优秀，其他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也比瘦肉要高一些。以猪肝为例，猪肝只要16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维生素 A 需要，72克猪肝就可以满足一天维生素 B2 的需要，33克猪肝就可以满足一天铁的需要，并且是吸收率最高的血红素铁。猪肝还含有每100克20毫克的维生素 C， 这在动物性食品当中是很少见的。如果是鸡肝的话，维生素 A 的含量更高，仅7到8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维生素 A 需要，但铁和维生素 B2 含量只是猪肝的一半左右。蛋白质方面，猪牛羊肝的蛋白质含量接近20%，鸡鸭肝也有16%左右，妥妥的高蛋白食物，而且属于优质蛋白。总体来说，肝脏相对肉类来说热量要低一些，营养密度则高不少，价格还比较便宜，性价比更优。再来说说肾，肾突出的方面是富含硒元素，是肌肉中的十几倍，比如猪肾俗称大腰子，只要45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硒需要。此外，肾脏的锌元素维生素 B1 B2 含量也不错，锌和硒这两个元素对于维持男性生殖健康是有意义的，但只是维持健康，别联想到不可描述的作用上面去。肾脏中的肚也是很多人爱吃的，肚没什么特殊的营养，但是它很瘦，鸭胗脂肪含量仅1.3%，牛肚1.6%，鸡胗2.8%，羊肚3.4%，猪肚高一点有5.1%，都比这些动物的瘦肉更瘦，热量也更低，而蛋白质含量有15%到20%，在畜肉的食材中算是低脂高蛋白的。肺跟肚一样，蛋白多脂肪少，其他方面并不特别。锌的营养除了富含蛋白质没什么特别好说的，在猪牛羊鸡鸭里面，鸡锌的营养比其他的要略高个档次，维生素 A、 烟酸、维生素 B1 的含量都更丰富一点，不过鸡锌的脂肪含量也更高。大肠的营养也没什么特别的，主要是肥，尤

其是猪大肠的脂肪含量有 18% 以上。从营养角度当然是不推荐吃的，但是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很多人在吃火锅的时候会点上一份猪脑花，脑花突出的特点就是胆固醇含量一骑绝尘，100克猪脑花含有2571毫克胆固醇，比鸡蛋黄要高多了。内脏营养好吃，吃起来很补，但是争议也很多，大家觉得它们不干净不卫生。首先，很多人觉得肝脏是一个处理毒素的器官，本身会不会很有毒呢？其实处理毒素并不等于会储存毒素，而是帮毒素分解、代谢和排出。一个正常工作的肝是不会蓄积毒素的。如果说动物生病了，导致肝脏功能受损，确实有蓄积毒素的可能性。但是毕竟这些动物的生活周期还是相对比较短的，只要没有明显疾病，肝脏功能就还好。有明显疾病，那在上市前也容易被检验出来。还有一个例子是肺，很多人也觉得猪肺里边难免会有很多的灰尘，其实也不用太担心。考虑生活周期，猪肺可能比我们自己的肺干净不少，而且我们是把猪肺吃进肚子，人体的消化道不会把什么所谓的灰尘都给吸收了，反倒是我们自己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时候进行户外活动，进入肺部的 PM10 甚至部分可入血的 PM2.5 的风险是更值得重视的。经过检疫检验合格的产品是风险可控的，只要你认真清洗再充分做熟，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内脏的重金属含量会比鸡肉高，这确有其事，不过高一些并不代表肯定是超标了，重金属也在检验范围内，合格的产品重金属是不会超标的。另外，相比于肉，内脏的食用量和频率还是低多了，如果担心这方面，选择体型小的动物如鸡，相比于体型大的动物如猪可能更有优势。比如有研究发现，在同一城市采样的肝脏样品，鸡肝的铅、镉、铬含量都要比猪肝低。内脏中的胆固醇含量比肉里面高不少，像肝、肺、肾这些胆固醇含量是猪里脊肉的5到6倍，脑花就更高了，是猪里脊肉的46倍，锌和铎相对还好，是猪里脊肉的3倍左右。倒不是每个人都要特别的在意胆固醇这个事情，对于健康人群一般认为没有必要专门的去限制胆固醇，如果遵循各种指南所建议的，或按照健康饮食模式来吃，在每天不超过1个鸡蛋的情况下，饮食胆固醇含量也都不高。但已经出现高血脂的人，往往代谢系统已经出了问题，这类人群还是要更慎重地控制下胆固醇摄入量的，每天限制在300毫克之内，内脏就要少吃一点了。内脏中的嘌呤含量最高，比如猪肝、猪肺、猪肚、猪肾、猪肥肠的总嘌呤含量在每100克239到296毫克之间，猪心稍微低一点。高尿酸血症以及痛风患者就慎重吧，警惕因此诱发痛风。与此同时，对于哺乳期女性，建议每周增选1到2次猪肝或者鸡肝，以达到这一时期维生素 A 的推荐摄入量。膳食指南对于7到24月龄婴幼儿饮食部分也提到了动物肝脏，婴儿出生后的前6个月推荐纯母乳喂养，而6个月之后开始添加辅食，以满足更高的营养需求。肝脏富含的维生素 A 和铁是这个时期的幼儿需要的，将剔除筋膜之后的猪肝、鸡肝等剁碎或粉碎成肝泥，蒸熟或煮熟之后给宝宝吃即可，平均每天只要5到10克就行了，作为第一口辅食也都可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昨天睡得好吗？睡眠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睡眠质量跟很多因素有关。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饮食和睡眠的关系。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睡不够会想吃更多高热量的垃圾食品，而吃得健康反过来可能提高睡眠质量。睡眠不足的人，味觉敏感性以及食欲调节激素的释放受到影响，可能补偿性的暴饮暴食，并更多的去选择那些能量密度型的食物，最后摄入的能量上升，饮食健康程度下降。而健康的饮食模式如地中海饮食被发现跟睡眠健康正向相关，吃富含色氨酸或褪黑素的食物可以提高体内负责调节昼夜节律的褪黑素的水平，对睡眠产生积极的影响。食物中跟睡眠有关的成分，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褪黑素。褪黑素是松果体在夜间产生的一种昼夜节律激素，它的释放跟光线是明显相关的。夜晚褪黑素水平会持续升高，人们就会感到困倦想睡觉，而白天相反，上午褪黑素就会降到最低水平。内源性的褪黑激素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这可能是由于视网膜玻璃体对光的感知减弱和松果体退化等原因，导致年龄大了以后睡眠障碍的发生率更高。由于褪黑素可以调节昼夜节律，如果你额外的补充褪黑素，对于轮班工作者或者是需要倒时差而睡不好的情况是有帮助的。对于盲人，年纪大缺乏褪黑素的人

也是有用的。对于已经躺床上了但是迟迟不能入睡这种情况，也有帮助缩短入睡时间的效果。但对于延长总睡眠时间似乎没有什么效果，对于其他类型的失眠也是没有帮助的。我们吃的食物中也或多或少含有褪黑素，摄入富含褪黑素的食物能够增加血清褪黑素水平。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富含褪黑素的食物，如坚果，尤其是开心果，一些菌类如牛肝菌、松乳菇、双胞蘑菇、鸡油菌等等，一些豆子如扁豆、芸豆，水果中含量较高的是蔓越莓，枸杞、牛奶和人的母乳中也有褪黑素，但是比上面的食物要低不少。这样比如30克开心果就有 6.69 毫克的褪黑素了，比一些褪黑素保健品剂量还要高一些。前面说了，产生褪黑素需要前体物质色氨酸，因此膳食色氨酸的摄入量也会影响到睡眠。有涉及近3万名美国人的观察性研究发现，色氨酸的摄入量高的人，自我报告的抑郁感受少，自我报告的睡眠时间长。研究吃富含色氨酸的饮食，如牛奶或者发酵乳制品，是否能够改善睡眠的人体试验也有，但结果并不一致。比如在大学生身上没用，而在老年人群和住院患者身上有用，能够缩短入睡所需时间，减少半夜醒来次数等等。富含色氨酸的食物给大家推荐一些，如奶酪、海鲜，包括三文鱼、比目鱼、黑线鳕、金枪鱼、龙虾、蛤蜊、螃蟹、章鱼、鳟鱼等等，全谷物、燕麦、全麦等，大豆及大豆制品，坚果包括南瓜子、芝麻、葵花籽、开心果、腰果、杏仁、榛子等，以及肉类和鸡蛋。其他成分比如镁元素、维生素 B5、B6 在色氨酸转化为血清素和褪黑素的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因此理论上讲，保证这些元素的充足摄入也是有意义的。另外，摄入碳水化合物和来自各种乳制品当中的乳清蛋白，有助于增加色氨酸运输到大脑的效率，从而提高褪黑素的产生效率。有一些睡眠改善领域的热门食物，比如酸樱桃是这类临床试验常用的材料，因为它同时含有色氨酸和褪黑素，两项囊括了年轻、中年、老年年龄段男女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发现每天食用2次约200克新鲜樱桃，持续3到5天，各年龄段都达到了缩短了入睡所需时间、减少夜间醒来次数的效果，但是对老年人效果更好。还有一种热门的水果是奇异果，比如74名有慢性失眠症状的学生被要求在4周内每晚睡前1小时吃奇异果或者梨，结果发现奇异果组主观报告睡眠状况有改善。此外，牛奶及乳制品也是研究热门之一，因为它们含有色氨酸、褪黑素以及有促进效果的乳清蛋白。研究结果有积极的，也有认为作用不大的，因人而异。要说明的是，色氨酸、五羟色胺和褪黑素的代谢是相互关联的，并且依赖于其他饮食成分的存在。观察到的许多实验结果可能不是由于单一的饮食因素，而是综合效应。此外，参与人群的年龄以及是否有睡眠障碍、哪一种类型的睡眠障碍也会影响结果。总体来说，在老年人、女性身上观察到的结果更明显。再来说说血糖与睡眠的关系。简单来说，睡前一段时间吃点高碳水化合物的东西有助于增加困意。色氨酸在食物中总体是比较少的，它可以通过一个复杂的运输机制穿越血脑屏障进入大脑，但这不是它的特权，需要跟别的氨基酸去抢共用的运输工具，而别的氨基酸通常摄入量更大。但胰岛素的释放可以促进肌肉中蛋白质的合成，让其他氨基酸都去合成蛋白了，色氨酸进入大脑代谢产生褪黑素的效率就会提高。因此，睡前吃点好消化的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提高血糖水平有一定的助眠效果。

也有试验证实了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想白天保持清醒，那午餐不宜吃血糖指数高的食物，晚餐就可以适当的多一点碳水。但如果晚餐后还是想保持清醒，到了睡觉的时候又想快点入睡，你可以试一试从晚餐中拆出碳水的部分，放到睡前当宵夜来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享的是动物内脏到底健不健康，能不能吃，以及饮食和睡眠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是对您的孩子也算是做个提醒吧。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肩周炎，怎么好好的就得了肩周炎了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肩部的肌肉、韧带等等这些软组织就会发生老化，失去弹性和韧性，发生断裂、磨损、出血、粘连，从而呢引起了肩周的慢性无菌性的炎症，导致了肩臂疼痛、肩关节活动受限。还有呢，肩部的各种压伤、拉伤、扭伤等等，会使肩部的肌肉韧带产生断裂出血，也会产生无菌性的炎症。肌肉关节囊挛缩导致了肩部疼痛和运动困难。再一个呢，就是肩关节常年累月的劳作导致了损伤，或者呢是久坐导致的肩部承受的压力超出了肩部肌肉韧带等等软组织所能够承受的范围，渐渐的肩部肌肉肌腱韧带就会出现多次轻微的断裂和出血，逐渐的呢就形成了肩关节周围软组织的无菌性炎症。最后一个原因呢是肩部着凉，这个会导致肩关节周围的血流变慢，肌肉紧张痉挛，时间长了呢就会产生无菌性炎症，久而久之就会导致肌肉肌腱韧带之间的粘连，肩部的疼痛，活动的受限。那么肩周炎有哪些症状呢？首先就是疼痛，这是肩周炎最突出的症状。刚开始的时候啊，会感觉肩臂多处有轻微的疼痛，夜晚疼痛会加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发展到持续性的疼痛，尤其是在肩关节旋转啊、上举啊等等这些运动的时候，疼痛会加剧，甚至呢会产生难以忍受的剧痛。这个时候往往会采取限制上肢运动来缓解疼痛。其次呢就是活动受限，早期呢因为肩关节疼痛开始不敢活动肩部，随着肩周粘连的加重，逐渐的呢就变成了全方位的关节活动受限，表现为手不能插到口袋里，不能够扎皮带，不能梳头，不能洗脸，甚至连脱衣服都困难。再有呢就是怕冷，疼痛的时候这个肩部啊非常的怕冷。那么怎么缓解这些疼痛呢？肩周炎疼痛症状是比较严重的，治疗呢是要以解除疼痛、预防关节功能障碍为目的。那么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几个小方法。第一个是吊腕法，把患侧前臂悬吊起来，限制患侧上肢的活动，使肩关节得以充分的休息，可以减轻疼痛。第二呢是垫肩法，如果因为疼痛而无法入睡，那么可以用枕头啊垫在疼痛的肩部，使肩部有一个比较宽松舒服的位置。第三个呢是康复操，有些人啊因为肩部疼痛而不敢活动肩部，其实呢适当的做一些康复操，不仅能够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炎症的吸收，还能够保持肩关节的活动度。四呢是摸墙爬高，面对墙壁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上肢向前伸，用指尖做爬墙的动作，由低到高，直到肩臂肌肉有拉伸牵拉的酸疼感，动作呢重复10次。第五个呀是反手摸背，坐着或者站着都可以，用疼痛那一侧的手臂啊去触碰后背，在腰背部上下移动，尽量让手碰到肩胛部，使肩关节啊可以后伸内旋，动作呢也要重复10次。那么肩周炎患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呢要纠正肢体的不良姿势，人在行站坐卧的时候姿势不正确是诱发肩周炎的主要原因之一。肩周炎患者在站立或者坐着的时候，应当挺起胸背，沉肩，下颌内收，保持躯干左右对称，不可以含胸弯腰端肩低头，尤其啊要避免双肩高低不平。
其次

呢，肩周炎患者在睡觉的时候要选择高矮适中的枕头，枕头的合适高度呢一般是10到15厘米，肩宽体胖脖子长的人枕头啊应该略微的再高一些，尽量采取平卧的睡姿，避免压迫病患处的肩膀。再就是不宜用热水烫洗肩部，洗澡啊可以起到松弛肌肉的作用，但是肩周炎患者呢不适宜用热水洗澡，否则呢会加重肩周肌肉的痉挛，引起严重的疼痛。一般水温呢是以40摄氏度左右为宜，如果不慎出现了肌肉痉挛，那也不用紧张，可以缓慢的拉伸肩关节周围的肌肉，或者呢用手按揉放松。太烫了不行，太凉了也不行，咱们还要尽量的避免肩部受凉，受凉呢会影响肩部的血液循环，使肩关节的营养供应减少。在夏天呢要避开空调和电扇，冬天外出的时候呢要穿比较厚的上衣或者佩戴护肩，晚上睡觉的时候得把被子盖好，以免因为肩部受凉而加重了病情。好了，说了这么多，咱们也该休息一下了，听首歌，回来之后再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云生继续跟您来聊一聊肩周炎的话题。对于肩周炎的疼痛，能不能通过穴位来缓解呢？咱们呢来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文元怎么说。很多人认为西医治病是快的，中医治病是慢的。在王教授来看呢，这种说法未免有些武断。有一些病中医比西医见效要快得多，尤其是一些疼痛病，就比如说肩周炎，用好一个穴位基本上五分钟就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有一天呢，他诊室来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性患者，自己说啊，左肩疼了有几个月了。只见这个人身背着一个时尚的挎包，体态丰满，端庄文静，衣着呢也很得体，精心的搭配不禁让医生想起了欧洲的油画，举手投足之间尽显她知识女性的高贵和优雅。虽然已经40多岁了，但是看起来呀，面相很年轻，像是30来岁的人，眼角呢有几道浅浅的很不容易被人察觉的皱纹，可以断定这个人一定非常注重保健，善于养生。因为肩膀疼了好几个月，经多家的西医院治疗无效，后来经过朋友介绍找到了王教授这儿。通过问诊得知他的左肩疼啊，没有创伤史，没有明显的劳损，也没有颈椎病，更是没有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初步判定啊是风湿性的疼痛，中医呢叫痹症，冻结肩，肩凝症，西医呢称之为肩关节周围炎，也被称作五十肩。肩周炎发病初期啊，仅为疼痛，病人呢由于疼痛，所以啊就不敢多活动肩部，这样一来呢，更严重的问题就出现了，肩部缺乏运动，很快肩关节周围的筋膜韧带就会发生粘连，最终就导致肩部运动障碍，手臂不能洗脸，不能梳头，不能把手背放到背后，这是很痛苦的。生命在于运动，正常人的手臂如果一个月一动也不动的话，同样也会发生粘连，也能让手臂感到冻结，想动也动不了了。很多骨折患者打上石膏，几个月之后这骨折的地方长好了，但是关节呢却不能动了。病人自述说，也确实有过受寒时，大概几个月之前吧，他洗完头啊，用这个吸尘器清理房间，出了点汗，又到楼下去晒衣服，这深秋的风啊已经出现凉意了，已经具备了折伤人身体的能量，尤其是在人出汗的时候，全身的毛孔张开，风寒更容易侵入体内，所以这个时候是避寒的关键时刻。但是呢，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早晨醒来就发现自己的肩部已经开始疼了，好在他健康意识很强，没有等到关节粘连的地步再来求医问诊。王教授在病人的腿上啊开始点穴施术，他是左肩疼，所以王教授呢在他的右腿上交叉取穴，在足三里下 1.5 寸左右找到了中平穴，然后施点穴的手法。王教授一手摁下去，他就觉得很疼，而且啊左侧同样的部位他感觉却不是很疼。王教授跟他说，疼就疼吧，咱们这不是治病啊，保健按摩那倒是舒服，但是他治不了病啊，这个穴位啊特别的疼，说明这里边和你疼痛的肩部是有关系的，是你的敏感点，这里呢就是疏通你肩部经络的按钮，这里要是不疼了，那肩膀也就不疼了。为了缓和气氛，让他轻轻松松的能够接受治疗，王教授还跟他开玩笑说，遇到我呀算你幸运了，
不是每个大夫可都知道这个穴位啊。随后王教授的右手拇指在他的中平穴处按压点刺旋转，他知道他这个腿啊很疼，看他皱着眉头的样子就知道他是在强忍着痛苦悲怆和无奈，但是王教授依然没有手软呐。几分钟之后，王教授停止了手部的操作，让这位女士呢活动一下左肩，她忽然大叫一声说，哎呀好了，她不疼了。王教授看着她满是问号和惊讶的脸呢，得意的笑了笑。不会针灸点穴按摩的朋友呢，也可以用敲打捶打的方式来操作，效果来得很快。有很多朋友啊都担心啊找不准穴位，关键呢是要在中平穴区域找到痛点和敏感点，哪个最痛就敲哪儿。需要指出的是啊，如果肩周炎发展到关节粘连的程度了，那就不是一次可以治好的了，除了必要的治疗，自己有针对性的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时候啊，千万别性急，把这个患侧的肢体抬起，手掌贴在墙上，另一只手压在患侧肩与臂交接的地方，由轻到重，一点一点的，一次一次的用身体的力量下压肩部，然后呢把身体侧过来，也是这样做，每天做几分钟，一到三个月肩臂的功能就能够慢慢的恢复正常。关节粘连呢是力学问题，发展到这个地步，那就不能光靠药物和手法了，这样做呢可以用最小的痛苦换来最大的成果。分享了肩周炎的预防和治疗的话题，咱们这一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啊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同一时段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古典敲碎犹豫，声线带着锋芒。 No pains, no gains, that is rule。 这不是鸡汤，是撕开温柔假象的清醒。想要的光芒，从不是等来的馈赠，是汗滴砸在地面的回响，藏着更烈的野心。像在说，每个为梦狂奔的人，哪有天生的幸运？

谁能让荒芜长满希望，像最初的模样？他的声音穿过喧嚣，问得人心里发颤。我们总在追赶远方，确认心田蒙尘。他唱，风吹过脸庞，泪湿了眼眶，是因为渴望，把那些说不出的柔软摊开。原来最珍贵的，从不是抵达某处，而是守住心里那片能生长希望的土壤。旋律里没有花哨，却像梨翻耕心田，每一句都在提醒，别让忙碌淹没渴望，别让浮躁代替生长。听完想停下来，给心里的种子浇浇水，等着它。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朋友都说我太不切实际，可谁没在爱里做过傻瓜，明知可能落空，还是把对方的名字偷偷刻进日常的缝隙。他唱等待是一种勇气，把卑微的坚持唱成了闪闪发光的信仰，旋律像午后的阳光，不灼人却暖烘烘。原来爱到深处真的会褪去精明，只剩只要你开心就够了的简单。听着听着，仿佛看到那个

那些不愿触碰的褶皱里藏着未说的再见，未愈的裂痕。他唱时间是良药，也是小偷，偷走热烈，却留下疤痕做纪念。那是爱过、痛过、挣扎过的证据。旋律里裹着倔强，像疤痕下跳动的脉搏。原来伤疤从不是瑕疵，是生命刻下的纹路，记录着我们如何在破碎后重新拼凑出更坚韧的自己。听着歌忽然懂了，不必遮掩那些痕迹，他们是勋章，也是我们成长。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遇见那个人的瞬间，缘分的齿轮悄然转动，爱上你，看到你的第一秒，只觉碰见你，缘分太过巧妙，双向奔赴的惊喜让人心间都在发颤，而每次你跌痛了，是我心窝痛了，又将爱里的感同身受刻画得细腻入微。原来真正的爱是会为对方的悲喜牵动情绪，是即便历经波折，对爱人的信心也丝毫不减。

0: 守着回忆，把日子过成循环的钟摆。咖啡凉了又热，报纸折了又合，那些重复的动作里是未曾说出口的牵挂。他唱时间是面镜子照出他的样子，原来等待不是消耗，是把一个人酿成了生活的背景音。歌声里没有激烈的悲喜，只有细水长流的惦念。低夫人的故事是无数人藏在心底的角落，有些告别太轻，轻到用一生的沉默来回应。听着听着，仿佛看见那扇亮着的窗，映着一个人和他守了半生的温柔。
1: 可爱的他

续收听，继续收听。就像已伤的心不胜折磨，真假交织的温柔终究在现实里戳破。它称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原来最动人的往往最短暂。就像指尖握不住的沙，越用力越流失。旋律里的挣扎与清醒藏着多少人的影子，曾信以为真的承诺到头来不过是幻影，可哪怕知道会破灭，也曾奋不顾身去追逐那片刻的璀璨。或许这就是爱的悖论，明知是泡沫却甘愿溺在那瞬间的光里。

这一碗热汤暖透所有过往，平凡的念想里藏着多少未尽的遗憾。他唱借满天星光照亮你的方向，原来最深的牵挂是即便分离仍想为对方铺就坦途。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克制的温柔。那些想借的瞬间，不过是想借万物为媒，续一段一段的缘。可世间哪有那么多如愿，就像借不来时光倒流，只能把想念酿成心底的酒，在无人时轻轻抿一口，任苦涩漫过喉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上个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上回书说到，老仙长严光向弟子巨武霸要求一宗事，无论如何得在王莽的刀下救下刘秀的正宫娘娘窦金莲。巨武霸一听立刻答应。就这样，老仙长严光在巨武霸的西大营里边等着。巨武霸骑上铁头金眼龙，快马加鞭，直接够奔北大营来见王莽。王莽为了试探窦丞相究竟是不是窦金莲的亲生父亲，命窦丞相用刀亲手杀窦金莲。窦丞相是万般无奈，为了大汉天下，现在就得杀死亲女。窦相慢慢把刀就举起来了，这手指发抖啊。可是就在这时候，猛然间外边有人大喊：“住手！”啊，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啊，喊着一嗓子不是别人，正是飞虎将军巨无霸。这巨无霸一声喊喝，惊天动地，跨步而入。王莽等着一看，嗯，这巨无霸这时候来了。不过他喊且慢什么意思？哎，这王莽只要一看这巨武霸，那满脸都是笑容。一，他打心里边啊也喜欢巨武霸这样的武将，勇猛无敌，天下少有。再者说呢，他也知道巨武霸这个人，一不贪官，二不贪财，福保他也就是图了个君臣意气相投。如果说对这巨武霸稍有不客气，恐怕这位就拂袖而走，就会失去原猛将。因此平日里王莽见着巨武霸那都是先笑后说话。现在一看巨武霸大跨步进来了，他在这龙椅上就欠了欠身。哦，原来是巨先锋。那说窦丞相这要杀女儿，脸就变色，这汗就出来，那不会让别人给识破呀。哎，这不，因为窦丞相呢他毕竟是文官，那就算杀的不是自己女儿，恐怕他也下不了手。所以说这冒汗呐，哆嗦呀，这都实属正常。现在窦丞相就听了外边的一喊，他顺势这刀啊就落在地下了。再看巨武霸就来到了王莽的跟前。我主万岁万万岁，臣有一事向万岁启奏，爱卿请讲。万岁，我捉住了刘秀的正宫娘娘窦金莲，请泗水王爷把窦金莲送到这里。可是就在方才，我的授业老恩师叔孙说严光老人家来到居民营见我，我师父请求我一宗事，让我在您的刀下救下这位窦金莲窦小姐。我当时已经答应我师父了，现在我见万岁，请万岁能够饶放此女。听巨武霸要救窦金莲，窦丞相的心里边就生出了一线希望，心想如果女儿因此得救，这可真是老天爷有眼呐。可是再看虎国军师徐世英、兵马大帅苏万高、什么南秦王夏侯烈、北秦王司马荣，就这些人都觉着这是岂有此理的事。那么莽主万岁呢，也肯定不会答应。但就见王莽捻然一笑，巨将军，既然你已经答应了你的恩师，那么孤家也就准奏来呀、啊，将这窦金莲送出营去。哎呦， 就这大清国的满朝文武，一个个你看我，我看你，可都实属意外。谁也没有想到，就王莽连想都没想，合计都没合计，都没有征求这些大臣们的意见，就把窦金莲放了。哎，这也就是王莽他的高妙之处。他一听着巨武霸都答应师傅放人了，巨武霸这个人直性子，他想什么说什么。那么自己如果要不放窦金莲，执意要杀他，那肯定要得罪这个巨武霸，要因一个女子而得罪85万军马的总先锋，这就觉得呀因小失大。再者说呢，刚才看窦丞相举刀是要真杀这个窦小姐，那么就说明窦丞相和这个窦小姐不是父女的关系。过去有一些疑惑呀，那都是误解。哎，再想想自己当了皇上以后，窦丞相怎么为自己要玉玺，怎么给自己出谋划策，哎，这窦丞相对自己还是忠心的。哎，所以王莽这就一口答应了放人。这一说放人可不要紧了，巨武霸当时的心就一热，他十分感动，咵嚓二次跪倒施礼，谢万岁万万岁。巨武霸这个人那也不是一个一勇之夫，你想啊，他师父是名士晏光，那文武双全，就算侧重教他武术，那兵书战策他什么不懂，他脑子好使，他了解窦金莲绝对是刘秀的正宫娘娘。那要是把这正宫娘娘真拿到这边，不管是做人质还是杀掉，对大清国都极为有利。但是就因为自己这一句话，莽主万岁这就放人，可见万岁对我的器重和厚爱。我巨武霸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辅佐莽主万岁生擒刘秀，破的南阳兵要一统天下。哎，王莽就这一个举措，把巨武霸的心那就牢牢的控制住了。哎，这也就引出了后文书28将控昆阳大战巨发，最后巨发是8箭自刎呐。不过那是后文书，咱们现在不提。单说这面放窦金莲，巨武霸也赶紧回到自己的营盘，见师父报信儿。师父如此这般，莽主万岁已经答应了把窦小姐放了。哦，杨光一听点了点头，巨武霸呀，你能够在王莽的面前给刘秀的正宫娘娘窦小姐留了这么一条生路，那也就是给你以后留了一条生路，以后南阳兵要报答你的恩德，他们肯定得高抬贵手。师父，我在莽主万岁面前求下窦金莲，我可不是冲刘秀，我是冲师父您呢。那至于说以后我跟刘秀我们正面交锋，不是他死就是我活，说万一有三长两短，就刘秀他们将弟子诛之，我是绝无含冤。杨光一看我这徒弟呀，还是铁了心了，这是死心塌地的要保王莽啊。既是这样，现在就别劝了，看来要想使我徒弟能够回心转意，有一个关键的事必须搞明白了。我徒弟说马武几个人把他全家杀了，他在被迫保的王莽，但是我不相信这件事啊，我还得见刘秀谈一谈。想到这儿，老爷子站起身来，巨武霸，师父，你现在送我出你营盘，师父您在我这儿多待些日，几年不见弟子很想您。哎，我现在不走，我准备啊出你这营到昆阳城里见你大师哥邓禹，我要跟他谈一谈。哦，巨武霸心想，师父 现在我跟我师哥，这叫各为其主，各尽忠心。要说什么人通过我营盘到那边去见南阳君去，我是绝不能放行。可是师父您说了，我怎么能够不答应啊？放吧。他一个人陪着师父出营盘，又送出约有五里地，师徒话别。燕光燕道长是徒步来到城下，早就有人报告给邓禹和刘秀了。刘秀一听，当时乐得就往起一蹦，哎呀，原来我的恩师来了，赶紧开城门，是大放礼炮，小王要亲自出城迎接。按说现在百万兵控昆阳，一般时候都不能随意开门，说刘秀出城那也是很危险的，但为迎接阳光，这礼炮响上，刘秀头戴太子金冠，身穿大红袍，肋下玄剑，骑着自己的白龙马，是到了外边翻身下马，跑到阳光的跟前，推金山倒玉柱，纳头便拜。阳光也赶紧单腿跪倒搀扶刘秀。这时候马武姚七、岑彭杜茂、冯燕、冯文宝这五虎上将各自骑着战马在旁边给警戒着，就怕突然间有哪个莽兵莽将冲过来杀刘秀。刘秀和邓禹先后给老仙长施完礼，请仙长入内，这才城门关上。众将官相随回到帅府落座，老仙长严光就说明了自己怎么见的巨发巨武霸，怎么救下来的窦金莲。刘秀一听，哎呦，这么说那个女将果然是窦金莲呢，因为她杀了我的二哥杜生，我这一顿乱箭差没把她射死，她跑了。哦，被师父他给救了。刘秀是想谢谢老仙长救下窦金莲之恩，但是回头一看，大汉吴老杜燕杜天慈在旁边呢，那杜燕的二儿子刚被窦金莲给杀了啊。刘秀就没做声。哎，刘秀这个人呢，他人情礼节还是比较周到，他知得轻重。等老仙长叙述完这些事，邓禹看师父失一礼，老人家，本来我还以为您在富春山青云观，距此遥远，我想见您，向您请教如何普敌，可是我还见不着您，既然您老来了，您现在给我们君臣出个主意，看看如何能够以少胜多，破去他王莽近百万雄兵啊，我们转败为胜。无量天尊，邓禹啊，我之所以进城来见你们，是因为为师我已经有破敌之计。哎呦，这一句话就使整个帅府沸腾了。你别看马武勇冠三军，岑彭目高过顶，姚七也极为自负，这些人天不怕地不怕，但是现在是被控昆阳，无计可施。听老仙长这一说，都往前凑合，是注意倾听。邓禹潜随，以贫道所知，就在三江还有一路兵马可用。刘秀一听，这眼睛就瞪得溜圆呐，师父哪路兵马呀？千岁，因为你在南阳起兵时日不太长，现在跟王莽就鏖战在昆阳，你对于远在湖北的三江还不甚了解。这三江城有一位你们老刘家的王爷叫刘爱，早在你的父亲汉平帝在世的时候就被加封为三江王。哎，哦，刘秀点点头，还真知道啊，有这么个刘氏亲王。论着这辈分呢，那自己得管他叫叔叔，但是具体的细节就不太清楚了。 千岁，要说起这三江王刘爱，他手下有一个兵马大帅，那是一位尽人皆知的了不起的人物，姓李，叫李树业。学会了黄公三略、吕望六韬、攻杀战手、斗隐埋伏，就是因为他扶持着三江王刘爱，才能够独霸一方。他们手下有三江兵300,000之众。如果千岁，你要把这300,000兵请来，里应外合，夹击王莽。王莽是顾头顾不了尾，顾前顾不了后，必败无疑。听仙长这么一说，刘秀简直是手无足蹈了。哎呦，原来我那位皇叔还有300,000精兵，这可太好了。千岁，您听我再告诉你一点，王莽自从篡位登基后，他虽说杀刘800户，灭刘3000里，但是三江甚远，兵力又多，王莽考虑要想征讨三江，就得损兵折将。就这样，可能他们君臣一合计，定出个计策，使出来安抚之计，就派使臣去劝降刘爱，只要刘爱投降王莽，王莽就不嘲笑他。那么刘爱呢，

也就挂上蟒旗了，就是说呀，他算归了大秦国了。不过依贫道猜想，刘艾既是大汉皇叔，他一定是打心里对王莽不满。只要汉千岁你亲自前往拜见你的皇叔，他肯定能够借兵于你，何愁大事不成啊？老仙长给分析的头头是道，而且这军事机密都让他探听来了。现在跟刘秀这么一说，刘秀、邓禹、南阳军的将士一个个是喜笑颜开。刘秀当时决定马上是够奔三江，不过这三江可够远的，三江城就是现在武汉城。当然早在汉朝的时候，武汉三镇这个地点那还不是现在这个城，哎，也就是在这个地区有一座古城，那就是三江城。那么刘秀现在在昆阳作战，昆阳这南阳一带是哪儿呢？就是现在的河南，河南开封、洛阳，哎，这一带，打河南够奔湖北武汉，把那该有多远？但是刘秀下定决心，不管冒多大风险，也得竭尽全力把这位老皇叔说动，在他那儿借兵，然后攻打王莽。邓禹、邓中华也同意，这个事情派别人去不中用，必须得刘秀亲自前往了。但是刘秀走这么远的路，够奔前去，必须得有四梁八柱，得有人保护他。邓禹把这意思是刚一说出来，呼啦朝南阳将全都涌过来，大帅。我们愿保千岁前往，大帅，我愿保千岁，千岁您带着我，千岁，哇，这马武都叫唤上了。呵，邓禹一看，哦，诸位不要喧哗。邓禹就在这帅府上派上兵了，他师父呢在旁边大坐，刘秀在旁边陪坐，两边都站立好了。就见邓禹拿眼睛一扫，马武、姚七、陈鹏、杜茂挺立，在在末将在，四员猛将这就出来了。大帅，大帅，四位将军，本帅命你们现在就收拾的挺当利落，准备保护千岁冲过王莽的莽营，够奔三江。是是。其他将官，你们不要以为没有保着千岁前往，就认为本帅我是厚此薄彼。其实保千岁够奔三江城虽有危险，但是随本帅守昆阳是危险更大，因此我要留下许多能征惯战的大将，随着本帅我要敌退王莽百万雄兵。邓禹这几句话是既高抬了马武四员猛将，也没小看留下的这些大将。那不然的话，那冯燕、冯文豹、吴汉、吴子烟、简谭、简伯贺，那这些人可能都对邓禹不满呢，认为邓禹小瞧他们。但是邓禹果然没有小瞧的意思，可是也不是说走啊就马上拔腿就走啊，有很多细节这邓禹要跟刘秀单独商量。这门安排完了，邓禹就请刘秀到了他的书房。邓禹拿出三支凋零剑，千岁，这三支凋零剑是我自制而成，表面上看着和一般的弓箭那个箭头没有什么差别，实际上我一眼便能认出这三支箭，千岁你带在身边，现在你闯围前去三江借兵，一路上说不定发生什么意外，如果我君臣要联系，我们见不到面，您派人相见的时候，我是认这个箭头不认人，只要我一看着这凋零箭，我就知道千岁您派来的。
留下。

一听连连点头，把三支雕翎箭收起来了。邓禹伸手把刘秀拉住，眼泪涌上来，千岁呀，现在城里的粮食还能吃两个月，我紧着吃最多三个月，那说我再节省也就将将能吃到百日。千岁，百日内您可一定得回来，您要不回来，我们君臣就难以相见了。刘秀的眼泪刷就淌起来，大帅你放心，小王我是百日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刘秀、刘文书要到三江借兵，为了让刘秀几个人能够顺利地冲过莽营，邓禹安排了一场厮杀，声东击西。先派一伙人到外边找莽兵莽将动手，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然后出其不意，马武又在前边，陈鹏在后边，姚齐、杜茂在当中保着刘秀，就杀过了莽营，冲出重围。这四员大将保着刘秀就出来了，然后是连夜急行。不过毕竟由这昆阳到三江是千里迢迢，那是从河南到湖北呀，这不是一天的事儿，饥餐渴饮，小行露宿。这一日他们来到了三江城，一进三江城，刘秀的眼睛啊就不够用了，骑在马上东张西望。三江城也就是今天的武汉，那武汉三镇，那个地方是非常的热闹繁华呀，水旱码头那四通八达，人口非常之多。刘秀骑着马进了城以后，他们就开始寻找王府，找了半天没找到。因为开始他们找的时候就是奔那个比较高大的门楼，门前有站岗的地方去，但是那都不是王府。最后一打听，有人告诉他们了，王府就在前面不远，

0: 门口起码说也得有个十个八个这抱着刀的护兵啊，军卒啊，哎，这些都没有。但是仔细看看，这还真写着是三江王府。刘秀跟马武这几个人呢做了个手势，这些人就都下马了。然后刘秀跨步上台阶，到了门跟前，轻轻扣住门环，当当当这一响，时间不大了，也不传来脚步声，有一个门子把这门啊打开了，看看刘秀几个人不认识，一抱拳，说话都是本地口音，你不注意听啊都听不明白。哦，请问有什么事吗？刘秀赶紧还礼，这位您辛苦了，我们是打昆阳来的，我姓刘，叫刘秀，刘文书，我乃是南阳军跨虎登山走南阳的汉殿下，现在我来拜望我的老皇叔三江王，请你代为通禀。刘秀就怕他说不明白，自己呢把自己这个身份报得很仔细。刘秀说的是官话，对方一听就听清楚了，点点头，赶紧往回就跑。时间不大，就听里边是脚步匆匆，哒哒噔噔噔噔噔。再看，出了一位老者，不过可没有带什么王冠王袍，这位老者由那个门子陪同。刘秀一看，老者年岁在50多，不到60，面色憔悴，海下花白髯，穿着灰串绸的长衫，脚下是厚底的鞋，两眼无神。就见这位是来的刘秀接近，先看看刘秀，然后往后又看看马武几个人，最后眼光又落到刘秀身上。那个门子比比划划地跟他说，意思是说刘秀是什么人。老者上下打量了一番，请问您就是跨虎登山走南阳的刘秀？刘秀点点头，不错，您是何人呢？
1: 哎呀，我的贤侄啊。
0: 嗯，这位说不出话来了，是失声落泪，眼泪往下这一淌。刘秀心里边有点不舒服了，这是怎么的了？怎么一见面就哭啊？就冲光我叫贤侄，这位可能就是三江王刘爱吧，但是这王爷我这皇叔也没有个皇叔那派头啊。这位哭得说不出话来，拉着刘秀的手，
1: 到里边一叙，到里边一叙。
0: 到了里边了，这位眼泪还往下淌。这个时候马武、姚七、杜茂、岑鹏四员虎将肋下带着兵刃站在一侧，他们保护着刘秀，而这刘秀和这三江王都坐在椅子上了，两个人面对面相谈。三江王那面呢，哎，整个这屋里边伺候他的人也就那么一两个，空阔的这个屋子没有什么贵重的摆设，显得很寒酸。
1: 贤侄啊，我就是你不成器的皇叔刘爱，按说我早就不想活在人世了，可是我早听人讲，贤侄你生在寒宫，大难不死，跨虎登山走南阳，在南阳举兵，兴起了南阳军，你有大帅邓禹，还有五虎将四先锋等等等等，你和王莽对着干，要匡扶汉室。我就想我的贤侄那么聪慧，如果我见上一面，再死也不迟，因为我抱着一线奢望，老想见你，我才能挺到今日。没有想到啊，贤侄啊，

0: 现在你能够来到我的三江，到了我的王府，这真是大汉之幸。刘秀听他这么一讲是莫名其妙，老皇叔啊，您为什么如此说的？说来惭愧，这老王爷沾沾眼泪，你看看我这还像王府吗？我这还像王爷吗？不瞒贤侄说，现在我们三江城出了事了。就在两年前，我手下有一员将叫李辅通，他有个弟弟叫李辅志，我平常对他们很信任，但是他们两个人就逐渐的掌握了兵权，把我原来的兵马大元帅李树业就给挤兑走了。现在李元帅已经成了寻常的百姓，而这李辅通、李辅志他们却成了我三江30万兵马的总元帅。想当初王莽翁篡虚位，王莽要发兵打我，是我原来的老元帅李树业给我出谋划策，说暂时咱们委曲求全，等待以后找时机灭莽兴汉，这他假装投降王莽，挂上了莽旗。那么现在这李辅志哥俩一当元帅呢，他们却私通王莽，要谋夺我这三江王之位。据可靠消息，王莽已经许愿，如果李辅通、李辅志将我除掉，李辅通即为三江王，整个这地面就都归他了。不过这李氏兄弟也知道我在此处做王爷几十年来爱民如子，身负众望，他也不好明不张胆的把我杀掉。他明不张胆的杀我，几十万军马也不能容他，众家百姓也不能跟他。就这样呢，他一方面不杀我，可是他老挤兑我，从来不供应我王府上的一些费用。我王府的王冠都让我打发走了，因为我没有钱供养他们。由于我无所作为，事事受的牵制，就连我的两个儿子都到外边去谋事。现在我可以说是孤苦伶仃，困在此处。皇侄啊，我现在见着你了，我就是死，我死能瞑目了。刘秀听到这儿，当时的眼睛就瞪圆了，啪一拍桌案，岂有此理。刘爱新的话这说谁呢？刘秀冲他一拱手，皇叔，三江是咱们刘家的三江，皇叔才是真正的三江王。什么李辅通、李辅志，他们竟想谋夺您三江王之位，小侄我不来人还罢了，我来了我一定铲除他们，使得您重掌兵权。哟，三江王刘爱一看，行，我这侄儿啊有个气魄。这时候马武、姚七、陈鹏、杜茂就有点忍不住了。这四个人那什么人呢？那都是武艺高强、见火就着的人，那眼睛时不时看刘秀，那意思只要千岁你一句话下，我们立刻把那李辅通、李辅志拿来，嘁哩咔嚓几天就把他剁了。这一个个就都憋上劲了。哎，就在这时候，刚才接刘秀的那个门子又跑回来报告，老王爷，李元帅领着一些人前来拜见。看来这三江王刘爱是打心里边啊让那个元帅李辅通给吓怕了。听他这一来拜望，当时吓得端着杯的那个手就一抖，茶水呀都洒得满袍身都是。刘爱心想，这李辅通许久未曾拜会于我，即使他需要我做什么事情，他也只是派人告诉我一声。有的时候不得已了，需要我跟将士们说说话， 哎，他呢告诉我应该怎么说，我呢照葫芦画瓢，我就像个传话筒似的，我当着人面一讲，然后赶紧给我送回来也就罢了。那么这李府东现在来了什么意思？
1: 不好，
0: 我的侄子刘秀是千里迢迢刚刚来到我这儿，是不是走漏了风声？他们来这儿是抓刘秀的呀，真要是刘秀在我这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可对不起我刘家祖宗。想到此的慌忙站起来，先知啊，你们赶紧先回避一下，李府通弟兄到了，还是不见面的好。刘秀坐这儿满没在乎，微微一笑，皇叔啊，我现在倒想瞧瞧，就是谋得兵权的这个李府通，他长得是三头六臂还是什么样子。刘秀这么一说，马武四个人这就拉开架势。刘哀一瞧，哎，我这皇侄挺带劲，哎，有那皇上那个气质，再一个他后边这几员大将看得很威风，估计着吃不了什么亏，即使这样就不妨让那李府通见上一见。嘿，三江王刘爱被刘秀几个人也给鼓动起这火来了，哎，几年前当王爷时候的那个气派又使出来了，他这一摆手，来人呐，让李元帅觐见。是，你看平常他要是见着李府通了，他得到外边去接，或者是啊提前得打招呼，他这呢现在不动了啊，告诉门子传一声就行。李府通李府志哥俩来的，手下带着约有二三十号人，那说干什么来的呢？这哥俩已经密谋半月了，就在今天实行，要请三江王刘爱到教军场去。所谓请，也就是不去也得去，去也得去，让刘爱当中宣布让贤。哎，那刘爱要当中一说，说我这三江王我不愿意当了，我让给这李府通元帅了。哎，李府通呢还得谦让一番，哎，客气一番，最后把这三江王这爵位就接受了，王莽那边也就一同意，就把这三江王呢就贬为庶民，回过头来再杀三江王就没人理会了。今天是这么一步棋。哎，李府通哥两个在外边等着，本以为刘爱必跑步出来迎接，哎，一看一个门子出来说啊，让他们进去回话，心想这刘爱他摆什么谱。但不管怎么地，今天还得使唤他一次，咱们先进去吧。哥俩进来了，刘秀闪目一看，就见进来这李府通头戴帅子金盔，十三曲三英罩顶，金抹阿搂海带，包耳护相，身披锁子连环甲。这顶盔冠甲呀，看来这位是个武元帅，武功不错，个不是很高，有九尺，四十多岁不到五十的样。他那弟弟李府志呢，模样跟他差不多，是青铜盔青铜铠，肋下带剑。他们身后跟进了两个旗牌。就在刘秀看他们俩的同时，这两位进来了，见刘爱坐那椅子上没起来，这哥俩心里边就十分不满，心的话还等我们弟兄把你拽起来让你跟我们说话啊。可是再看刘秀，哟，这谁？刘秀现在不是什么那个殿下太子打扮啊，那个什么大红袍啊，太子金冠呢，刘秀是银盔银甲。但是刘秀往这一坐，岁数虽然不大，可是气派可是不小啊。尤其是一看刘秀后边这几员将，

0: 就一看马武那脸儿，呵，大脑瓜壳，蓝靛脸，红胡子，现在马武就运着气了，就等刘秀一摆手，他就过去杀人。马武在那儿就运上劲了，刘秀还用胳膊碰碰他，那意思，马皇兄，你先别较劲儿，咱慢慢来。一看到马武这几员将，这哥俩没敢发作。本来刘爱要站起来，但是刘爱一看自己皇侄都那么从容不迫，我害什么怕？最终倒霉不也就是让他们杀死吗？不起来，哎，他就没起来。
1: 二位今天来我王府有什么事吗？
0: 呵，李辅通、李辅志相互对视一眼，心的话的三江王刘爱这找死，跟咱们摆什么派头？可是这元帅李辅通还是失利礼啊，老王爷，我们今天找您有一件要事相商。
1: 哦哦，
0: 这时刘秀给这三江王就使了个眼色，三江王刘爱一看明白了，嗯，李元帅，我现在给你引荐一位贵客。说着话他用手一指刘秀，刘秀点点头，这位贵客是远从南阳而来，他不是别人，正是跨虎登山走南阳的汉殿下我家皇侄刘秀刘文书。啊！李辅通、李辅之一听这意外非常啊，他们就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用手按着宝剑。再看刘秀坐在那儿，挺了挺胸脯，扬了扬下壳，二位元帅请坐，小王有事与你相商。
1: 哦，谢座。
0: 这哥俩坐吧，这三江王刘爱真能逃的，哎，他怎么把跨虎登山走南阳的刘秀逃得来了？不说刘秀和王莽在昆阳鏖战吗？
1: 哦哦哦，明白了明白了，这哥俩脑子也不难使，脑筋这么一转就明白了刘秀的来意。
0: 等他俩往这一坐，刘秀冲他们一拱手，二位元帅，小王我今日来到三江，一是思念我的老皇叔三江王，再者说我们现在在南阳昆阳城和王莽决斗，这一仗是至关重要，是他大兴国当的天下，还是天下归我大汉，就看我们胜败如何了。因此我刘秀才不避风险来的三江借兵。刚才我已听老皇叔说了，李家兄弟你们二位是三江的兵马大元帅，虽说现在三江挑的是莽旗，但是毕竟这是大汉的天下，二位元帅，如果现在你们能够追随小王我够奔昆阳城，打败王莽之时你们都不失王侯之位，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呀？您看刘秀到这以后啊，还没把自己这意图和老皇叔说呢，现在直接就跟他们俩说了。这两位一听，瞧瞧三江王，三江王刘爱那心就蹦蹦蹦直蹦，心的话，我的皇侄啊，原来你到这来借兵来了，对，借兵得跟他俩说，我说了不算呢。此时李辅通心中已经生出毒计，我李元帅要擒这刘秀，泄欲莽主。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美食是酸甜苦辣咸协调合作的交响曲，而其中有一对 CP， 不论什么时候都能够让人食指大动，既爽口生津又刺激痛快，冷热皆宜，是食欲的调节器。没错，说的就是酸和辣。酸辣味的经典美食数不胜数，不仅好吃，其中还隐藏着健康密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酸甜苦辣哪一种口味最健康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都熟悉的家常菜酸辣土豆丝，其实暗藏玄机，里面醋可以一定程度上阻碍淀粉的消化，抑制餐后血糖上升，尤其是和土豆这样的淀粉类食物配合起来吃很合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比如发现吃白面包或者喝糖水的时候来点醋，吃完之后血糖上升的就慢。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佐餐吃醋能够改善餐后血糖这一点，证据算是比较充足了。土豆除了淀粉，还有大量的维 C， 100克当中就含有13毫克，虽然不多，但是吃一盘也有65毫克了。而由于维生素 C 以及 B1、B2 在酸性条件下比较稳定，做菜的时候放点醋还有助于保留更多的维生素。另外大家都知道长牙的土豆有毒，这是因为有毒的龙葵素在土豆绿皮、牙眼还有嫩芽里含量会增至数倍到数十倍，引发中毒。而和醋一起加热对龙葵素是有破坏作用的。不过如果真的都肉眼可见的发青发芽了，那一定要直接丢掉。只是说没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醋也相当于又起到了点保险作用。酿造食醋当中还含有抗氧化成分，包括从原料中积成来的多酚、黄酮、鞣质类微生物产生的有抗氧化活性的多肽、蛋白黑素和一些氨基酸等。在体外实验中发现它们能够清除氧自由基，从而减少氧化损伤。想要获得这些有益的成分，买酿造醋比较好，也就是说在包装上会找到酿造的字样。配料中排在第一位水后面的是糯米、大米、高粱、麸皮等等谷物原料。醋虽好，可炒土豆丝光放醋并不好吃，让人提不起劲儿。要是再加点辣椒，一下子就会让人胃口大开了。再说辣的来源，辣椒。辣椒其实如果是按蔬菜来吃的话，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尤其它富含维生素 C 以及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隐黄素等类胡萝卜素，还有多种抗氧化成分和膳食纤维。但是辣椒一般是当调料放得少，和辣椒的保健效果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其中给你带来的辛辣感的物质辣椒素。食用辣椒素之后可以增加产热、脂肪代谢和其他耗能过程，有助于减轻体重，会释放多种神经肽，起到保护性调节心血管、预防心肌梗塞的作用。同时呢，还有舒张血管、利尿排钠，从而有对抗血压升高的功效。2020年美国心脏学会发行的顶级医学期刊《循环》上发表的一项系统回顾以及超出分析发现，跟从不吃辣的人相比，经常吃辣的人全因死亡率降低25%，心血管死亡率降低26%，癌症死亡率降低了23%。所以说醋和辣椒作为两样有潜在保健效应的佐料放在一起，不仅好吃也健康。酸辣系的美食，你少放点盐和油也一样会觉得美味。爱吃辣的人如果喜欢的是辣加高盐加高油的组合，那健康效应可就大打折扣了，不妨换成酸加辣 低油低盐的组合。醋和辣椒适量食用总体是有益的，但是要量力而为，不能过量。有人信了网上说神乎其神的保健效果，直接空口喝浓醋，千万可别这么做，这对你的牙齿、口腔、咽喉、胃都可能造成伤害。另外，有胃溃疡以及反酸问题的人，那就少吃点醋吧。需要服药的人，服药前后也别喝醋。而过量吃辣可能会引起胃肠不适、口腔溃疡、哮喘等问题。有痔疮、肛周疾病的人，有慢性咳嗽、支气管扩张等呼吸道疾病的人，还有本身有皮肤疾病的人，慎吃辣。除了醋和辣椒的组合，再来说说地方特色的酸辣调味品。说到川菜，人人都爱。川菜除了最突出的香辣味儿、椒麻味儿，其实酸辣也是川菜24味型当中的一个。其中的酸味由酸菜、泡菜、泡椒、香醋等担当，而其中的辣味由鲜辣椒、泡椒、胡椒等负责。泡椒是发酵的辣椒，新鲜辣椒容易发霉，尤其吃辣大省四川、湖南、贵州等都气候湿润，霉菌很活跃，鲜辣椒难以保存，那就做成发酵辣椒。糟辣椒、剁椒、泡椒、酱辣椒、炸辣椒都是发酵辣椒制品，发酵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乳酸菌，它把辣椒中的糖类转变成了乳酸等有机酸，还产生了一些有香味的醇类、脂类物质，而辣椒里的营养成分和抗氧化物质保留了下来，其中的乳酸菌对人也是有益菌，拿泡椒来炒菜、做汤、做蘸料，可以同时代替盐、醋、辣椒，带来酸咸辣香兼具的丰富口味，再少放点油，这样还是挺健康的。多项研究发现，泡椒中产生亚硝酸盐的量低于其他泡菜，这可能跟辣椒素抑制细菌生长的作用有关。不过还是要注意，最好购买正规厂家正规包装的泡椒，能保证放了足够的时间，其中亚硝酸盐含量已经很低了。如果购买散装的或者是自己腌制，吃之前放置15天以上，亚硝酸盐含量会大幅降低。贵州人同样热爱酸中有辣的口味，过去黔东南地区受地理条件等限制，无法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由于食盐的缺乏以及空气湿度高等原因，容易引发痢疾、腹泻等疾病，故而形成了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一天一顿没有酸，没有体力上高山。贵州菜的酸不是来自醋，而是一样非常特别的配料，发酵番茄。黔菜的门面担当酸汤鱼里重要的红酸汤，是把新鲜的番茄加红辣椒先发酵一段之后，再加入生姜、白醋、糯米等继续发酵，最后成品有着红亮的色泽、恰到好处的酸和微微的辣。经过发酵的红酸汤里含有多种有机酸、矿物质、氨基酸等，

也保留了原料中的维生素 C、 辣椒素、番茄红素、多酚和黄酮等有保健效果的成分。总体来说，它是一种高钾低钠、不含油脂而富含抗氧化物质的既好吃又健康的调料。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尝遍世间滋味会让生活多姿多彩。对于健康而言，尝遍酸甜苦辣食物则会让你的健康加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感冒药通常多为复方合剂的剂型，而感冒的症状有很多，单纯只看药品名不了解具体成分，盲目用药，有时不但起不到治疗作用，还会增加安全隐患。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科学了解感冒药。对症治疗的感冒药主要分为四类，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症状看清感冒药的成分，合理选择用药。首先来说说名字里带镁的镇咳药，主要有可待因、福尔可定、右镁沙芬、喷托维林等，如有频繁干咳症状者可选用。可待因具有成瘾性和呼吸抑制作用，现在已经很少应用了。最常用的镇咳药为右镁沙芬，在复方感冒药成分当中简称为镁。对于痰少的患者，此类药物应该与祛痰药并用。镇咳药不适于痰多的患者，可能会抑制咳嗽反射，造成大量痰液不能排出，引起气道阻塞、感染等严重的后果。其次是名字里带敏或者苯的，有流清涕、打喷嚏等症状的患者，可以选择抑制过敏反应的抗组胺药物，兼具缓解鼻塞作用。此类药物种类众多，简单来说呢，可以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药物。第一代包括氯苯那敏、苯海拉明，复方成分中简称为敏或者苯。此类药物有一定程度的镇静安眠的中枢神经作用，可以帮助感冒患者入睡。从事驾驶操作精密仪器的人群应该特别注意服药后果。名字里带麻，鼻部血管收缩药，可使肿胀的鼻黏膜和鼻窦血管收缩，有助于缓解鼻塞、鼻部充血水肿，大多以滴鼻形式给药。第二代抗组胺药的外周选择性高，无明显的镇静作用，一般以单方剂型为主，如氯类他定、西替利嗪等，主要用于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等过敏性疾病。感冒患者一般不单独用此药，仅存在单一过敏症状者可以考虑。这一类代表药物为羟甲唑林和伪麻黄碱，在复方成分当中简称为麻，可造成血压升高，禁用于高血压患者。此类药物仅在鼻塞症状发作的时候使用，除了影响血压之外，长期外用于鼻部，抑制反跳性鼻充血，导致药物性鼻炎。再来说说名字里带有氨或酚，上呼吸道感染伴有发热酸痛的患者可以选择解热镇痛药物。市面上的复方感冒药当中大多都含有此类成分，如对乙酰氨基酚就称扑热息痛，简称为氨酚、氨酚扑。此类药物仅能降低高热患者体温，暂时缓解疼痛，如无发热或者疼痛症状则不宜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它的主要作用是降温退烧，但是它对胃黏膜有刺激的作用，胃溃疡患者服用之后容易引起肠胃不适，比如腹痛、胃出血等情况，所以对于肠胃十分脆弱的人来说，使用时要加强监测。此外，服用超量对乙酰氨基酚会造成不可逆的肝毒性，严重时可危及生命。对有慢性病的人来说，某些感冒药成分可能会加重病情或者引发其他的风险，如高血压患者应避开伪麻黄碱，以免血管收缩使血压持续升高。胃溃疡患者应慎用含布洛芬等解热镇痛成分的感冒药，尤其不要大量使用，以免诱发和加重胃溃疡。肝肾功能不全者应注意对乙酰氨基酚的用量。青光眼、前列腺肥大者要慎用含扑尔敏、苯海拉明的抗过敏药，以免引起眼压增高，加重排尿困难。 痰多的患者慎用镇咳药，以免抑制咳嗽。不过慎用不等于禁止使用，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应该在密切观察症状的同时服用。如果觉得一种感冒药不管用，想要换一种吃，一定要注意查看药品的用法用量和服药禁忌。应急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樊硕表示，西药类的复方感冒药一般建议两种药的间隔不少于6到8小时，中成药类的感冒药建议时间间隔在6小时以上。最后提醒，不要叠加吃多种感冒药。中成药感冒药中大多含有清热解毒类的苦寒药，叠加使用容易伤脾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爱吃酸辣的好处，以及如何科学认识感冒。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孙思邈在《大医精诚》当中曾经说啊，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求寒灵之苦。今天呢，云生就带您认识一位心系家乡的大医邵春中教授。邵教授祖籍呢在山东省威海市乳山，是乳山著名的老中医邵志坤老先生的嫡孙。2003年，年过60岁的邵春中教授从西安市传染病医院肝病科主任岗位上光荣退休。他本可以从此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或者呢留在本院享受返聘专家的待遇，可是老人家却义无反顾地返回了老家威海，想为家乡人民的健康发挥余热。在获悉老教授的心愿之后，威海市立医院党委经过研究决定，聘任邵春中教授为威海市立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受聘之后，邵教授不但主动地担任起了肝病门诊病人的诊治及管理，同时呢，每周坚持为住院的肝病病人查房，十几年如一日，风雨无阻，令人敬佩。早晨，内科的门诊大厅里就坐满了候诊的患者。9号诊室内，满头华发的邵教授正在为患者进行诊治。一位年轻的妈妈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几年前在邵教授的指导下，平安地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这次来呢，她是想要二胎，咨询邵教授是不是要按照前几年的那个方法，在怀孕7个月左右再进行免疫球蛋白注射。邵教授看过他的病历和检查单子之后啊，笑着对他说，你这次怀孕呢，不用再做治疗了，你身体内的乙肝病毒已经被机体给抵抗住了，你放心吧，保持好心情，注意营养，会养出个健康的好孩子的。听了邵教授这么说，这位准妈妈的脸上顿时就笑成了一朵花，欢喜不已的跟邵教授道谢。邵春中教授对于防止乙肝病毒母婴垂直传播有独到的经验，曾经应用乙肝免疫球蛋白孕期注射联合婴儿出生后乙肝疫苗及免疫球蛋白注射治疗的方法，使数百名孕妇受益，乙肝病毒母婴垂直传播阻断率高达99%。其中呢，有一位姓李的乙肝病毒携带孕妇，一胎所生的孩子因为母亲的缘故感染了乙肝病毒，当她意外地再次怀孕之后，担心二胎生的孩子也因为她感染上乙肝病毒，焦虑忧心之下，孕妇慕名找到了邵教授。在邵教授的帮助下，应用上述的方法，成功地避免了二胎宝宝感染乙肝病毒的可能。不过邵教授说，近2年这个方法

基本上已经停止使用了。他根据国内外最新的技术，选择在乙肝携带孕妇孕后期应用替诺夫韦酯来抗病毒治疗。该方法呢切实有效，乙肝病毒母婴垂直传播阻断率高达了100%。邵教授说，我干传染病这么多年，上班之后从来是不吃不喝，这样既能避免上厕所，也能尽量保护自己不被传染。不过虽然身体遭罪，但是我不后悔，我很感谢市立医院能够给我提供这么一个专注于学术的平台，在这里呢，我可以心无旁骛，专心地给人看病，能够在垂暮之年得以发挥余热，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解决健康问题，对我来说呢，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是啊，老人放弃了跟儿孙团聚的机会，退休之后还千里迢迢地来到威海，为威海的父老乡亲的身体健康排忧解难。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对医生这个职业的喜欢，对家乡人民的热爱，他又怎么可能拖着年迈之身坚持这么多年呢？多年来，邵教授凭借着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迅速地成为了威海市众多肝病病人以及医护人员信任和尊重的知名专家，年门诊量高达7000余人次，他用精湛的医术治愈了成千上万的急性肝病病人，他凭借高尚的医德使绝大多数慢性肝病患者依从性良好，得到了有效的治疗，未发展成肝硬化。他治疗的丙肝成功率高，复发率低，乙肝控制率高达95%以上。接近中午的时候，一名前来就诊的中年妇女进门就满脸的不高兴，指着自己的腹部跟邵教授语气很冲地说，我老爸就是肝癌，最近呢我这个位置有些不舒服，我就怀疑是不是我也肝不好啊，哎，你可得给我好好看看，你别糊弄我。邵教授并没有因为患者语气不好而态度上有什么变化，依然用和蔼的语气，用患者能够听懂的词汇跟他交流，说您最近呢检查病毒了没有？这患者说，我查了，都是正常范围啊，可查来查去也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呀，我钱都白花了呀。这患者拧着眉头，满脸的怒气，似乎他这身体不舒服啊，这罪过在医生这儿。那肝部这个囊肿它不是问题，邵教授边看病历边用肯定的语气说。这个患者的神色瞬间啊就轻松了许多，不过眉头依然是皱着，迫切地望着邵教授说，那可是我怎么老觉得我这不舒服啊？是，你听我的啊，你这个肝啊没问题，现在呢有可能是胃的问题，你要是乐意的话去做个胃镜看看。邵教授柔声细语地跟这患者商量，还有啊，你最好呢再做一尿常规，我觉得你这个肾脏可能有点问题，等做完了检查你把结果拿过来给我看看。邵教授分析说，他考虑这个人是乙肝相关性肾炎，虽然患者主诉的焦点在于胃部，临床思维的展开也往往会围绕着胃部做文章，但做医生的一定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疾病的诊断上要慎之又慎，要围绕着病人的主体病症，将病人看作一个总体进行综合的分析，这样才能揭示疾病的真实面貌，才能做到不漏诊不误诊。说到这儿啊，咱们先休息一下，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再继续为您讲述邵教授的故事。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云生继续为您讲述退休之后回到威海的邵春忠教授服务家乡百姓的故事。医者生而为人，生而为众人。邵春忠教授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是用细水长流。

球的温度持续温暖着前来求医问诊的人们，用春风化雨的耐心为患者们排忧解难，用水滴石穿的信念数十年来默默地在行医路上砥砺前行，又在退休之后回到威海发挥余热，在市立医院这个促进百姓健康的平台上开出了一朵璀璨的杏林之花。从邵教授受邀来到威海市立医院坐诊，就积极地为市立医院培养人才。在他的指导下，多名消化内科的医生完成了各自的临床研究，并且呢获得了科技进步奖。其中啊，在他的指导下，苏秀峰博士完成了早期肝癌的预防及治疗研究，在威海市最早应用微波消融微创治疗早期肝癌。这种治疗方法呢，对于早期肝癌有着良好的疗效，可以获得和外科手术一样的效果。这种治疗方法成功率很高，风险却很低，创伤小，大大提高了威海市早期肝癌患者的发现率和生存率，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邵教授在受聘于市立医院的这16年间，一共发现早期肝癌100余例，这些患者呢都是在他的帮助下获得了有效的早期治疗。2009年，乙肝肝硬化患者李某在定期复查的过程中，发现肝右叶靠近肝门部大血管处长了一个大小约 2.2×1.8厘米的肝癌。对于这个位置的肝癌外科手术啊，困难是很大的。患者的家属慕名找到了邵教授，经过他的周密安排和指导，他的学生给予患者超声引导下经皮肝穿刺肝癌微波消融术，一次性成功地根除了患者肝部的肿瘤。患者术后3天就出院了，到现在生活状态都非常好。一生从医，终生学习，在医学的道路上，邵教授孜孜不倦，在繁重的医疗工作之余，依然坚持每天阅读中外文献资料，随时掌握本专业本学科的最新动态，不断地扩展诊疗的思路，锤炼自己对疾病的敏锐洞察力。邵春中教授经常告诫他的学生说，医生这个职业呀，需要不断地学习，终身的学习，从书本中学，从临床中学，向同道学，一日不学落后三秋。庄子养生主当中有这样一句话，知穷于为心，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意思是说，木柴可以燃烧，火种呢仍然能够传递下去。将这句话用在邵教授和苏秀峰博士等人身上恰如其分。他们呢在市立医院肝病门诊这个岗位上，深深地体现出了薪火相传的精神。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努力传承着医学的火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回顾邵教授的医学人生，可谓是多姿多彩。他学医报国，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医学人才。他医术精湛，挽救了无数患者的性命，从而让他们走向了健康之路。他专注于肝病科学的发展，为肝病患者带来了生命的希望。他在古稀之年依然殚精竭虑为市立医院学科建设发光发热，为威海老百姓的健康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的这种淡泊名利、精益求精、勇攀医学高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已经成为了市立医院人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为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尤其是市立医院人树立了光辉的职业榜样，在威海医界树立了学习的楷模。老骥伏枥促健康，春风化雨育英才，愿我们的老教授能够健康长寿，为家乡人民、为社会多做贡献。今天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大，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FM102.9，
3: 辽宁之声，请接为我亲耳听。
4: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6: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国开行以政策性金融之力，助力辽宁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6: 辽宁省防汛应急响应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
5: 万金西红柿因降雨滞销，铁岭开源全城接力，3天全部售空。
6: 姑苏繁华特展辽作精品展在苏州正式与观众见面，今天关注这场跨越千里一脉相承的文化共鸣。
5: 东北超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双城市集同步开放。
6: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立足政策性银行职能定位，聚焦主责主业，进一步加大对我省中长期信贷投放力度，助力辽宁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请听本台记者童鑫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手中拿到的是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今年上半年的最新数据。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该行的贷款发放量是今年前5个月月均发放量的近2倍。增长的背后是一笔笔资金加快流向重点项目建设、城市更新和民生保障等领域，成为支撑辽宁全面振兴的重要金融力量。
6: 锦州康怡医养项目正在加速推进，项目建成后将提供500张养老床位和100张医疗床位。由于建设周期长，前期投入大，仅靠企业自有资金难以达到开工所需要的资本金门槛，项目被纳入到全省投资项目谋划对接清单后，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多次深入现场调研，投放4480万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帮助项目顺利拿到开工入场券。锦州农垦集团有限公司陈浩。
8: 再有就是中长期贷款托底，国开行同步配套了2.21亿元的30年的长期贷款，能够保证项目建设不差钱不断档。国开行资金成本还比较低，让老年人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支付的费用也更加合理。
6: 国开行辽宁省分行积极配合辽宁项目谋划和金融支持工作，派出服务小分队在沈阳、阜新、锦州、抚顺等地推动10多个项目落地发放，为一批重点项目提供了融资支持。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评审一处副处长王鹤。
9: 全程参与14个地市项目谋划，并将服务团队留在当地持续跟进项目落地，同时我们还及时派出技术巡回服务组协助解决实际问题。
6: 在支持城市更新领域，国开行辽宁省分行把金融服务前移到项目谋划和融资设计阶段，推动存量空间盘活利用。记者童鑫在沈阳进行调查采访。
7: 这里是沈阳人民广场，随着东北超赛事的火热进行，这里已经成为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和网红打卡地。但就在我的脚下，数万平方米的地下空间却长期闲置。在城市更新政策的推动下，沈阳地铁决定将这里打造为集休闲、运动、商业为一体的综合性空间。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通过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解决了该项目一半的资本金需求，今年6月份又签订了合同，发放了首笔贷款。
6: 沈阳地铁集团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童世崇。
10: 国开行给本项目提供了90%的资金支持，那项目建成后呢，广大市民可以来这里进行休闲娱乐锻炼，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各类场馆通过动线串联，最终呢打造沈阳核心区域的地下运动目的地。
6: 作为金融服务团城市更新项目组组长单位，国开行辽宁省分行已经陆续支持了沈阳、阜新以及沈阜示范区等地城市更新项目建设，让一批老城区旧貌换新颜。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评审二处副处长王思佳：
11: 我们联合地市的住建部门共同开展工作，参与政策制度梳理、项目策划包装、重点项目推动等全流程各环节，进一步提升项目推动的效率。
6: 在民生领域，国开行从2007年开始承办助学贷款业务，在助力学子圆梦、促进教育公平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今年还上线了共同借款人远程授贷办贷功能。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客户三处客户经理黄思琪：
12: 今后由于外地务工等情况不方便到教育局办理手续的学生家长，在手机上就能完成签字授权。今年国开行辽宁分行签订了全国第一笔通过远程授权办理的助学贷款合同。
6: 今年国开行辽宁省分行联合省教育厅将贷款受理时间提前5个月，助贷工作在全国率先启动。截至6月末，国开行今年在我省累计受理助学贷款1.83亿元，覆盖学生1.04万人，已发放1.01亿元，惠及学生5800名。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13时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并发布了黄色预警。我省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抓紧落实防汛相关举措。从10号夜间开始，铁岭市昌图县出现持续降雨，局部出现大到暴雨。截至昨天下午，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三江口镇，达到62.6毫米，最大小时雨强22毫米。记者李香荣。
13: 这里也是东辽河进入辽宁的第一站。那现在在我所在的郑家村屯后的这个险工段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整条河段河道最窄，也是会由于水流急对这里进行冲击最严重的地方。那么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坝的另一侧就是居民区，离这里非常的近。那么镇里现在已经采取了投入石龙、块石等方式对这儿进行了加固。
5: 目前昌图县已加大重点风险隐患部位巡查力度，对全县54处险工险段制定抢险预案和应急处理方案。在锦州市黑山县望山村，为了应对未来几天的强降雨天气，当地水利部门正在对辖区内的庞家河堤坝进行加固。黑山县水利局河务工程管理建设办公室主任王铁军：
14: 目前已经那个对堤坝进行2步一模的铺设，铺设完成之后呢，对那个堤脚的堤坡用石头增加硬性防护，使得那个洪水顺利下泄。
5: 抚顺市级干部全员下沉一线靠前指挥，迅速开展隐患排查与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经转移安置人员14166人。全市涉山涉水景区及处于危险地带的经营场所立即关停。葫芦岛市绥中县各乡镇迅速部署落实各项防汛举措，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村安排专人驻守重点点位，持续开展巡河巡堤排查，实时动态监测水库水位变化，对漫水桥、低洼路段等区域设置标志、警示标志，拉起警戒线。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党支部书记吴洪涛：
15: 现在是水库泄洪，像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周周边的老百姓都挨家户通知了，就是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5: 丹东凤城市紧盯城市内涝、河道行洪等防汛重点，目前已完成城区全部5600多座雨水井及112公里排水管网的清涛疏通工作。宽甸满族自治县重点强化山区、林崖、沿河、陡坡等薄弱路段管控和巡查，各地水库加大泄洪量，以腾出更大库容应对本轮强降雨。
6: 省气象局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8时，沈阳、抚顺北部、 锦州、阜新、铁岭、朝阳、盘锦西部、葫芦岛地区和神府示范区及渤海北部海域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有暴雨，个别乡镇街道大暴雨，雷雨时最大风力8到10级，请注意防范。
5: 近期频繁的降雨让铁岭开原市农户李敏的西红柿大量滞销，而一条求助短视频牵起一场全城的暖心接力。短短3天，万斤积压西红柿全部售空。记者刘雨涵看到了这感人的一幕。
7: 我现在就是在开原市开原街道大山岗村的西红柿大棚里，看我手里这颗刚摘下来的西红柿，捏起来沙软饱满，不少慕名而来的市民呢也蹲在箱子边仔细挑选，大棚里特别热闹，满是丰收的喜庆劲儿。但是谁能想到呢，几天前这里还因为连续的阴雨天气和订单的取消，满地的西红柿卖不出去，负责人李敏急得几天都睡不好觉。
5: 返乡创业多年的李敏一直靠生态循环技术种植无公害果蔬，今年他开始尝试西红柿种植，眼看着丰收在望，没想到遭遇持续降雨，客户担心运输受阻和降雨导致鲜果霉变，临时取消了订单，如果卖不出去，西红柿只能在地里白白烂掉。
16: 他们让我发视频回来，我在这儿就不大一会儿，然后就呼啦来了一大堆人，其实我是不知道他们在背后做了很多的工作。
5: 原来得到消息后，村干部和开原市宣传部门立即发出助农号召，求助视频短时间播放量就冲到17.7万次，机关单位食堂批量采购，本地企业上门订货，村里的第一书记更是天天扎在棚里帮着对接订单协调人手，一些自媒体迅速跟进拍短视频开公益直播免费帮忙带货。开原市自媒体协会会长陈畅
17: 也发动了很多社会力量，包括我们自己自媒体的一些大 V 啊，不光把当天滞销的柿子给它卖出去，未来的话还得解决它每天产出的这些柿子。
5: 滞销难关过去了，但李敏说这场爱心接力的长效价值才刚刚显现。
16: 通过这次我真正的感受到了开原的温度，他们政府部门是真正的在帮我们这些老百姓在做事儿，一下子感受了这么多人的这个关爱。
5: 目前当地正着手搭建常态化产销对接平台，切实保障农户收益。开原市开原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刘宇，
18: 下一步就是我们开原街道准备对我们所有的农户未来的订单进行一次重新的审核，帮助老百姓在订单上不受损失。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姑苏繁华特展、辽作精品展的一系列活动在苏州正式与观众见面，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场跨越千里一脉相承的文化共鸣。本台记者魏欣彤来到了苏州博物馆里的辽宁非遗展区。
19: 当北方的磅礴大气遇上南方的婉约精致，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从7月10号开始，辽作精品展就在苏州博物馆正式亮相。我们看到岫岩玉雕、松花石砚等100余件辽宁非遗的工艺精品一字排开，传承人更是把绝活都搬到了现场。在展厅里有不少苏州市民前来观展，他们细细品味这些来自辽沈大地的匠心之作。
6: 在众多观众当中，苏州市民陈金凤看得尤为仔细，有着对面塑技艺的热爱，此前还专程到大连拜师辽南刘氏面塑第五代传承人刘吉成学习面塑技艺。
20: 因为咱们苏州不是有昆曲吗，然后我说哇，竟然还有这么精致的那个人物，看起来就是比较的有那种灵魂，我就跟他一直在学习。
6: 从苏州学生北上求学，到带着江南题材作品回故乡参展，刘吉成与江苏有着道不完的情愫。
21: 我带这个12钗，我们属于回家。两地之间嘛，在什么呢？潜移默化，就有一定情感的连接，有一脉相承的东西。
6: 南北相望，音译结缘，双向奔赴的热爱，让古老手艺跨越山海，代代延续。而在辽宁非遗中，还有一种更细腻的双向交融，南北针法，在这幅姑苏繁华图刺绣作品当中展现出来。 这幅刺绣作品是锦州满族民间刺绣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夏丽云和团队历时两个半月日夜赶工，为这次辽作精品展量身定制的。这幅作品不仅一比一还原了姑苏繁华图中虚江商贸的繁华片段，更是在锦绣基础上首次借鉴了苏绣的技法。夏丽云：
0: 我们呢做这个姑苏繁华图的时候呢，正好呢我们有一批学员到苏州这儿会交流学习。我们就是做这个画之前，先用剪纸贴上，贴完以后，完在那剪纸上面再绣，啊，所以他们之间就不一样了。看他们都是用平的，就让线铺上去了，借鉴苏州这种绣法，显得更细腻灵巧一些。
6: 这种技法上的南北融合，背后是两地人才与产业的深度对接。自去年12月起，锦州先后组织三批绣娘到苏州学习苏绣针法，还邀请苏绣大师多次来辽宁授课。锦州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王丹丹：
1: 我手中这个扇子呢，就是绣娘学习了一个月的成果。我们在锦州的锦绣产业园、后生艺术工厂，还有北普陀山景区搭建了这个平台，为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实行叫苏锦合作。
6: 文化的交融更在广阔的山河间。这几天，辽宁、江苏两地之间多项重要合作成果落地生根，城市间的文化纽带越系越紧。辽宁省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与苏州名城保护集团昨天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加深南北非遗文化合作交融。辽苏青少年双向研学活动也正式启航，两地学子跨省互游，共赴文化之旅。辽宁省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党委副书记曾伟：
22: 我们将构建产品共建、品牌互推、资源共享的跨省协作机制，聚焦南北非遗工艺、文体赛事、研学文旅、数字文旅等领域，深化多维度融合，共同培育跨区域文旅融合新业态。
6: 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一件文物唤起南北共鸣，十年合作铺展文化长卷，展览共享、人才共育、文创共研、产业共融，辽苏两地文体旅产业交融共生、协同发展的故事还将不断续写。
5: 本台记者孙诗涵、刘晨浩报道。昨天上午，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在苏州正式与观众见面，大批观众争相前来一睹国宝风采。苏州博物馆西馆的开馆时间是上午9点，早晨门还没开，赶来看姑苏繁华特展的观众就在广场上排起了队。
23: 因为这是辽博的收藏品，到苏州来展出是20年前来过，20年来我没看，所以我们一定要来看。
5: 随着人流走进展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门头独特设计的小船。策展人涂焕晕向记者介绍，这顺流而下的小船布满了巧思。
24: 船在苏州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当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我们呢就灵机一动，做了一艘苏州和辽博之间的一个友谊的小船，让它从辽宁一直开到苏州来。
5: 开馆不到半小时，姑苏繁华图10多米长的展柜前就站满了观众。

0: 然后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可以在画上看到它是有桃花，然后有松树，然后可以看到是一个春天的一个景象。嗯，开心，我还想再去看一会儿。
1: 震惊，那是非常震惊啊！我觉得啊，就是论这种城市的风貌的话，第一可能是清明上河图，但是第二一定是这一幅姑苏繁华图。
2: 特展中同步亮相的盛世姑苏游 VR 体验也备受欢迎，影游剧三位一体的方式，让沉睡的古卷走出展柜，化作可沉浸式漫游的宁静天地。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
3: 我们和中文发集团策划的这个盛世姑苏游的这个 VR 空间呢，在辽博和在这个苏州博物馆呢同时一起上线。那未来辽博还将持续不断地打造更多的更好的 VR 科技项目，把这些用科技赋能的这种文化产品奉献给大家。
4: 本台驻辽阳记者报道，7月10号，2026年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在辽阳市开赛，副省长楚天运出席开幕式。该赛事多年来扎根基层，惠民利民，持续推动篮球运动大众化、社会化普及，为广大篮球爱好者搭建了竞技交流、展示风采的平台。揭幕战中，坐镇主场的辽阳代表队战胜本溪代表队，为本届联赛献上了精彩首秀。
2: 本台记者傅刚、林瑶报道。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阜新市公安局太平分局建设派出所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将为民服务的薪火代代相传，用坚守和奉献书写新时代基层公安的使命担当。走进阜新市公安局太平分局建设派出所的荣誉室，老照片记录着几代民警帮扶的故事。故事要从1979年说起，当年片区内有一栋盲人楼，住户中很大比例都是盲人职工，从那时起，民警们就把视障群众的家务事当成自己的事，代买生活物资，陪同就医问诊，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一坚持就是40多年。阜新市公安局太平分局建设派出所退休民警翁少波：
5: 第一任片警张万才在接管这个盲人楼社区的时候啊，就跟李铁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第二任民警张振和，他下片的时候经常背着理发工具，就主动帮他们理发。等到我那个接管这个时候啊，我说钱小的我自己掏钱买，这个摇床这个轮椅是我争取是跟残联申请帮助他们解决的。
2: 2024年10月，最后一位盲人老人离世，长达数十年的专属帮扶画上温情句点，但建设派出所对困难群体的关心却从未落幕。阜新市太平区启智学校校长朱元：
6: 在六一儿童节、端午节、助残日等活动送来了学习用品啊、生活物资，让孩子们充分体会到了社会的关爱。
2: 建设派出所始终将党建工作与公安主责主业深度融合，民警与20户困难家庭一对一结对。47年来，建设派出所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中默默坚守。阜新市公安局太平分局建设派出所所长江明：
7: 此次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肯定，更是鞭策。盲人楼精神传到我们这一代，靠的不是口号，是日复一日把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我们将以此为新的起点，始终坚持党建红，引领公安蓝，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4: 本台消息，昨晚东北超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最终沈阳队1-1战平哈尔滨队。开赛之前，场内文艺汇演氛围拉满，场外双城市集同步开放。
2: 本台综合消息，国家统计局辽宁调查总队日前发布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化情况。数据显示，6月份辽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呈现6涨1降1平态势，其中鸡蛋价格上涨21.2%。工业品价格同比上涨3.1%。
4: 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跟着文创游辽宁”主题活动日前启动。活动通过动态展示非遗文创、城市 IP 文创、特色文旅伴手礼等，呈现了辽宁各地丰富文旅资源和地域文化底蕴。

0: 2026水运江苏开心一下国内集中推广周首站日前走进大连，通过情景剧、达人推介、市集展销等活动，全方位展示江苏暑期文旅的魅力。
1: 第27届海外学子大连创业周人才交流洽谈会将于7月16号到17号在大连举行，聚焦海外学子创业就业成果转化落地、未来赛道布局三个方向。
0: 昨天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匹克球比赛在丹东举办，赛事吸引来自北京、天津、辽宁等八个省份的匹克球爱好者参与，四个年龄组别覆盖12岁到65岁人群。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北部、阜新、朝阳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大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早间最低气温23到2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7到3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雷阵雨转多云，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兵、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尔东。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半夜转中雨，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2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5度，盖州32到25度，大石桥32到25度，鲅鱼圈32到2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半夜转中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点前后转5到6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半夜转中雨，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2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5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32到2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半夜转中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点前后转5到6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4: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

0: 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1: 1965年啊，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0: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2: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8: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5: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7: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7: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9: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1: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2: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3: 到2027年，建立三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五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4: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5: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三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6: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5: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7: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5: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8: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9: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4: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9: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4: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10: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11: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12: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3: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2: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4: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15: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6: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2: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7: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

0: 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 来，
2: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她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3: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行。
2: 88岁的独居老人陈志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4: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2: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5: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2: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3: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7: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0: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7: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0: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陈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0: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尔东。今天是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农历5月28。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半夜转中雨，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两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5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32到2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半夜转中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两点前后转5到6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半夜转中雨，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两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5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32到2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半夜转中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两点前后转5到6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老边区向阳社区党建引航站芳华，向阳而行惠民生。
1: 新闻发布会，农技服务深耕田间一线，科技赋能我市农业，稳产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党建是基层治理的红色引擎，民生是社区工作的初心底色。近年来，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牢牢坚持党建引领，不断创新治理模式，优化便民服务，持续推动社区治理提质增效，用心绘就党群同心、宜居和谐的幸福社区新图景。今年，向阳社区被评为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每周固定时间，向阳社区活动室都会准时开设公益钩织课堂，志愿者向手工爱好者讲解钩织针法、编织花样，从起针走线到视频摆件制作，手把手教学。学员在课堂上完成的钩织成品，社区会进行统一义卖，所得款项全部纳入社区公益基金，用于各类帮扶慰问工作。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小贺：
3: 这个钩织课是我们向阳社区精心打造的向阳花开党建品牌特色服务之一。我们以五种花卉的寓意设立了五大志愿服务项目，钩织课堂就是玫瑰花巾帼服务，会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公益帮扶、妇女权益保障。除此之外，牡丹花代表党员便民服务，小雏菊是关爱青少年成长，向日葵集聚青年力量开展宣讲实践，百合花专门开展助老服务。
2: 在社区治理上，向阳社区党支部坚持全面推行全科社工服务模式，梳理整合37项便民服务事项，并实行 AB 岗分工机制。工作人员一岗多能，轮流坐班办事，业务办理时长平均缩短80%。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小贺：
3: 我们将辖区10个小区划分为28个网格，配备了14名网格员，常态化下沉开展隐患排查、收集民情、宣传政策、调解纠纷。目前复杂事项协同处置效率提升了10%。我们还落实了网格员、调解员、警员等5员联动机制，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联动处置，推动社区治理精细化、服务高效化。
2: 社区治理紧扣民生发力，办好民生实事，检验治理成效。向阳社区党支部联合老边区人社部门搭建就业对接平台，划定15分钟便民服务圈、就业商圈，并依托网格群、电子屏、就业自助设备，实时为居民推送岗位，普及创业贷款、社保补贴惠民政策。目前已对接商户35家，发布岗位信息108条。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小贺：
3: 我们通过上门走访摸排居民和商户的双方需求，分类建档，靶向匹配，不光为居民推送岗位，我们还根据实际情况为居民开展技能提升培训，真正把就业帮扶做实做细。目前我们已经有35名居民在我们的帮助下实现了就近就业。
2: 此外，向阳社区党支部持续整合辖区机关单位、医疗机构、律所多方资源，组建社区能人志愿服务队，广泛发动居民主动参与社区事务，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经过持续深耕细作，社区居民满意度达95%以上，矛盾纠纷化解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社区也先后荣获营口市老边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辽宁省巾帼学雷锋示范社区等多项荣誉。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小贺：
3: 下一步，向阳社区党支部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不断丰富完善向阳花开党建品牌服务、民生服务、就业帮扶等工作，以实干践行初心使命，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日前，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锚定粮食产能提升、 特色产业提质与农户增收增效的核心目标，聚焦水稻、玉米、蔬菜、葡萄四大主导产业，将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全面推动先进适用技术落地见效，实现重点乡镇技术覆盖率100%。上半年，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累计开展农业技术培训12场，培训人数500余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今年我市主栽作物玉米72.01万亩，水稻61.26万亩，

0: 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深入实施藏粮余地战略，制定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方案，筛选优质水稻玉米新品种各20个，开展水稻玉米大垄双型试验，探索增产新方式，全力推动良田、良种、良基、良法深度融合。设施蔬菜是营口特色优势产业，针对番茄、黄瓜、辣椒等主栽品种，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大力推广土壤障碍治理、病虫害绿色防控、水肥高效利用等五大核心技术，在盖州市老边区建立示范基地2处、示范大棚20余栋，辐射带动200亩。葡萄产业方面，通过推广辽峰、巨峰、阳光玫瑰等优质品种，全面落实蔬花蔬果果实套袋精准控产技术，优质果率提升至85%以上，构建绿色防治体系，农药使用量持续下降，葡萄种植户亩均增收1200元以上。在抓好农业技术推广的同时，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扎实推进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推广工作，化肥施用总量稳步下降，肥料利用率持续提升，在全市设立50个苹果度额监测点位、28个市级重大病虫害监测点，结合气候变化与作物周期研判虫害趋势，定期发布植保指导信息。市农产品检测中心完成102批次畜禽产品检测，全覆盖排查兽药残留隐患，守护群众舌尖安全。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监测中心技术负责人张艳春：
1: 检测数据的准确性、权威性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的核心底线，也是群众最关心、最关注的重点内容。市农检中心始终将检测质量视为工作生命线，坚持公正、科学、准确、高效的质量方针，从队伍能力提升、外部质量管控、全流程规范管理3个方面多点发力，从严把关，全方位保障所有检测数据真实、精准、权威、可追溯。
0: 眼下，第3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正有序推进，现阶段我市已完成外液采样、内液化验的自验及省级验收工作。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耕地质量监测保护科科长常坤：
2: 与40年前的二普相比，这次三普实现了传统人工普查向数字化、智能化普查的跨越。一是技术手段更先进，融合了遥感和大数据技术，实现了样点的精准布设与全面流程可追溯。二是调查指标更全面，不仅调查肥力，更透视土壤的健康情况。三是服务生产更精准，重点开展了盐碱地、黑土地、土特产等专题调查。
0: 按照时间规划，我市将在2026年底完成土壤普查全部成果编制与上报。依托此次普查结果的土壤数据支撑，未来将对我市科学调整农业产业布局和农业生产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记者报道，7月10号，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组织开展防汛防台风综合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多部门协同抢险、快速处置突发险情水平。本次演练紧扣暴雨、台风易引发险情的特点，针对桥梁损毁的险情，高速路政人员第一时间快速上报，赶赴现场，设置警示标识，实施交通管制，及时管控危险路段。针对台风引发的山区道路安全隐患，路政管理组启动防汛应急预案，采取半侧封闭管理和专人值守，防范山体垮塌，落实伤人事故发生。针对在建交通工程汛期风险，督促施工单位切断临时用电、加固塔吊等设备，组织施工人员撤离避险，同时集结5台货运车、5台客运大巴、10台出租车，分别承担抢险物资运输、受灾群众转移和高铁站滞留旅客疏散工作。整场演练响应迅速、联动顺畅，彰显我市交通执法队伍隐患排查、现场管控、人员转移、物资保障全链条闭环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4: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鲅鱼圈区海洋渔船船东船长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与以往不同的是， 本次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船上实操加结业考试加安全物资发放相结合的方式，切实提升渔船船东和船长的安全责任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理论课程围绕渔业船舶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渔船安全隐患自查能力提升、船东船长责任清单以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相关责任条款等内容展开，共计八个学时。理论培训结束后，全体参训人员统一参加结业考试，检验学习成效。考试合格者获得渔业安全技能培训证书。考试结束后，主办单位向每位参训的船东、船长免费发放了救生衣和灭火弹，切实提升渔船的安全应急物资配备水平，共发放救生衣800件、灭火弹100枚，总价值约8万元。随后，培训地点改至望海珍珠湾码头，在渔船上进行现场实操教学。授课教师结合真实船体设备，实地讲解出海前自查项目清单的操作流程、关键设备检查要点及应急处置方法。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美食是酸甜苦辣咸协调合作的交响曲，而其中有一对 CP， 不论什么时候都能够让人食指大动，既爽口生津又刺激痛快，冷热皆宜，是食欲的调节器。没错，说的就是酸和辣。酸辣味的经典美食数不胜数，不仅好吃，其中还隐藏着健康密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酸甜苦辣哪一种口味最健康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都熟悉的家常菜酸辣土豆丝，其实暗藏玄机，里面醋可以一定程度上阻碍淀粉的消化，抑制餐后血糖上升，尤其是和土豆这样的淀粉类食物配合起来吃很合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比如发现吃白面包或者喝糖水的时候来点醋，吃完之后血糖上升的就慢。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佐餐吃醋能够改善餐后血糖这一点证据算是比较充足了。土豆除了淀粉还有大量的维 C， 100克当中就含有13毫克，虽然不多，但是吃一盘也有65毫克了。而由于维生素 C 以及 B1 B2 在酸性条件下比较稳定，做菜的时候放点醋还有助于保留更多的维生素。另外大家都知道长牙的土豆有毒，这是因为有毒的龙葵素在土豆绿皮、牙眼还有嫩芽里含量会增至数倍到数十倍，引发中毒。而和醋一起加热对龙葵素是有破坏作用的。不过如果真的都肉眼可见的发青发芽了，那一定要直接丢掉。只是说没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醋也相当于又起到了点保险作用。酿造食醋当中还含有抗氧化成分，包括从原料中积成来的多酚、黄酮、鞣质类微生物产生的有抗氧化活性的多肽、蛋白黑素和一些氨基酸等，在体外实验中发现它们能够清除氧自由基，从而减少氧化损伤。想要获得这些有益的成分，买酿造醋比较好，也就是说在包装上会找到酿造的字样。配料中排在第一位水后面的是糯米、大米、高粱、麸皮等等谷物原料。醋虽好，可炒土豆丝光放醋并不好吃，让人提不起劲儿。要是再加点辣椒，一下子就会让人胃口大开了。再说辣的来源，辣椒。辣椒其实如果是按蔬菜来吃的话，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尤其它富含维生素 C 以及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隐黄素等类胡萝卜。

素，含有多种抗氧化成分和膳食纤维。但是辣椒一般是当调料放得少，和辣椒的保健效果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其中给你带来的辛辣感的物质辣椒素。食用辣椒素之后，可以增加产热、脂肪代谢和其他耗能过程，有助于减轻体重，会释放多种神经肽，起到保护性调节心血管、预防心肌梗塞的作用。同时呢，还有舒张血管、利尿排钠，从而有对抗血压升高的功效。2020年，美国心脏学会发行的顶级医学期刊《循环》上发表的一项系统回顾以及超出分析发现，跟从不吃辣的人相比，经常吃辣的人全因死亡率降低25%，心血管死亡率降低26%，癌症死亡率降低了23%。所以说，醋和辣椒作为两样有潜在保健效应的佐料放在一起，不仅好吃也健康。酸辣系的美食，你少放点盐和油也一样会觉得美味。爱吃辣的人如果喜欢的是辣加高盐加高油的组合，那健康效应可就大打折扣了，不妨换成酸加辣低油低盐的组合。醋和辣椒适量食用总体是有益的，但是要量力而为，不能过量。有人信了网上说神乎其神的保健效果，直接空口喝浓醋，千万可别这么做，这对你的牙齿、口腔、咽喉、胃都可能造成伤害。另外，有胃溃疡以及反酸问题的人，那就少吃点醋吧。需要服药的人，服药前后也别喝醋。而过量吃辣可能会引起胃肠不适、口腔溃疡、哮喘等问题。有痔疮、肛周疾病的人，有慢性咳嗽、支气管扩张等呼吸道疾病的人，还有本身有皮肤疾病的人，慎吃辣。除了醋和辣椒的组合，再来说说地方特色的酸辣调味品。说到川菜，人人都爱。川菜除了最突出的香辣味、椒麻味，其实酸辣也是川菜24味型当中的一个。其中的酸味由酸菜、泡菜、泡椒、香醋等担当，而其中的辣味由鲜辣椒、泡椒、胡椒等负责。泡椒是发酵的辣椒，新鲜辣椒容易发霉，尤其吃辣大省四川、湖南、贵州等都气候湿润，霉菌很活跃，鲜辣椒难以保存，那就做成发酵辣椒。糟辣椒、剁椒、泡椒、酱辣椒、炸辣椒都是发酵辣椒制品，发酵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乳酸菌，它把辣椒中的糖类转变成了乳酸等有机酸，还产生了一些有香味的醇类、脂类物质，而辣椒里的营养成分和抗氧化物质保留了下来，其中的乳酸菌对人也是有益菌。拿泡椒来炒菜、做汤、做蘸料，可以同时代替盐、醋、辣椒，带来酸咸辣香兼具的丰富口味，再少放点油，这样还是挺健康的。多项研究发现，泡椒中产生亚硝酸盐的量低于其他泡菜，这可能跟辣椒素抑制细菌生长的作用有关。不过还是要注意，最好购买正规厂家正规包装的泡椒，能保证放了足够的时间，其中亚硝酸盐含量已经很低了。如果购买散装的或者是自己腌制，吃之前放置15天以上，亚硝酸盐含量会大幅降低。贵州人同样热爱酸中有辣的口味，过去黔东南地区受地理条件等限制，无法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由于食盐的缺乏以及空气湿度高等原因，容易引发痢疾、腹泻等疾病，故而形成了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3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1天1顿没有酸，没有体力上高山。贵州菜的酸不是来自醋，而是一样非常特别的配料，发酵番茄。黔菜的门面担当酸汤鱼里重要的红酸汤，是把新鲜的番茄加红辣椒先发酵一段之后，再加入生姜、白醋、糯米等继续发酵，最后成品有着红亮的色泽、恰到好处的酸和微微的辣。经过发酵的红酸汤里含有多种有机酸、矿物质、氨基酸等，也保留了原料中的维生素 C、 辣椒素、番茄红素、多酚和黄酮等有保健

面效果的成分。总体来说，它是一种高钾低钠、不含油脂而富含抗氧化物质的既好吃又健康的调料。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尝遍世间滋味会让生活多姿多彩。对于健康而言，尝遍酸甜苦辣食物则会让你的健康加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感冒药通常多为复方合剂的剂型，而感冒的症状有很多，单纯只看药品名不了解具体成分，盲目用药。

有时不但起不到治疗作用，还会增加安全隐患。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科学了解感冒药。对症治疗的感冒药主要分为四类，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症状看清感冒药的成分，合理选择用药。首先来说说名字里带镁的镇咳药，主要有可待因、福尔可定、右镁沙芬、潘托维林等。如有频繁干咳症状者可选用。可待因具有成瘾性和呼吸抑制作用，现在已经很少应用了。最常用的镇咳药为右镁沙芬，在复方感冒药成分当中简称为镁。对于痰少的患者，此类药物应该与祛痰药并用。镇咳药不适于痰多的患者，可能会抑制咳嗽反射，造成大量痰液不能排出，引起气道阻塞、感染等严重的后果。其次是名字里带敏或者苯的，有流清涕、打喷嚏等症状的患者，可以选择抑制过敏反应的抗组胺药物，兼具缓解鼻塞作用。此类药物种类众多，简单来说呢，可以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药物。第一代包括氯苯那敏、苯海拉明，复方成分中简称为敏或者苯。此类药物有一定程度的镇静安眠的中枢神经作用，可以帮助感冒患者入睡。从事驾驶操作精密仪器的人群应该特别注意服药后果。名字里带麻，鼻部血管收缩药，可使肿胀的鼻黏膜和鼻窦血管收缩，有助于缓解鼻塞、鼻部充血水肿，大多以滴鼻形式给药。第二代抗组胺药的外周选择性高，无明显的镇静作用，一般以单方剂型为主，如氯雷他定、西替利嗪等，主要用于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等过敏性疾病。感冒患者一般不单独用此药，仅存在单一过敏症状者可以考虑。这一类代表药物为羟甲唑林和伪麻黄碱，在复方成分当中简称为麻，可造成血压升高，禁用于高血压患者。此类药物仅在鼻塞症状发作的时候使用，除了影响血压之外，长期外用于鼻部，抑制反跳性鼻充血，导致药物性鼻炎。再来说说名字里带有氨或酚，上呼吸道感染伴有发热酸痛的患者可以选择解热镇痛药物。市面上的复方感冒药当中大多都含有此类成分，如对乙酰氨基酚，旧称扑热息痛，简称为氨酚、氨酚扑。此类药物仅能降低高热患者体温，暂时缓解疼痛，如无发热或者疼痛症状则不宜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它的主要作用是降温退烧，但是它对胃黏膜有刺激的作用，胃溃疡患者服用之后容易引起肠胃不适，比如腹痛、胃出血等情况，所以对于肠胃十分脆弱的人来说，使用时要加强监测。此外，服用超量对乙酰氨基酚会造成不可逆的肝毒性，严重时可危及生命。对有慢性病的人来说，某些感冒药成分可能会加重病情或者引发其他的风险，如高血压患者应避开伪麻黄碱，以免血管收缩使血压持续升高。胃溃疡患者应慎用含布洛芬等解热镇痛成分的感冒药，尤其不要大量使用，以免诱发和加重胃溃疡。肝肾功能不全者应注意对乙酰氨基酚的用量。青光眼、前列腺肥大者要慎用含扑尔敏、苯海拉明的抗过敏药，以免引起眼压增高，加重排尿困难。痰多的患者慎用镇咳药，以免抑制咳嗽。不过慎用不等于禁止使用，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应该在密切观察症状的同时服用。如果觉得一种感冒药不管用，想要换一种吃，一定要注意查看药品的用法用量和服药禁忌。应急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樊硕表示，西药类的复方感冒药一般建议两种药的间隔不少于6到8小时，中成药类的感冒药建议时间间隔在6小时以上。最后提醒，不要叠加吃多种感冒药。中成药感冒药中大多含有清热解毒类的苦寒药，叠加使用容易伤脾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

0: 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